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1: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3: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4: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5: 哦，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2: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4: 哎妈妈，说真的，
6: 这个回报比一百
7: 免费旅游
8: 你中奖啊。
2: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9: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0: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9: 关注百姓生活，
11: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9: 反映社情民意，
11: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9: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月10号防城海关顺利办结辖区首票携带出境宠物检疫业务，标志着海关总署2025年4月在全国推广的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模块在我市落地应用。9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孔建中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11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率队开展市政协七届六次会议第47号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即聚焦医疗器械注册上市全链条便利化、赋能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张茵茵报道。9月10号防城海关顺利办结辖区首票携带出境宠物检疫业务，标志着海关总署2025年4月在全国推广的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模块在我市落地应用。当天旅客郭女士在防城港口岸联检大楼配合防城海关官员完成爱犬的出境检疫工作，海关官员通过线上核对疫苗接种记录和狂犬病抗体检测报告，现场逐项实施体温测量及健康检查，查看宠物芯片信息，确认全部合格后便通过系统签发动物卫生证书，全程约30分钟，取得该证书后郭女士即可携带宠物出境。据了解，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模块嵌入互联网加海关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将以往线下填单委托代理的办理模式转为线上申报预约查检在线预览证书的全链条电子化流程，申报时系统会根据目的地、动物种类、出生日期显示推荐的表单类型，并对疫苗有效期、检测报告时限等关键项进行提示，帮助旅客避免因材料遗漏或过期耽误行程。旅客郭女士：
13: 这个网站它是非常便捷的，就是所有的页面它都是比较清晰可视，然后就是我们作为去申请的这个人员，他其实填报起来他这个页面是非常好找非常方便的。在这个期间，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跟我取得联系，就是告知我们这个进度。
12: 防城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卢斌辉：
14: 针对辖区首票业务，
6: 我们提前对接旅客需求，实时指导线上申报操作，确保各环节顺畅衔接。
12: 下一步，防城海关将持续做好政策的宣传推广，为出境旅客提供申报指导，确保便民措施落地见效。记者吴林报道。9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传达学习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孔建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依法监督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到位，组织发动各级人大代表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运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准确把握会议精神实质，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全面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等重点任务，找准人大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以高质量立法夯实法治保障，以高效能监督推动重大部署落地见效，以高水平代表履职凝聚奋进合力，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梁光、党组成员黄子韬、彭绍官、黄友弟、李艳玲、钟汝俊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雍琴及机关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各委市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记者廖佳瑞报道。9月11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率队开展市政协七届六次会议第47号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即聚焦医疗器械注册上市全链条便利化、赋能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梁宗勇一行先后实地调研防城港瑞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逆时光广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防城港市检验检测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经营、检验检测等发展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摸清发展难题。随后在防城港市检验检测中心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座谈会，听取主办会办单位汇报重点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并提出下一步意见建议。梁宗勇对提案办理单位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表示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职的重要方式，是党委政府联系各界群众、凝聚智慧力量的重要桥梁。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议政建言在助力医学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提案的办理工作，高质高效推进提案落地落实，切实把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医学试验区建设的实际成效。要聚焦重点突出问题，持续在精准施策上发力，在深度协商上突破，在成果转化上求实效，以检测平台建设助力医学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协同联动、密切协作，推动提案提办双方深化同频共振，切实增进共识，凝聚工作合力， 提升提案办理。

质效，要建立提案办理长效机制，健全提案、调研、协商、落实、反馈、闭环管理模式，适时开展提案办理回头看，持续助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升级，医学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是政协副主席王洪波参加上述活动。记者彭越报道。9月11号，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童毅东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并进一步部署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指出，今年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主场外交活动，防城港市作为前沿口岸和滨海旅游城市，做好两节及东博会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责任重大。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保障盛会顺利举办，守护群众平安过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聚焦口岸通行、消防、滨海、文旅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水上交通等重点行业风险防控，提前做好台风、强降雨、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要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为东博会和峰会顺利举办及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记者吴林报道。9月12号至13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防城港考区在市理工职业学校顺利开考，526名考生参加考试。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梁和民、市政府党组成员韦毅一同巡考。本次客观题考试分为9月12号、9月13号两个批次，每批次共有263名考生参加考试，考点共设置6个标准化机考考场、一个备用考场，场地布局规范，考试设备齐全，符合本次考试的各项要求。考试期间，巡考组围绕考务组织流程、考场秩序管控、安全风险防控、后勤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开展实地检查督导，同时针对考生随身物品进行专项排查，严格核验智能眼镜等各类涉考作弊电子设备，从源头杜绝考场舞弊行为，筑牢守护考试公平公正的防线。市司法局始终秉持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工作原则，统筹协调公安、卫健、教育、供电、无线电监测、消防等多部门联动协作，提前谋划部署，压实各项保障举措，全力护航考试安全平稳、规范有序开展。在严守考务纪律、抓实规范组考的同时，进一步优化细化暖心服务，完善考场现场指引标识，方便考生快速找到考场、卫生间等功能区域，结合考点学校场地条件，科学划定考生就餐区、休息区，为考生休整备考提供便利。记者张茵茵报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防范邪教向民族校园渗透，提升各族师生识邪、辨邪、拒邪能力，9月11号，市委政法委联合上思县委统战部、政法委、教育局等单位，在上思县民族中学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守护青春平安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此前，上思县民族中学通过开展反邪教主题班会、手抄报创作评比等活动提前预热，为集中宣传筑牢思想基础。活动当天，校园内整齐摆放多块反邪教警示教育展板，集中展出学生优秀手抄报作品，供全校师生参观学习。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宣传咨询服务点位，工作人员向各族师生发放宣传手。

0: 册、笔袋等宣传物资，并重点讲解邪教蛊惑群众、破坏民族团结、离间民族情谊的严重危害，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抵制各类邪教渗透侵蚀。上思县民族中学学生刘思彤：
1: 活动让我认识到邪教善于伪装和迷惑人，不仅会危害个人与家庭，还会破坏民族团结。今后我会提高警惕，对邪教不听、不信、不传。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和各族同学一起抵制邪教，守护平安校园。
0: 上思县民族中学教师李月花：
2: 青少年正属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易受邪教渗透侵蚀。此次活动既帮助学生认清邪教现实的危害，提升识邪拒邪防范能力，又厘清邪教破坏民族团结的负面影响，引导各族学生守望相助，崇尚科学，从思想上筑牢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本次活动将反邪教警示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筑牢校园反邪教安全屏障，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十六子共同体理念，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营造崇尚科学、团结友爱、平安有序的校园环境。记者邓小丽、潘科多报道。防震港市港口区起沙镇中心小学教师陈建玲，多年来扎根乡镇讲台，深耕教学教研，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践行着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年已是陈建玲在讲台上坚守的第17个年头，可最初他并没有打算当一名教师，是一次到河池山区支教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开启了他17年的乡村执教之路。防震港市港口区起沙镇中心小学老师陈建玲：
3: 离开的时候，那里的学生送别老师走的那个情形，就是站满了两条路，哭得稀里哗啦的。尤其是走的时候，校长拉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说，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山区做老师，让我们也见一见外面的人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
0: 每到教师节，陈建玲总能收到同学们手写的祝福卡片，用质朴的文字传递对老师的敬意。陈建玲还收到了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玉米花菜花束，寓意有幸遇见良师，愿吾师百花齐放，别致的礼物，温情的师生互动，定格下双向奔赴的美好师生情。防震港市港口区起沙镇中心小学老师陈建玲：
3: 在乡镇做老师，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乡下的孩子非常的淳朴，而且他们非常热爱他们的老师。作为一名小学的老师，我觉得幸福感非常的强，他们让我觉得我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我希望我的学生的课堂是开心的，所以我会首先我自己会很开心，只有上课的老师开心，你的课堂才会开心。我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快乐的学生，快乐的老师，大家快乐教学，这是我的教育初心。
0: 采访当天，记者走进了陈建玲的课堂，真切感受到了他的快乐教学理念。正在讲授七律长征的陈建玲，用表演、猜词、趣味问答等教学方式，带动学生积极互动、主动学习，实现玩中学、学中乐，让课堂氛围热烈鲜活。防震港市港口区起沙镇中心小学老师陈建玲：
3: 教书今年已经第17个年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教育感言是，我想分享给大家，教育不是如我所愿，而是尽我所能。希望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我们尽好本职，做好我们的工作。学生不用成绩去看，教师也不用去成绩去证明你是一位好的老师还是一位不好的老师，尽我们的所能去教好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
0: 一堂七律长征既是给孩子们的语文课，也是他从教中的一个助教。从大学时的支教课堂到起沙镇中心小学的讲台，16年间，陈建林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教育长征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房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4: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小爱为您主持的神州漫步，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中国最任性的一个县城，出门全靠坐飞机，你知道是哪里吗？
7: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质量更是显著提升。不仅生活中的各项设施更加的完善，出行方式也是愈加便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想要外出旅游的话，很多人都会选择坐飞机或者坐火车去，因为这样能够省下非常多的时间，这样才能够玩得更开心嘛。然而在中国却有着这样一个非常任性的县城，在这里各村各镇都建有机场，有时想进一趟城啊都要坐飞机，想想还真是很厉害呢。您知道这是哪儿吗？在这儿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直接公布答案，这里是大连境内的长岛县。而这个县城呢，还是大连境内距离日本和韩国最近的区域。其实呢，这个县啊还是比较出名的，不是因为这里的经济有多发达，而是因为这个县的交通方式很任性。不仅各村各县有机场，出趟城还得坐飞机出行呢。事实上啊，因为长海县四面环海，所以说呢交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和内陆的主要交通方式不是水运坐船，就是空运坐飞机。然而水运受到天气的影响比较大，在风浪大或者是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水运就不能通行了，于是呢乘坐飞机就成为了当地人出行的首选。如今啊，这个岛上呢各个县乡公路一共有十多条，可谓是村村通公路，各乡镇和县城每天都通航，和大连市呢每天也都会有很多趟的海上航班。同时呢，长海县到大连的空中客运也开通了，成为县级民用机场开通航班的第一县。实际上啊，这里的飞机呢都不大，每架飞机呢只能坐十几个人，而且位置呢就像公交车一样随意选择。这就是长岛县的独有机场长岛机场，所以说相比较而言，乘坐飞机就方便很多了。不仅如此呢，这机票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因为政府有补贴，所以往返的票价都不到200块钱。而值得一提的是，长海县上的海岛数量高达252个，其中有人居住的海岛一共有18个，那剩下的234个呢都是属于无人岛。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出行方式就更加的任性了，因为人人都要坐飞机出行，最关键的是机票价格还特别的便宜。对于长岛县中的居民来说，想要进城去买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像等公交一样来到长岛机场等着登机。虽然说这里坐飞机很普通也很普遍，不过呀，他们也有着严格的安检程序，登机步骤和大型机场呢也是相差无几，最大的差别就是几乎不用等待，只要进去登记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座位还可以自己随意挑选。随着旅

0: 旅游业的不断发展，长岛县为了更快速的发展，开始把旅游业作为主要的产业。长海机场还巧妙地利用了夏季海岛美丽的风景，开展了空中看长海的旅游项目。游客呢可以坐在飞机上，在保证安全的飞行高度下，旅客可以在空中俯瞰海岛样貌，欣赏大自然的旷世杰作。这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不会也想去这座县城参观一下呢？且不说它那神奇的机场，光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值得我们去参观一番了。其实提起机场呢，很多人总会觉得它是一个大城市的标准。如果我们在一个小乡村建一个机场，总是会觉得不合适。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您说到的这个长海县啊，它在每个村镇呢都建了一个机场，这是许多人都无法想象的。
1: 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鼓浪屿，去认识一座马约翰纪念馆。它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0: 清华人骄傲地称清华为五道口体校，无体育不清华，重视体育一直是这所国际名校的传统之一。从强迫运动，每天下午阳光长跑，到让人望而生畏的女生1500米、男生3000米长跑就可见一斑。而这个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追溯到一位老先生身上。电影《无问西东》里有一位只有3秒钟镜头的教授，在屋内学生静坐听语时，泥泞的操场上跑过一对男生，领队的老师头发花白，喊出的口号嘹亮坚定。这位带着学生冒雨锻炼的老师就是西南联大体育部主任马约翰。当时的他年近60，是整个西南联大年纪最大最健康的教授之一。马约翰出生于鼓浪屿，是我国近代体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杰出的体育教育家，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2012年，在其诞辰130周年时，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的马约翰纪念馆在鼓浪屿揭牌。纪念馆占地200多平方米，展厅主要有主厅、怀旧厅、影响厅、奥运厅、缅怀厅、栋梁厅6大部分组成，陈设简洁明朗，黄色基调带着隐隐的怀旧色彩，黑白照片沉默地记录着、诉说着和这位老人有关的体育岁月。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这是玩笑话，却也是事实。马约翰原本在清华教化学，上课时发现学生身体都十分羸弱，担心他们出国受到欺辱，被称作东亚病夫，更害怕西方人对中国有更深刻的偏见。于是他每天都到操场喊着所有学生跑步锻炼身体。马约翰还潜心研究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体育教学方法，在清华培养出20多个全国冠军。当时有文章点评道：国弱者和，民不强也，民胡为而不强，体育之未普，清华体育之盛已直牛耳于华北。何兆武、梁秋实、梁思成、钱伟长、吴宓这些大名鼎鼎的学者都曾在体育身体素质方面受益于马约翰。这些学者不仅在学术上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在强健体魄的道路上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清华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句话的由来也和马约翰有关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1957年和1964年分别以为祖国工作50年在全校体育工作干部会上的讲话，和祝马约翰先生在清华服务50年为题做过2次报告。蒋南翔说，把身体锻炼好，以便向马约翰先生看齐，同马约翰先生竞赛，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从此这一句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便成为座右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积极锻炼身体，以更健康的体魄为祖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纪念馆内除了图文资

0: 料，各种奖杯奖牌也是十分惹眼。马约翰曾多次带队参加国际大型赛事，并获得出色成绩，这里记录了他对中国体育事业兢兢业业的付出和贡献。奖杯奖牌如此耀眼，是因为背后有坚持和付出在发光，是他们而非虚无缥缈的荣誉，让一个人的一生如此夺目。
1: 北京城内的第一个带状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这里历史悠久，独具特色，仿佛是一条时空隧道，唤起人们曾经的回忆。
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胡同和四合院成了老北京的象征，是绝大多数游人的必打卡之地。人们早已忘记，更能代表北京城的城墙和城门绝大部分已消失在历史中，而如今没有了城墙和城门的北京不再是京城，只是首都。同样的城，少了些许魂魄。时间带走一切，留痕迹在建筑中。从元代起，北京城由紫禁城、皇城、外城三部分组成，最里面的是紫禁城，也就是现在的故宫，最外面的是内外城，也就是现在的二环路一线，中间的是皇城。皇城根遗址公园便位于历史上明清皇城根东墙的位置，西临南北合沿大街。

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
1: 听见
0: 精彩。
2: 到吗？
3: 是游客的集散地，从这里可以乘坐冲浪车进入仙沙岛，乘坐沙漠观光小火车进入月沙岛。仙沙岛是响沙湾浏览项目最集中的地方，有沙漠探险与高空滑索、冲浪与秋千、轨道自行车，各种精彩刺激的体验活动，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游客。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惊险奇特的表演项目，高空走钢丝、环球飞车、刀山、吃火、喷火，还有国老剧场的大型演出《沙漠杂技大世界》在欢迎您。乘着沙漠深处的火车，可到月沙岛的休闲世界。在这里看到长长的驼铃商队，路过古老的蒙古部落，进入月沙岛，在这里体验艺术与体育带来的愉悦，艺术体操、健美操、街舞、沙滩排球等。富沙岛度假村位于景区沙漠深处的富沙岛内，沙漠自然景观环抱，五彩蒙古特色。

0: 度假村，专享沙漠深处私密空间。度假村酒店新奇舒适，设施完备的客房让您惊叹于在沙漠深处，便可出门就已身在沙漠壮美画卷中，瞬间融入迷人的大自然怀抱。最有特色的就是连沙岛度假村，这是一个以佛教文化为主的让人真正放松的地方，入选2016年最值得期待的全球度假酒店中唯一的中国酒店，是一个放松身体和心灵的地方。连沙度假岛上的硕大莲花酒店是地球上唯一不用砖、瓦、沙、石、水泥、钢筋而建成的绿色建筑，环保生态，是世界上最好的度假场所，被誉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您知道排名重庆火锅第一强是哪家吗？
2: 提起山城重庆的火锅呀，这是它的一道亮丽的名片呢。那么你到了重庆吃哪家？我敢说你根本就无处下手，不知道哪家好，因为到处都是火锅。那我今天就来给你介绍一下排名重庆火锅的第一强——小雨火锅。拂晓的晓，宇宙的宇，它曾经荣登舌尖上的中国，是重庆的老字号。当然了，现在的商家开得好的都逐渐在开它的什么旗舰店、加盟店，小雨火锅也有它许多类似的分店，我就不给你介绍了，就介绍它的老店。那么它的老店在哪儿呢？也就是它的总店，它发家起源的地方，在渝中区两路口琵琶山那个山上，就是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个斜坡坡往上走，走过去以后马路的左侧，你就会看到一个店家额头上书小雨火锅创始人张平。门面其实不太大，也不是装得富丽堂皇的，是很一般很一般的那种。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是吧？你别看人家的店面装修不咋地，只要人家味道好，有美誉度就行了。那么现在我带你去探个究竟。一进店服务人员就问我吃啥子，只好说要带朋友来，我先过来看看。我看到墙面上挂着2012年网络评选的信息，上面注明重庆火锅50强，第一就是小雨火锅，还有什么中国火锅代表品牌、中国火锅品牌、中国饭店协会颁发的中国名火锅、中国携程美食、中国的旅行口碑榜、地道重庆味餐厅，还有2015年到2019年大众点评、马蜂窝、美团点评的中餐、火锅节等等一些品牌。这儿呢正好有个公交车站，车站的名字叫琵琶山正街站。小雨火锅楼上楼下两层，我刚才进一楼去看了一下，一个店面有两个包间，其他的大概就那么四五张桌子，门面不大。我建议啊，晚上来吃，但又不能太晚，因为开在居民区楼下的，怕影响居民休息，所以他晚上12点钟要关门。晚上来吃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当你吃完了火锅以后，它的马路对面就是两个车道的马路，不太宽。马路对面啊，大概有个30-40平米的这么一个大坝子。吃了火锅以后，你到这儿来瞧一瞧，我保证你心旷神怡啊。为什么？因为你面对的正前方是南岸区，你的右手是菜园坝火车站，你会看到菜园坝通往南平的菜园坝立交桥。你的左手是南岸通往渝中区的长江大桥，晚上的夜景啊就非常漂亮了。你会看到霓虹灯闪烁，船只在两座桥下面穿梭，你会看到整个南岸区的轮廓和渝中半岛晚上流光溢彩的夜晚有多么的美啊。怎么样，免费的夜景不收钱你还不满意吗？得慢慢在这儿品尝，真的很划算的。你值得在这儿来吃顿火锅看美景。有人说重庆有三美，美食、美景、美女。当然你想看美女就到解放碑吧，但是你的运气好。

0: 指不定你旁边吃火锅的人就是大美女啊。既然我给你推荐了火锅，那味道怎么样？味道怎么样？我说你不用怀疑这个问题。你想重庆的火锅五十强排第一位啊，你说它的味道好还是不好？它能够坚持到现在几十年的历史了，你说它行还是不行？这点你不用怀疑，我也不怀疑。因为偶有朋友来，我带他去吃过，而且就到这个总店来吃，其他分店我还不去。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青岛名景信号山公园。
2: 信号山公园位于青岛市市南区中部。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后，为了方便轮船及帆船入港时传递信号，在山顶部建信号发布台一处，是青岛最早的无线电台。每天悬挂各类信号标志及气象风力标志，并以德军司令地利士命名此山。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后，又改名为神尾山。1923年交奥商部督办公署在整理青岛区划及地名时更正为信号山。2002年信号被评为青岛市新十佳景点。2003年被省旅游局评定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2004年被青岛市民评选为魅力青岛、青岛市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和青岛市旅游诚信单位，现已成为青岛市吸引游人最多的公园之一。信号山是青岛老城区的中心位置，周边就是百年青岛建筑的摇篮，所有具有古朴风格的建筑都在它的周围。骄傲总督府、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而且信号山作为老青岛的中心，还是中国近现代文坛的摇篮。很多知名的作家学者都在信号山附近的地方安家居住，比如康有为先生、闻一多先生、老舍先生、梁实秋先生等。他们在上世纪的早期在信号山附近长期的居住，并且在那里创作作品。信号山的设计也别具匠心，特别是山顶三幢不同高度的红色圆顶蘑菇楼，取意于中国古代用于传递信号的三柄红色火炬，屹立于满山青黛之中，十分夺目。其中旋转观景楼高20米，共6层，楼内镶嵌着反映人类通信发展史的大型彩色釉画，第5层设有茶楼，可同时接纳几十人旋转观景，约30分钟旋转一周，是欣赏青岛市风景的最佳地点。立于此处，极目远眺，青岛的全貌及汇泉湾的美景尽收眼底。美丽的栈桥、小青岛与碧蓝的大海交相辉映，岛城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山光水色，在这里可一览无余。山上遍植花草绿树，雾霭浮动之时，青翠欲滴。山坡上造型优美的亭台楼阁，黄白分明，点缀其间。石阶小径曲折回转，蜿蜒于林荫之下。这里不仅是观花赏绿的好去处，也是市民采艾忆露的好地方。采艾忆露是胶东人的习俗，每年端午节黎明前，市民们纷纷登上信号山采艾露、取露水，消灾祈福，保佑平安。重阳时节，山顶更是游人如织。信号山茶楼前帘碧海，背依青山，会让您在游玩中放松身心，在休闲中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收听由小泽为大家带来的广播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下面请继续收听科幻小说剧《海底两万里》第23集。
5: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冒险之旅，
6: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
5: 海怪一样的潜水艇，
6: 博学勇敢的阿龙纳斯教授，
5: 古怪阴郁的尼莫船长，
6: 他们别无选择，
5: 他们即刻出发。
6: 这里有珊瑚王国的葬礼，
5: 这里有西班牙沉船的宝藏，
6: 这里有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
7: 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畅销巨作《海底两万里》，带你造访神秘而浩瀚的海底世界。
8: 海底两万里第23集。大副重新端起了望远镜，死盯着海天线不断地进行搜索， 只见他走来走去，焦躁不安，急得直跺脚，同船长的沉着和镇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过不了多久，这个秘密很快就可以大白于天下，因为尼某船长已经下达指令，机器加大了推动力，螺旋桨转动的速度也加快了。此时大副再一次提醒船长注意，船长立即停下了脚步，端起望远镜朝着大副指的方向瞭望。他观察了很长时间，我却异常的纳闷，不由走下了平台，来到大厅，操起了我平日使用的高倍望远镜，又回到了平台上。然后我把望远镜架在平台前突出部分的灯罩上，准备对着海天线一带彻底的搜索一番。可是没等我的眼睛贴近镜片，就有人贸然地将望远镜从我的手中夺走。我立即转过身去，尼某船长就站在我的面前，可是我认不出来，他已经面目全非。只见他眉头紧锁，眼睛里冒着阴光，只见他呲着牙咧着嘴，只见他挺身攥拳，脑袋回缩双肩，说明他浑身燃烧着深仇大恨。他一动不动，他一手扔掉了我的望远镜，任他在脚下滚动。难道是我无意中冒犯了他，值得他动如此大的

0: 可理解的怪人，他是否认为我突然掌握了鹦鹉螺号客人不该染指的某种秘密呢？不，这场仇恨之火并不是由我点燃的，因为船长并不是看着我，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天际神秘莫测的疑点上。尼某船长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刚才狰狞的面目恢复了一些往日的镇定，他用莫名其妙的语言与大副说了几句，然后向我转过身来。阿罗纳斯克先生，他对我说道，语气相对蛮横，我要求您遵守我们之间达成的一项承诺。您指的是什么，船长？应当把你们关起来，您和您的伙伴都不例外，直到我认为可以让你们自由为止。您是主人，我答道，但是双眼紧紧地盯着他。不过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绝对不行，先生。话说到了这份上，我无言以对，只有服从了，因为任何反抗那都是没有用的。我下到了尼德兰和共协议住的仓房，把船长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加拿大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反应那是可想而知啊，何况我没有任何的时间做解释。四个船员已经站在了门口，他们把我们带到了禁闭室，我们来到了鹦鹉螺号的第一夜在那儿度过的房间。尼德兰刚要争辩，但他一进门就在他的身后传来了关门声，这就是对他抗争的回答。先生，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共协议问我道。我把刚才发生的经过给他们讲了，他们同我一样的感到震惊，但是也同样的一头雾水。我陷入了苦思冥想的深渊。船长奇怪的焦虑脸色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纠缠，我无法把两种合乎逻辑的想法统一起来，种种假设掺和着胡思乱想，令我更加的糊涂。就在这个时候，尼德兰的话让我从胡思乱想当中清醒了过来。
1: 瞧，午餐送来了。
0: 真的，饭桌已经有饭菜了。很显然，尼德船长下令加快鹦鹉螺号航速的同时，也叫人准备了午餐。先生，允许我对他说句忠告吗？龚协议问道。
1: 好吧，我的好小子。
0: 那好，请先生用餐小心为妙，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1: 嗯，你说的在理，龚协议。哎，糟糕的是，他们只送来了船上的饭菜呀。
0: 您的朋友共协议接着解释说，人家就是不送午餐，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共协议一语击中了要害，要把鱼叉手的蛮腹老早斩断在肚子里。于是我们入座就餐，这顿饭吃的那是相当的沉闷。我吃的很少，共协议主张小心为妙，硬着头皮把饭菜吃完了。尼德兰呢，虽然不满意，但是一口也没吃。吃完饭，我们各自回到了原来的角落，呆呆地靠着。这个时候，照亮禁闭室的圆灯熄灭了，牢房里一片漆黑。尼德兰倒头就睡，让我吃惊的倒是共协议，他竟然也酣然入梦了。我正在想着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共协议如此的贪睡，我自己也感到了头脑发麻发木，神志迷糊了起来。我极力的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不听使唤，又悄悄的闭上了。我受到了幻觉的折磨，浑身感到难受。显然我们刚才吃的饭菜里有人放了安眠药，为了不让我们了解尼莫船长的行动计划，他们把我们关起来还嫌不够，还得强迫我们睡上一大觉。这个时候我听到了棺盖般的声音，海浪轻摇船体的运动停止了。莫非鹦鹉螺号已经离开了海面？也许它已经潜入静止不动的水层了。
1: 我极力想要抵制睡意，但是却力不从心。我的呼吸减弱了，我感到了一阵冰凉，我的四肢冻僵了，浑身陷入了瘫痪的状态。我的眼皮简直就像铅帽一般沉重，帽檐把我的眼睛紧紧地封住，我怎么也掀不开帽檐。一种充满幻觉的瞌睡病在我身上发作，接着幻觉消失，我完全进入了子虚乌有的状态。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感觉头脑特别清爽。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躺在了自己的房间里。我的两个同伴可能和我一样，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被送回了他们的仓房。昨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他们同样也不知道。如果要揭开这个秘密，只能等待时机，听天由命了。我想离开卧室，我是不是已经重新获得自由了呢？还是再一次沦为了囚犯，完全自由了？我敞开了房门，穿过通道，登上了中央楼梯。昨晚紧闭的盖板现在又重新打开了，我登上了平台。尼德兰和贡协议已经在上面等我。我问了问情况，他们是一问三不知。由于睡得很死，什么也记不起来。他们发现自己回到仓房，也不由得大吃一惊。至于说到鹦鹉螺号，我们觉得它像往常一样的宁静和神秘，它随波逐流，缓缓飘行，船上依然故我，似乎毫无变化呀。尼德兰目光敏锐，他看了看大海，大海一片迷茫。加拿大人在海天交接处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新情况，既看不到一片风帆，也看不到一寸土地。西风呼啸而过，卷起了排排长浪，风急浪险，闹得船体动荡不安。鹦鹉螺号更换了空气之后，潜水的平均深度保持在15米左右，以便随时迅速地返回洋面。航行一反常态，近1月19号这一天，它就好几次升到了海面上。只要船体一浮出水面，大副就登上平台，接着他老生常谈的那句话便在船内回荡。可是尼某船长并没有露面，船上的人员当中，我只见到了那位冷面无情的服务员。他一如既往按时为我们提供就餐服务，可就是沉默不语。2点多的时候，我正待在大厅里忙着整理笔记，这个时候船长终于开门露面了。我向他表示了问候，他的打理却难以察觉，而且一句话也不对我说。我只好又埋头工作了，期待他会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对我做出一些解释，可是他毫无表示。我看了看他，只见他倦容满面，睡过之后眼睛依然发红，愁眉苦脸的样子，说明他的内心有难言之痛，痛不堪言。他走来走去，立坐不安，偶尔拿起了一本书，却又马上放下。他查看了一下仪表，却又不做例行的记录。他似乎心乱如麻，一刻也得不到安宁。他终于向我走过来，对我说道：您是医生吗，阿罗纳斯克先生？我没料到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以至于我看了他很久都没有回答。您是医生吗？他又问道。您的同行当中有好些学过医，比如像格拉茨奥莱，还有莫坎唐东等等。没错，我接着说，我是大夫，是住院的实习医生，进博物馆工作之前我还给看了好几年的病呢。好啊，先生。我的回答显然让尼莫船长感到了满意，但是我弄不清楚他到底用意何在，只等他提出新的问题，准备见机作答。阿罗纳斯克先生，您愿意给我的人看病吗？您有病人？是的。啊，随时准备跟您去。好的，请过来。我得承认，我的心砰砰直跳，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船上这个人的病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有某种联系，其中的奥妙与病人一样令我担心。尼某船长把我引到了鹦鹉螺号的后舱，让我进入了水手工作间隔壁的一间舱房里。只见里面有张床，床上躺着一位汉子，四十来岁，面容刚毅，是地地道道的安格鲁萨克逊人。我俯身为病人诊病，这不光是病人，而且是伤员。他的头上缠着血淋淋的纱布，用两个枕头垫着。我撕开了纱布，伤员睁大了眼睛盯着我，任我检查，却是不知一声。病人伤势严重，颅骨被器物击碎，脑髓外露，大脑受到了深度破坏，到处凝结着血块，色如酒糟。他既受到了脑损伤，又得了脑震荡。病人呼吸缓慢，面部肌肉痉挛，整个大脑都在发炎，导致感觉器官麻木和运动器官瘫痪。我给伤员号了脉，脉搏断断续续，身体末端已经开始发凉。我看是死亡即将来临了，看来是无药可救了。我为受难者包扎好了伤口，整理好头上的绷带，转身对着尼莫船长。船长，哪里会受这种伤啊？这有什么关系呢？船长搪塞道。鹦鹉螺号在一次撞击事件中折断了几个机器的操纵杆，正好砸在了这个人的身上。可是您对他的伤势作何诊断呢？我不好直说。船长对我说道，您尽管讲，这个人听不懂法语。我看了看伤员，然后回答道，船长，这个人再过两个小时就会死亡的。
2: 就没有一点办法救他吗？
1: 对不起，我很抱歉。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这是作者的巅峰之作。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将对海洋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信心，展示了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尼莫船长的手颤抖了起来，眼睛当中流出了几滴眼泪。我原以为他的眼睛生来是不会哭的。我又观察了一阵子垂死之人，他的生命力正在渐渐消失，电光照在停尸床上，死者的脸色显得愈发的苍白。我看着他那聪慧的脑袋，前额布满未老先衰的皱纹，可能是长期以来疾苦疾难留下来的深刻的痕迹。我多么希望能从他的双唇吐露出来的临终遗言里道破他一生的秘密。您可以走了，阿罗纳斯克先生，尼某船长对我说道。我告辞出来，而船长则继续留在病房里。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依然为刚才的情形而伤心。我整天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不祥之兆。夜里我睡得很糟，不时从梦中惊醒。我仿佛听到远处传来了阵阵的哀嚎声，又像是哭丧的哀歌，莫不是对亡灵的喃喃祈祷？可是我一点也听不明白啊。第二天早上，我登上了平台，尼莫船长捷足先登，他一见到我就走了过来。教授先生，今天做一次海底漫游，不知意下如何呀？和我的同伴一起去吗？
2: 只要他们愿意。
1: 啊，恭敬不如从命，船长。
2: 那就请去穿潜水服吧。
1: 这与临死之人或死人问题毫无关系。我找到了尼德兰克共协议，说了尼莫船长的建议，共协议是欣然同意，而这一次加拿大人也跟我们从善如流了。此时正是早晨的8点整，8点30分，我们穿好了海底漫步的服装，戴上了罩。

0: 灯具和呼吸器。双层门打开了，我们在尼莫船长及其随后12个船员的陪同之下，踩到了海底坚实的土地。鹦鹉螺号就停留在离海面十几米深的这个地方。走过了一段缓坡，我们来到了一块崎岖不平的海底洼地，深度约25米。这一段海底与我第一次游览的太平洋水下的景观是迥然不同。在这里看不见海底的细沙，看不见地下的草地，也看不见海洋森林。我顿时辨认了出来，这正是那天尼莫船长盛情接待我们所在的神奇区域，这就是珊瑚王国。在执行动物门海基观纲当中有柳珊瑚这一目，这一目包括了柳珊瑚、角珊瑚和珊瑚虫三类，最后一种属于珊瑚虫类，它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曾经轮番被列入了矿物、植物还有动物的门类。古人呢用它当作药材，现代人把它当成了珠宝，直到1694年马赛人佩索内尔才最终将它列入了动物的世界。珊瑚是一种聚集在易脆的石质珊瑚骨上的微生物的群体。珊瑚虫有一种独特的生殖方式，那就是冒芽繁殖。珊瑚虫既自立门户又过着集体生活，堪称是一种自然社会主义形态。我们了解有关这类奇异植物动物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生物学家的看法非常的可取，他们认为珊瑚虫在长树生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矿物化了。大自然既然在海底种植了这一片片的石化森林，而我又有幸参观森林中的一角，哪儿去找比这更妙趣横生的好事啊。我们点亮了伦可夫照明灯，沿着正在形成中的珊瑚带走去。在时间的帮助下，总有一天珊瑚带将把印度洋的这段海面封锁起来。路边杂树丛生，枝头星花点点，闪耀着白色的光芒。只是与陆生植物相反，树状动物攀岩在岩石之上，从上往下生长。灯光在色彩斑斓的珊瑚树丛间嬉戏游玩，产生了扑朔迷离的万千景象。我们似乎看见圆筒魔管在水中荡漾飘动，我多么想采摘几朵鲜艳娇嫩的触手花冠，它们有的刚刚盛开，有的只是含苞待放。只见几条轻巧敏捷的游鱼鼓动着快鳍，像飞鸟一样在花丛中穿梭掠过。可是我的手刚接近这些活生生的花朵，刚接近这些多情善感的含羞草，整棵珊瑚树便立即警惕起来。白色的花冠马上缩回到红色的外套里，鲜艳的花朵立即在我的眼皮底下消失，小树顿时变成了一堆假山。阴差阳错的命运把我安排到这里来，让我得以见识执行动物当中弥足珍贵的品种。这种珊瑚完全可以同地中海沿岸的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沿海打捞的珊瑚相媲美。这些珊瑚因为色彩艳丽而享有盛名，其中最漂亮的极品在商品交易中人们美其名曰血之花或者血泡沫，富有诗情画意。每公斤珊瑚的售价可以高达500法郎，可是在这个地方海水淹没了多少财富，让天下的珊瑚采集者望洋兴叹呢？这种珍贵的物质每每和其他的珊瑚骨混杂在一起，形成密密麻麻而又杂乱无章的集群，还得了个马西奥塔的芳名。而且我们还发现上面有玫瑰珊瑚的珍稀品种，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可是没过多久，珊瑚树丛越来越密集，树大枝也粗，我们的脚步所到之处，前面展现的竟是名副其实的水下石林和梦幻建筑的长谷。尼莫船长带领我们进入了一条阴暗的长廊，通过一道缓坡，进入一道100米深的海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海底两万里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凤凰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凤凰城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5: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6: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7: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8: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9: 我们。
10: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11: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8: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9: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1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

0: 为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亲脸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消息，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的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来就中国香港女歌星珍妮为你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友谊太阳》。

好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张欣欣、实习记者高伟峰、通讯员曾凡莹的报道。石榴仔同心筑梦，反邪教宣传浸润民族中学校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防范邪教向民族校园渗透，提升各族师生识邪、辨邪、拒邪的能力。9月11号，市委政法委联合上师县委统战部、政法委、教育局等单位，在上师县民族中学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揭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守护青春平安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此前，上师县民族中学通过开展反邪教主题班会、手抄报创作评比等活动的提前预热，为集中宣传筑牢思想基础。活动当天，校园内整齐摆放多块反邪教警示教育展板，集中展出学生优秀手抄报作品，供全校师生参观学习。活动现场仲设立了宣传咨询服务点位，工作人员向各族师生发放宣传手册、笔袋和宣传物资，并重点讲解邪教蛊惑群众、破坏民族团结、离间民族情谊的严重危害，引导港大青少年自觉抵制各类邪教渗透侵蚀。本次活动将反邪教警示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筑牢校园反邪教安全屏障，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石榴仔共同理念，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营造崇尚科学、团结友爱、平安有序的校园环境。来自记者韦英奇、通讯员邓志恒的报道。2026年中越银行跨境反假货币系列宣传活动在东兴市举办。9月10号，2026年中越银行跨境反假货币系列宣传活动在东兴市举办。本次活动由广西东兴农村商业银行主办，广西北部湾银行防城港分行、桂林银行防城港分行协办，中越12家银行机构共同参与。活动以守护金融安全、共创无假边境为主题，通过现钞跨境调运、户外联合宣传、合作交流会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中越跨境反假货币务实合作，健全边境地区假币联合防控机制。当日上午，桂林银行防城港分行与越南投资发展银行芒街分行在东兴口岸顺利完成中越货币双向跨境调运。这次调运是双方在跨境金融领域的常态化合作实践，有效满足了边境地区经贸往来与人员流动的现钞需求，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随后在东兴口岸 E 桥出入境通道外，中越银行机构联合开展金融知识双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金融知识场，内容涵盖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支付便利化等板块，并设置宣传展台。中越银行宣传人员通过发放中越双语宣传折页、现场答疑等方式，向中越边民和出入境游客普及两国货币、防伪等金融知识。在交流环节，中越双方银行围绕人民币防伪反假知识、中国债券与黄金市场的对外开放政策开展了宣介，并就口岸金融宣传常态化合作、中越现钞跨境调运管理、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反洗钱内控管理、跨境信用信息需求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进一步凝聚边境地区跨境金融务实合作的共识。来自记者张欣欣、通讯员邓之恒的报道。防城海关完成核区首票携带出境宠物检疫业务。9月10号，旅客郭女士配合防城海关官员在防城港口岸联检大楼对于外犬17完成了检疫工作。这是海关总署自2025年4月在全国推广的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模块以来，防城海关核区完成的首票携带出境宠物检疫业务。在当天，海关官员通过线上核对疫苗接种记录和狂犬病抗体检测报告，现场逐项实施体温测量及健康检查，查看宠物的芯片信息，确认全部合格之后，便通过系统签发动物卫生证书，全程约30分钟。取得该证书后，
郭女士即可携带17系出境。据了解，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无废，嵌入互联网加海关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将以往线下填单委托代理嘅办理模式转为线上申报预约查检，在线预览证书嘅全链条电子化流程。申报时，系统根据目的地国家自动匹配检疫表单，并对疫苗有效期、检测报告时限等关键项进行提示，帮助旅客避免因材料遗漏或过期耽误行程。下一步，皇城海关将持续做好政策的宣传推广，为出境旅客提供申报指导，确保便民措施落地见效。来自记者吴仁发、实习记者卢柯宇、通讯员黄恬、马梦卷的报道。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100万元。9月10号，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签约仪式在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郑重举行。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该学校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主要用于奖助学金及教学条件的改善。咁呢个系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首次接受企业资金嘅捐赠。仪式上，该学院嘅党委副书记、校长蒋伯平代表学校向企业嘅慷慨捐赠表示感谢。咁佢表示，学校将管好用好嘅捐赠资金，扎实做好奖优助困工作，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激励师生勤教勤学，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走心走实。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辉表示，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希望以这次捐赠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携手为地方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仪式的最后，双方代表签署了捐赠框架协议书，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代表向学校递交捐赠牌，学校接受捐赠牌并回赠捐赠证书。好的，今天与大家分享了多则的港城资讯，我们轻松一下，继续来听歌。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成。提醒大家，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通讯员魏梅婷颜玲嘅报道。防城区120,000株优质大红金嘅树苗蓄势出圃。近日记者走进防城区大红金苗圃基地，咁连片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生机涌动。基地内120,000株大红金苗木嘅长势健壮，品相优良，现已全面达到出圃标准，即将批量上市供应。项目业主防城区农旅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咁佢哋大红金苗圃基地占地约50亩，搭建咗封闭式嘅育苗大棚，咁自去年起开展大红金苗木规模化培育，基地实行全程精细化管护，定时开展咧水施肥、除草、防虫等养护工作，培育出嚟嘅苗木长势均匀，苗桩叶绿，根系发达。基地今年年初完成一批苗木嘅销售，目前存量120,000株大红金苗木均达标，可以随时对外供应，充分满足本地及周边群众扩种种植嘅需求。据悉，该基地始终秉持科学化、标准化育苗理念，严把苗木培育源头质量关。基地精心培育240,000株嘅红柠檬针木苗，从优质母本选种、苗木嫁接培育到日常嘅除草松土，精准水肥管控、病虫去防控，搭建起全流程规范化培育管护体系，标准化嘅培育模式有效保障咗树苗嘅生长。下一步，防城区农旅公司将深耕特色育苗产业，持续优化育苗技术，畅通嘅产销渠道。推动特色林果连片嘅规模化种植，不断拓宽群众嘅增收致富路径，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来自记者黄剑芳嘅报道，博浪滩景区暑期系列活动嘅圆满收官。随着暑期旅游旺季落下帷幕，博浪滩景区推出的2026北部湾开海节活动、民族美食集市及系列滨海体验项目圆满收官。在暑假期间，博浪滩景区打造的民族美食集市集中展示了防城港本地特色小食与东南亚风味美食，引得游客们频频驻足品尝。同期设立的桂姑娘文创产品展销区，展示了以广西民族文化为灵感设计的手工艺品与创意周边，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据介绍，景区推出的海上法拉利、滑翔伞、摩托艇、沙滩车等海上及沙滩运动项目同样受到了众多游客的追捧。此外，景区还同步开展了NPC 沙滩巡游、潮玩大集、亲子游乐园、海洋科普课堂、山海海鲜盛宴等配套活动，游客既可以在乐园嬉戏，亦可以在科普展区探索海洋奥秘，充分满足了全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在丰富旅游体验的同时，景区还将安全保障作为重点工作，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实行专人全天候值班，落实安全巡查与应急响应机制，并在游客集中区域设置多个一线服务点，提供咨询引导、应急救助、便民补给等服务，着力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来自本台记者的报道，防城港社第三届青少年女子手球交流赛在桃花湾体育馆开赛。9月12日，2026年防城港市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防城港市第三届青少年女子手球交流赛在桃花湾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旨在深入推进体教融合，丰富我市青少年体育生活，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市各中小学校80多名的青少年女子手球爱好者参赛，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多个组别，为全市青少年女子手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平台。一场赛事一次成长，本次交流赛让更多的青少年积累了大赛经验，锤炼了心理素质，充分展现了防城港市青少年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竞技风貌，同时推动了青少年手球项目的稳步发展。

0: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沉香美酒，越沉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讲成。
1: 夜风凛凛。

好的，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走马看港城》，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进入下半 part 的节目时间，粤响经典。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这首歌，来自中国香港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郑伊健，为你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友情岁月》。郑伊健啊，1967年嘅10月4日系出生于中国嘅香港，籍贯系广东嘅恩平，系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呢一首歌《友情岁月》，系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同《古惑仔二之猛龙过江》嘅主题曲，由刘卓辉作词，陈刚荣作曲并编曲，郑伊健系演唱。最早是收录在1996年4月1日发行的原声带专辑《古惑仔二即猛龙过江》电影原声音乐中，之后收录在郑伊健1997年5月9日发行的专辑《伊健十三》中。这首歌曲旋律明快，具有独特的香港风味和地方特色，主歌副歌起承转合方式多元，与粤语歌词的音节高度匹配，在情感上边是非常强烈的，一听起身就懂得是哪一首歌，而且很容易就能够将旋律是哼唱出来。这首歌曲就好像歌名一样，记载了一代一代人的友情岁月，是无数人的青春岁月，更是80后无可取代的经典曲目之一。《友情岁月》这首歌表达的核心是对于共同走过患难的兄弟情谊的怀念，以及那份刻进青春里的热血与义气。歌词唱到，来忘掉过去，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年轻时一起打拼，一起闯荡，哪怕后来各奔东西，那段岁月也都永远值得记着。另外，歌词当中唱到，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讲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身边一直有兄弟陪伴住。这首歌基本成了一代人的青春的记号，旋律一响起，就好像回到了当年看《古惑仔》这部电影的时候。所以很多朋友在 KTV 点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红了眼眶，虽然唱的是怀旧，但亦有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这种往上冲的劲，并不是单纯的伤感，而是带着热血的那种怀念。好的，今天有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由中国香港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郑伊健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友情岁月》。

0: 学习党史，力行革命精神。路遥不坠旗帜，行远不改初衷。听友们，本期党史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6: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5: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8: 保护未成年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比心。
1: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一期《岁月如歌》，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旋律，都来源于一段穿越山河的感悟，每一段听得见的时光，都是我们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成长就像一只小鹿，在茫茫的原野上奔跑，没有方向。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有了许多经历，我们的心渐渐强大，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脆弱。在人生中，我最害怕的是失败，因为失败会让我失去信心，失败了就会让我失去一切。所以每一次遇到困难，我都会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不是想着逃避。成长就像一朵花，有了花骨朵，自然就会凋谢，凋谢之后就会有一个果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逻辑的，也是多姿多彩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可爱善良的。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有可能是阴雨，有可能是晴天，但如果你的心情是美好的，那你看到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段突如其来的成长过程，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顿悟。顿悟并不是简单的不去学习不去思考就能一瞬间领悟别人无法领悟的东西，而是我们经历了很多事，你能够从中慢慢的去学习和思考，才会明白在不同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人生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种必然，能够平静的生活下去也是一种幸福。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磨难，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这样你的人生才不会空虚。

去见你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花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趁世界还不那么拥挤，趁飞机还没有起飞，趁现在自己的双手还能够拥抱彼此，趁我们还有呼吸。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坐地铁，一个人上楼，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发呆，然而你却能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坐地铁，一个人上楼，一个人吃饭睡觉发呆。很多人离开另外一个人就没有了自己，而你却一个人度过了所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在人生中会遇到许多挫折和困难，如果你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它，战胜它，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原来也可以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每个人都会经历挫折和困难，但是那些被称为失败者的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挫折和困难是一种磨练，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信心。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有勇气去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话，那么挫折和困难也会成为你成长路上的垫脚石。面对挫折和困难时，记住一句话：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听见。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0: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4: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6: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5: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4: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7: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8: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9: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0: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1: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8: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0: 哎妈妈，说真的，
8: 这里是回报义务，免费旅游，
12: 脊柱奖啊！
8: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

0: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节目。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声笑语，也有伤感落寞。旋律带我们回忆过去，也让我们畅想未来。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共赴这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吧。
2: 有位艺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经看山不是山，如今我看山还是山。九寨沟的美景在这个镜头下是漂亮的，但你回头望去，那些破旧的民房和你残破的家乡别无二致。那种见惯了身边琐碎，再无法欣赏那些近在咫尺的景色，只想去远方窥探那一瞬间的美好，并不再追求诗和远方。生活是一场绵延千里的年鉴，看不见近处的风景，非要去跑得远远的去安放自由和空泛的心灵，终究会在无尽的旅途中消磨全部耐心。生命不可抗拒，生命又厚重有爱。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他想你自然会找你。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他想你自然会找你。他在忙做自己的事，或者在和别人玩，突然没有回你的消息，你也可以放下手机做自己的事，没有必要每天腻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如果每天都因为他不回你的消息不开心，那不是喜欢，是占有。其实根本不用在意那么多，在意越多越累。就算知道什么，看到什么，都当不知道，大概心里会舒服点。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在里面吗？如果先挑一个你喜欢吃的，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那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办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杀死知更鸟里面有一句话，你永远不可能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可真当你走过他的路时，你连路过都觉得难过。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并非事情真相，你所了解的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三毛说，你对我百般注解和识读，并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却是一览无遗的你们。我生来平平淡淡，没有显赫世家，没有倾城面貌，惊艳不了青春，斑驳不了岁月，可我依然想温暖时光，饱读诗书，努力弥补我这平淡出身后期绚烂绽放。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洋洋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会找剪刀吗？
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3: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4: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3: 关注百姓生活，
15: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3: 反映社情民意，
15: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3: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月10号防城海关顺利办结辖区首票携带出境宠物检疫业务，标志着海关总署2025年4

0: 月，在全国推广的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模块在我市落地应用。9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孔建中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11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率队开展市政协七届六次会议第47号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即聚焦医疗器械注册上市全链条便利化、赋能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张茵茵报道。9月10号，防城海关顺利办结辖区首票携带出境宠物检疫业务，标志着海关总署2025年4月在全国推广的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模块在我市落地应用。当天，旅客郭女士在防城港口岸联检大楼配合防城海关官员完成爱犬的出境检疫工作。海关官员通过线上核对疫苗接种记录和狂犬病抗体检测报告，现场逐项实施体温测量及健康检查，查看宠物芯片信息，确认全部合格后，便通过系统签发动物卫生证书，全程约30分钟。取得该证书后，郭女士即可携带宠物出境。据了解，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模块嵌入互联网加海关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将以往线下填单委托代理的办理模式转为线上申报、预约查检、在线预览证书的全链条电子化流程。申报时，系统会根据目的地、动物种类、出生日期显示推荐的表单类型，并对疫苗有效期、检测报告时限等关键项进行提示，帮助旅客避免因材料遗漏或过期耽误行程。旅客郭女士：
1: 这个网站它是非常便捷的，就是所有的页面它都是比较清晰可视，然后就是我们作为去申请的这个人员，他其实填报起来它这个页面是非常好找、非常方便的。在这个期间，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跟我取得联系，就是告知我们这个进度。
0: 防城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卢斌辉：
2: 针对辖区首票业务，我们提前对接旅客需求，实时指导线上申报操作，确保各环节顺畅衔接。
0: 下一步，防城海关将持续做好政策的宣传推广，为出境旅客提供申报指导，确保便民措施落地见效。记者吴林报道。9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传达学习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孔建中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依法监督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到位，组织发动各级人大代表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运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准确把握会议精神实质，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全面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等重点任务，找准人大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以高质量立法夯实法治保障，以高效能监督推动重大部署落地见效，以高水平代表履职凝聚奋进合力，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梁光、党组成员黄子陶、彭少官、黄友弟、李艳玲、钟汝俊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雍琴及机关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各委市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记者廖家瑞报道。9月11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率队开展市政协76次会议第47号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即聚焦医疗器械注册上市全链条便利化、赋能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梁宗勇一行先后实地调研防城港瑞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逆时光广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防城港市检验检测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经营、检验检测等发展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摸清发展难题。随后在防城港市检验检测中心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座谈会，听取主办会办单位汇报重点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并提出下一步意见建议。梁宗勇对提案办理单位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表示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职的重要方式，是党委政府联系各界群众、凝聚智慧力量的重要桥梁。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议政建言在助力医学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提案的办理工作，高质高效推进提案落地落实，切实把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医学试验区建设的实际成效。要聚焦重点突出问题，持续在精准施策上发力，在深度协商上突破，在成果转化上求实效，以检测平台建设助力医学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协同联动、密切协作，推动提案提办双方深化同频共振，切实增进共识，凝聚工作合力，提升提案办理质效。要建立提案办理长效机制，健全提案调研协商落实反馈闭环管理模式，适时开展提案办理回头看，持续助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升级，医学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王洪波参加上述活动。记者彭越报道。9月11号，全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及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童毅东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并进一步部署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指出，今年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主场外交活动。防城港市作为前沿口岸和滨海旅游城市，做好两节及东博会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责任重大。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保障盛会顺利举办，守护群众平安过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聚焦口岸通行、消防、滨海、文旅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水上交通等重点行业风险防控，提前做好台风、强降雨、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要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为东博会和峰会顺利举办及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记者吴林报道。9月12号至13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防城港考区在市理工职业学校顺利开考，526名考生参加考试。

0: 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梁和民、市政府党组成员韦毅一同巡考。本次客观题考试分为9月12号、9月13号两个批次，每批次共有263名考生参加考试，考点共设置6个标准化机考考场、1个备用考场，场地布局规范，考试设备齐全，符合本次考试的各项要求。考试期间，巡考组围绕考务组织流程、考场秩序管控、安全风险防控、后勤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开展实地检查督导，同时针对考生随身物品进行专项排查，严格核验智能眼镜等各类涉考作弊电子设备，从源头杜绝考场舞弊行为，筑牢守护考试公平公正的防线。市司法局始终秉持从严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工作原则，统筹协调公安、卫健、教育、供电、无线电监测、消防等多部门联动协作，提前谋划部署，压实各项保障举措，全力护航考试安全平稳、规范有序开展。在严守考务纪律、抓实规范组考的同时，进一步优化细化暖心服务，完善考场现场指引标识，方便考生快速找到考场、卫生间等功能区域，结合考点学校场地条件，科学划定考生就餐区、休息区，为考生休整备考提供便利。记者张茵茵报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防范邪教向民族校园渗透，提升各族师生识邪、辨邪、拒邪能力，9月11号，市委政法委联合上思县委统战部、政法委、教育局等单位，在上思县民族中学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守护青春平安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此前，上思县民族中学通过开展反邪教主题班会、手抄报创作评比等活动提前预热，为集中宣传筑牢思想基础。活动当天，校园内整齐摆放多块反邪教警示教育展板，集中展出学生优秀手抄报作品，供全校师生参观学习。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宣传咨询服务点位，工作人员向各族师生发放宣传手册、笔袋等宣传物资，并重点讲解邪教蛊惑群众、破坏民族团结、离间民族情谊的严重危害，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抵制各类邪教渗透侵蚀。上思县民族中学学生刘思彤：
1: 活动让我认识到邪教善于伪装和迷惑人，不仅会危害个人与家庭，还会破坏民族团结。今后我会提高警惕，对邪教不听、不信、不传。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和各族同学一起抵制邪教，守护平安校园。
0: 上思县民族中学教师李月花：
2: 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易受邪教渗透侵蚀，此次活动既帮助学生认清邪教现实的危害，提升识邪拒邪防范能力，又厘清邪教破坏民族团结的负面影响，引导各族学生守望相助，崇尚科学，从思想上筑牢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本次活动将邪教警示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筑牢校园反邪教安全屏障，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十六子共同体理念，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营造崇尚科学、团结友爱、平安有序的校园环境。记者邓小丽、潘科多报道。防城港市港口区起沙镇中心小学教师陈建玲，多年来扎根乡镇讲台，深耕教学教研，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践行着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年已是陈建玲在讲台上坚守的第17个年头，可最初他并没有打算当一名教师，是一次到河池山区支教的经历彻底改变。

0: 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开启了他17年的乡村职教之路。防城港市港口区起沙镇中心小学老师陈建玲
1: 离开的时候，那里的学生送别老师走的那个情形，就是站满了两条路，哭得稀里哗啦的。尤其是走的时候，校长拉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说，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山区做老师，让我们也见一见外面的人，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
0: 每到教师节，陈建玲总能收到同学们手写的祝福卡片，用质朴的文字传递对老师的敬意。陈建玲还收到了孩子们亲手制作的玉米花菜花束，寓意有幸遇见良师，愿舞狮百花齐放，别致的礼物，温情的师生互动，定格下双向奔赴的美好师生情。防城港市港口区起沙镇中心小学老师陈建玲
1: 在乡镇做老师，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乡下的孩子非常的淳朴，而且他们非常热爱他们的老师。作为一名小学的老师，我觉得幸福感非常的强，他们让我觉得我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我希望我的学生的课堂是开心的，所以我会首先我自己会很开心。只有上课的老师开心，你的课堂才会开心。我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快乐的学生，快乐的老师，大家快乐教学，这是我的教育初心。
0: 采访当天，记者走进了陈建玲的课堂，真切感受到了他的快乐教学理念。正在讲授七律长征的陈建玲用表演、猜词、趣味问答等教学方式带动学生积极互动、主动学习，实现玩中学、学中乐，让课堂氛围热烈鲜活。防城港市港口区起沙镇中心小学老师陈建玲
1: 教书今年已经第17个年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教育感言是，我想分享给大家，教育不是如我所愿，而是尽我所能。希望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我们尽好本职，做好我们的工作。学生不用成绩去看，教师也不用去成绩去证明你是一位好的老师还是一位不好的老师，尽我们的所能去教好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
0: 一堂七律长征，既是给孩子们的语文课，也是他从教中的一个助教。从大学时的支教课堂到起沙镇中心小学的讲台，16年间，陈建玲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教育长征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2: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4: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

0: 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此刻小爱为您主持的党史故事又和您见面了。党的历史正是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和实践智慧的宝库，本系列学习将带领我们深入思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根本问题，照亮前行的道路。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二章：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1956年、1978年第六集：拨乱反正初步展开和经济复苏。第二部分：
1: 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领域基本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严重压制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恶劣风气。恢复中央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深知教育科技领域拨乱反正的重要性，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技工作，并以恢复全国高考和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一致要求澄清两个估计的是非，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恢复文化考试。邓小平当即表示，今年就下决心从高中生直接招考，恢复文化考试。他肯定地说，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会后，邓小平又专门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提出必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他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严肃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公开推倒了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块石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约570万名考生怀着求知的渴望走进考场，其中27.3万人被录取。由于大学多年没有高考招生，不少报考者年龄相差10几岁，出现了师生同堂参加高考的空前盛况，社会上重新掀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科学战线的拨乱反正是邓小平在复出前就关注的大事。1977年5月12日，他在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9月18日，中央正式发出在1978年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全国掀起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恢复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各地科研机构纷纷行动起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队伍，收集失散的科研资料，恢复评定学术职称。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了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科研成就突出的中青年科学家的职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争议不休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一锤定音地宣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大会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书面发言中饱含激情地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这句话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恢复高考和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两件大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迅速成为社会风尚。国民经济复苏与急于求成倾向。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农业、计划、铁路、基建、工业、财贸、煤炭、电力、运输、粮食等一系列专门会议，努力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新的部署。1978年4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工业30条》，对整顿企业提出了具体标准，明确规定了工业企业的任务、制度、工作方法和管理政策。这个文件是在1975年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工业20条》基础上修订的，由此，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破坏的各项经济制度基本得到恢复。经过近两年的整顿，到1978年，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工业方面，1977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1978年又比上年增长13.5%。80种主要产品产量有68种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农业方面，1978年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棉花、油料产量都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水平。粉碎四人帮以后，干部和群众普遍怀有加快建设的良好愿望，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加上国民经济具有恢复性质的较快好转，因此急于求成的倾向又出现了。1977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建议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分3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到20世纪末使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具体安排是1978年至1980年重点抓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1981年至1985年展开基本建设的宏大计划，工业方面要建成120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0大油气田，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4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978年3月，5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包括上述指标的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从当时的经济状况看，要实现上述指标是脱离实际的。1978年，国民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好转，但多年积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反映在农轻重比例失调上，农产品严重不足，很多农民需要国家救济，外出逃荒讨饭现象严重。为了保证供应，国家还要大批进口粮食、棉花、石油、石糖，一些工业建设项目没有落实，如建设10大油气田，并没有得到地质勘探结果的支持。当时，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萧条期，资金急需寻找出路。1978年春夏，受中央委派，古牧等分别率领代表团 团，访问考察了欧洲五国、日本和我国港澳地区。

0: 回来后，他们分别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提出我们比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落后很多，许多国家愿意向中国提供资金，许多国际通行办法我们可以采用。中央政治局同志听后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是改革开放时期确立的一项重大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引进之初也出现了项目缺乏论证、借贷超过中国偿还能力等急于求成的倾向。邓小平积极支持对外引进，他又较早地看到了实现现代化不能仅依靠引进外国资金技术，更需要用改革来推动生产力发展。1978年10月，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2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也有所恢复和发展。人们急切地期待着党和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
1: 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三章：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年、1992年第一集：解放思想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第一部分。
0: 第三章：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至1992，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解放思想和实现大历史转折。1978年，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禁锢，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12月召开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健康发展的轨道，各方面工作都有了新的气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早日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左的指导思想不能得到根本纠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2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予以批评，倡导实事求是。1977年2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谈话时，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

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七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做指导思想，提出要把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恢复起来。九月，在金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19日、陈云28日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强调完整的准确的宣传毛泽东思想，阐述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重大意义。这引起一批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鸣，激发人们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进行反思和质疑，并开始讨论判断历史是非的标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鲜明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此文，新华社全文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报纸也都陆续转载，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认可和赞同，但是由于它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受到少数人的非议责难，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面临巨大压力。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批评一些同志只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的错误态度，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这一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对于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阐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强调下大力气纠正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6月24日的人民日报、6月25日的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步深入。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理论界、新闻界纷纷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公开撰文或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促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报刊上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专文650多篇，专门的讨论会不包括中央单位，仅地方上就召开了70余次。通过这场大讨论，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出现了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道路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的氛围中，中共中央开始探索如何通

和开放加快发展。1978年，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多个由党政领导人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欧洲、日本、东南亚和我国港澳地区，其中邓小平先后出访了日本、新加坡等7个国家。通过出访，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我国在经济、科技领域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他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在197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建议。李先念在总结讲话中提出，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但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9月至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进一步确定经济工作必须实行3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这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要求。邓小平多次发表关于改革开放和工作重点转移的主张。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视察，发表系列重要谈话，论及体制改革和开放，强调现代化抓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致辞，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且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8: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9: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0: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7: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9: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哎呀，
7: 这个回报一万，
11: 免费旅游，
12: 提中奖啊！
7: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0: 亲爱的听友们，中午好，科学的声音时间又到了，倾听科学的声音，感受世界的奇妙，探索科学的奇妙世界，揭开科学的神秘面纱。衰老不是必须的，但寿命很难测量。
13: 对人来说，70岁就算老人了，这个指标不论是在10000年前的原始社会，还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70岁的老人从外观上都很容易跟30岁的人区分出来。人的衰老进程并不是随着食物充足、科技的发展而推迟的，这种规律呢，几乎在所有的哺乳类动物身上都可以看到。比如像实验室里的小鼠，正常寿命大约30个月，到了这个时间点之后，它们就很容易肥胖，患糖尿病、癌症、心脏病，视力也会衰退，得类风湿性关节炎、中风或者是失智症。我们呢，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小鼠的细胞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只需要2年多的时间，可人类进入这样的状态需要70年的时间。所以从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总结出，细胞跟身体的衰老不是由绝对的时间长度决定的，而是由相对于那个物种的寿命的总长的比例来决定的。于是呢，就有科学家把能记录到、能观察到的物种的寿命全都总结出来了，找出了一些相关的因素，比如他们的体重跟寿命就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体重越大寿命也越长，体重越小寿命也越短。研究衰老的科学家

0: 重跟寿命都分别取了一个对数，再找出一个系数，于是体重跟寿命就形成了一条斜线的关系，把这个规律就当作一种动物在理论模型中最长能活多少岁的依据。然后呢，在观察现实情况中这个物种的寿命上限，那么一个理论值一个实际值，两个肯定不总是一样的，那不一样就给他们除一下，用实际值除以理论值。其实呢，我们是很希望这个规律可以描述所有的动物，如果能描述所有动物呢，这两个值一除，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一。确实啊，有很多动物除完了之后数值都很接近一，但是呢也有例外。研究衰老的科学家其实对这些例外的兴趣才最大，比如像蝙蝠跟鸟类，在这个比例上都不低，大约是 3.5 以上。也就是说，他们那种小身材本该早早就死亡了，但竟然活了理论值的 3.5 倍。比蝙蝠跟鸟类还长的是裸鼹鼠，这个值呢是 5.3。 人类其实也不低，人在这个值上是 4.5， 不过呢也有比值低于1的，比如有袋类动物跟啮齿类动物，它都只有 0.5 左右。研究这些远远偏离1的动物，就是科学家们非常感兴趣的焦点了。那是哪些因素让它们长寿或者让它们短寿的呢？不过还是有一些动物跟哺乳类动物的衰老模式非常不一样，它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没有什么变化，就算是接近了生命的末期，从外观上看和它们刚刚成年的时候区别都不大。比如像信天翁这种鸟，30岁跟80岁的时候，起码啊，从人的肉眼看过去是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它们最终的死亡大多是在飞行中坠亡。人们因为对信天翁的习性缺少系统的了解，所以只能猜测它们的生命末期是肌肉无力了，对飞行来说最关键的协调感也控制不好了，才会坠亡。另外呢，还有一些动物，比如像鲑鱼、章鱼、蝉，它们在生命末期啊，也看不出任何衰老的迹象，直到成功繁殖了后代以后，就会迅速的在几个小时之内死亡。还有一些生物非但看上去不会老，反而会越来越强，比如像龙虾、蛤蜊、鲨鱼，它们一生中身体体积随着时间不断增大，身材越大就越强壮。它们的死大部分是在捕猎的时候出现了意外事故，或者是被人类捕杀。所以衰老这种现象啊，并不是所有的生物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衰老一定是某一范围的生物生长发育的一个特有阶段，衰老可能是这个阶段某些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或者是某些功能失效的结果。想长寿的话，最好把这个功能找到。1988年的时候，人们就找到一段影响长寿的基因片段，这个基因最早是在线虫体内找到的。线虫我们之前课里讲过，科学家对他们的了解实在太细致了。 AGE-1 基因表达与不表达，线虫的寿命竟然相差了 60%。 十年后呢，又找到了对寿命影响更大的基因，叫 DEF2， 表达与不表达寿命相差了一倍。针对这个 DEF2 的基因，从它的等位基因中又筛选出一种可以让线虫的寿命甚至延长10倍，这大大超出了很多人对长寿研究的预期。因为科学家们一直倾向于认为跟寿命相关的基因应该是多种基因一起表达相互作用的结果，那现在竟然只涉及到一个基因的变动，寿命竟然可以延长一个数量级。但实际上这种十倍寿命的线虫也并不是正常线虫的样子，它们看起来呢就像是冬眠了一样，活动能力非常的弱，它们呢是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度过一生的。如果人类今后研究衰老，最终是以这样的方式延长我们的寿命，那估计谁都会拒绝的。那么不看这个十倍的长度，就算是挑选那些活动能力强、反应速度跟生育后代的方面都正常的寿命被延长的线虫，它们延长的寿命就是从前的5倍了。这个呀，也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因为假如能完全换到人的身上，就相当于我们能活到400多岁。如果这个基因在其他动物的体内也有，也编辑成5倍的样子，那个动物的寿命会不会延长也很多呢？之后几年在果蝇跟小鼠身上也找到了，但是编辑之后发现对果蝇啊还是有一点点延长寿命的效果，但是到了小鼠的身上几乎完全看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大致是这样的，因为生物越复杂，影响一个生物的寿命相关的人体，也许这个基因的数量到了几百个，只改其中的一两个就没有什么效果。 那依照这个人体，也许这个基因的数量到了几百个，只改其中的一两个就没有什么效果。那依照这个逻辑，也还是可以通过人工筛选的方式找出长寿的个体的。比如用果蝇做的实验啊，每一代只留下寿命较高的那一小部分，然后让他们继续繁殖。这种方法只要经过时代的繁育，最后一批果蝇的平均寿命就比第一批提高了一倍之多。但是这个方法对人是没法做的，一个是医学伦理上是不允许的，第二个呢是实验时间太久，需要上千年的时间，没有哪个机构负担得起。这样实验没法做，但是还是在现实的流行病学统计中发现了一些对寿命影响最剧烈的因素，比如说每天吃的食物量。一般来说，挨饿会让小鼠的寿命增加，如果每天只提供正常食物 70% 的量，小鼠的寿命平均会延长 30%。 而这时候的小鼠活力四射，生命周期里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的几率也比那些饱食终日的小鼠低得多。这种挨饿后来也给果蝇跟线虫做了，他们的寿命也都明显提高了。这个局面非常好啊，因为通过基因改造的方法医学伦理通不过，而且效果还挺差的，而通过人工筛选呢，时间成本受不了，也是没法实施的。没想到现在只要挨饿就可以长寿，这倒是可以试一试。最先呢，人们是用跟人类似的猴子做的，初步结果呀也挺不错，是能延长寿命，改善健康状况。但是后来在真实生活中，有人是自愿尝试饥饿生活状态的，结果呢喜忧参半。身体指标上看确实非常健康，寿命方面呢因为还活着，所以不好说会不会整体的增加。可是啊，心理健康却出了问题，因为这些总是吃不饱饭的人总是高兴不起来，后来甚至得了抑郁症。而且这个呢还不是个别的特例，凡是长期挨饿的人都非常容易患抑郁症。折中的方法呢就叫做轻断食，不是天天挨饿，比如说一周七天，有六天都不限制进食量，只找其中一天，这天呢只吃正常量的四分之一，或者呢像某些宗教生活那样实施规律的斋戒。这些方法对身体跟寿命都有一些好处。轻断食对延长寿命呢只是有一些弱的证据，但是具体什么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个判断如果要以科学精神来做实验的话，难度是非常高的。这里的根源呢就卡在如何测量上了。如何测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科学思维的概念。一个东西只有可测了，而且信度跟效度都比较高，才可验证。但寿命这个测量对象天生就难做到可测，不论是饮食方法还是某种药吧，它要是声称实施之后能延长寿命，那我们怎么测呢？如果简单粗暴的看，就是找一些中老年人让他们参加临床试验。可是现在全球的药企做那些临床试验啊，顶多为期也就是3到5个月就能完成，可寿命具体有多久，那是需要等上几十年的，所以仅从费用上说就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衡量寿命进展的情况。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他呢耗费了一个人1/1000的阳寿，但因为就吃了一种奇特的药，虽然也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但是只耗费了他1/1000的阳寿，所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寿命提升了，或者说可以通过当前的生理指标来测定，准确判断此人还能多活多久。总之我们得找到一种方法，在一年之内能把实验做完，而且还能测量出寿命今后将会增加，或者说生命的进展变慢了。这样的方法有吗？其实到现在根本就没有。所以今后相当久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对衰老的研究可能都要集中在细胞这个小的层面上。
1: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2: 日常生活中啊，总是有一些声音呢，能让人听了以后浑身不痛快。比如说，这个手指甲划黑板的刺啦的声音啊，还有以及这个尖锐的刹车声等等等等。但是啊，对于某些人来说，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啊，可没有一身鸡皮疙瘩这么简单。他们每天的生活就如行走在危机四伏的雷区，脚步声、咀嚼声乃至邻座

人的呼吸声都可能引发一场情绪大爆炸。如果有这些症状并感觉深受折磨，那么你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恐生症患者。不过也别着急对号入座，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恐生症。恐生症的异常表现啊，也被称作选择性声音敏感综合症。患有恐生症的人对一些特定的声音产生强烈的负面反应，这一点呢，与另外一个经常也被翻译成恐生症的听觉疾病不同。后者的患者只是对声音增大的忍耐能力下降，而对恐生症患者来说，哪怕这些声音在普通人听来不过是完全可被忽略的背景音，他们也会感到百爪挠心一般的焦躁。他们在工作时无法集中注意力，也非常容易与人发生冲突，而一塌糊涂的人际关系往往会让他们走进自闭的牢笼。虽然这种对日常声音的过度敏感给不少人带来了切实的痛苦，但是恐生症本身到底算不算一种疾病，目前在临床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好消息是，这个目前还没有正式名分的异常症状，最近也终于获得了神经科学家们的垂青。一篇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的论文找到了与恐生症表现相关的脑区，也许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这种恼人的状况。在这项研究当中，来自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科研团队共招募了20名自认受恐生症困扰的患者和22名正常测试者，一边让他们听几组不同的声音，一边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们的大脑波动。那为了考察被试者们在听到声音时的生理反应，研究者在采集数据的同时还进行了皮肤电信号和心率的测量。研究中共使用了三组声音刺激，其中是触发声音啊，就是会引发恐生症患者强烈反应的日常声响，比如说正常的咀嚼声和呼吸声。那第二呢，就是所有人听了以后都会感到不舒服的声音，比如说婴儿的哭声啊，还有人的尖叫声。其三是作为对照的中性声音，比如说雨声啊。在听完声音之后，被试者们需要对声音的恼人程度进行一系列评分。那这个结果发现啊，与正常被试相比，恐生症患者在听到触发声音时，大脑中的前脑岛皮层的活动变强了，同时伴随着皮肤电信号的和心率的升高，其他两类声音则不会导致这样的差别。前脑岛皮层的活动强度与恐生症患者对触发声音的评分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患者越是感觉某一声音刺激能够引发恐生症反应，前脑岛皮层就越是活跃。根据统计模型的分析，前脑岛皮层活动的增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恐生症患者听到触发声音后出现的生理反应。这个特殊的皮层区域到底有什么功能呢？过去的研究表明啊，前脑岛皮层与人的主观情绪体验有关，而且会引导我们去探测并注意周围环境中那些更有意义的刺激。这里的有意义啊，指的是那些与行为有关或者是对个人来说存在特定含义的刺激。也就是说，恐生症患者对声音的评定与正常人不同，一些被正常人大脑判定为不值得额外注意的声音，在他们那儿却被赋予了不必要的意义，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过度反应。不仅如此，在恐生症患者的大脑当中，前脑岛皮层和另外两个脑区腹内侧前额叶和后内侧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也变强了，而且这两个脑区的激活啊，往往与个体内部的认知活动有关，例如记忆的提取和视觉想象。因此这种功能连接的增强很有可能导致恐生症患者在听到触发声音时自动回想与之相关的记忆以及场景，让这些声音充满情绪色彩，而这进一步又会影响前脑岛皮层的活动，扭曲患者大脑对声音意义的判断。不过到底是因为患者对声音刺激的意义评定出了问题，导致了恐生症的发作，还是因为恐生症的存在才使得原本普通的声音摇身一变成为了触发声音？基于现有的结果啊，研究者还无法得出明确的答案，要想探索这当中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在过去，
由于缺乏对

0: 生症的认识，许多患者会因为害怕遭受别人的白眼儿而拒绝向医生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临床医生甚至不知道生症的存在。结合问卷评分、生理指标检查等多种手段，此次研究可以说对地位模糊的恐生症做了一番大启迪，也为寻找恐生症诊断标准以及治疗指明了方向。对于众多备受困扰的患者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呐。
1: 接受科技信息，搭建信息桥梁，接下来给您带来新鲜科技解读。小心，不当刺激可能会让痣变成癌。
2: 痣中黑素细胞如果频繁受到不良刺激，就会增加细胞的非正常分裂、增殖、修复的次数，这个过程可能会诱发致癌基因突变，增加其恶变风险。绝大多数人身上或者是脸上都会有一些痣，有的痣与人一辈子相安无事，但有的痣却是危险分子，不知不觉中就长成了癌，恶性黑色素瘤。恶性黑色素瘤虽然发病率并不高，但恶性程度大，转移发生早，死亡率高。近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一届江苏省肉瘤恶性黑色素瘤大会中，有专家提醒，长在易受摩擦部位的痣应尽早处理，皮肤越白皙越要注意避免暴晒。江苏省抗癌协会肉瘤恶性黑色素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宋丹表示，我国目前恶性黑色素瘤新发病例每年约20000例，但近几年增长迅速，过去50年发病率增长了约6倍。软组织肉瘤也有类似的情况。从临床上来看，发生在躯干或四肢的黑色素瘤约35%-50%与原发痣有关，也与短波紫外线反复照射密切相关，这也让很多人担心自己的痣会不会偷偷长成癌呢？从痣变癌的病例其实不少。宋丹说，如果痣长在比较容易受到摩擦的部位，比如腰部、足底、背部等，应尽早的处理，用针条、辅食药物或者不彻底的冷冻以及激光等方式刺激黑痣，有可能诱发痣恶变。宋丹解释，痣中黑素细胞如果频繁受到不良刺激，就会增加细胞的非正常分裂、增殖、修复的次数，这个过程可能会诱发致癌基因突变，增加其恶变的风险。如果因为美容需要去痣，应当到正规医院专科门诊，由专业医师来评估去除方法，不能随意去痣，避免不当刺激致癌。宋丹建议，过度紫外线照射会诱发恶性黑色素瘤，皮肤白皙的人暴晒更容易得恶性黑色素瘤。中的这些声音是否有科学依据呢？宋丹表示，对于暴晒与恶性黑色素瘤的关系，要分析人种和具体情况。宋丹介绍，欧美人群属于白种人，恶性黑色素瘤发病率较其他人种更高。欧美人群患恶性黑色素瘤的类型以浅表扩散型及雀斑痣样型为主，这两种类型的恶性黑色素瘤与日晒有密切关系，而中国人等亚洲人群患枝端型、黏膜型的恶性黑色素瘤比较多，这些黑色素瘤长得深也容易转移，与暴晒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紫外线的影响。这是因为皮肤越白，皮肤中所含的黑色素越少，对于紫外线的防护力越弱。如果接受不当的阳光照射，比如频繁进行日光浴、经常性晒伤，或是频繁通过紫外线灯照射来美黑，会有诱发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宋丹提醒，晒太阳可以补充维生素 D 预防缺钙，但同样要适度，尤其是皮肤越白皙越要注意避免暴晒，经常在阳光下工作的人群也要做好防晒。另外，身上色素痣总数超过50颗的多痣人群要比普通人群更加小心，及时处理可能的坏分子。长期服用某些抗生素、激素或抗抑郁药物的人群也要特别小心恶性黑色素瘤的发生。无论是恶性黑色素瘤还是软组织肉瘤，越早发现越早规范治疗，效果会越好。宋丹以恶性黑色素瘤举例，一期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

规范手术后五年生存率高达 90%， 即便到了三期，合理治疗后五年生存率也可达到 30% 以上，但如果到了四期，五年生存率只有不到 5%。 他建议患者应当注意定期体检，身体上的痣出现边界不明、红肿、疼痛、突然变大等异常情况时一定提高警惕。对于肉瘤的早期发现，要注意的是，当身体出现一些症状，局部疼痛、肿胀，或是可以触摸到一些异常出现的包块，也建议及时到医院明确原因。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科学的声音，养成科学思维模式。感谢您的陪伴，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皇城港新起航。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境，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情让你念念不忘，总会有一首歌让你热泪盈眶。忘记过去，忘记现在，定时放空自己的内心，才能接纳更多能量。来听李克勤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晚风心里吹》，《梦幻西游女儿村》门派曲。
7: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人人的游子吟仿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缓缓展开在耳畔。歌曲中融入了古典元素，旋律悠扬，如同古筝清波，又似笛声悠扬。人然的嗓音温婉细腻，将游子对家乡的深

《大预言》由张伟演唱，歌词充满了浪漫和乐观的情感，让人听了不禁心情愉悦。歌词中提到了占星师和预言牌，但更多的是强调了爱情的力量。

0: 得一可得天下。凤雏嘛，死得比较早，而卧龙呢，鞠躬尽瘁，但是也没有挽救蜀汉的命运。原因或许是诸葛亮并非完人，他身上的这几样弱点注定他会失败。缺点一，用人的眼光欠缺，特别是魏延、关羽和马谡这三个人的悲剧。魏延我们知道是降将，所以呢，说小说一开始诸葛亮就说这个人脑有反骨，但是魏延他自始至终也没有表现出想反叛的意思，反倒是因为跟杨仪的矛盾被后者打了小报告说魏延造反，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扣上了反叛的帽子，在关键位置屡屡重用关羽。可是关羽呢，华容道放走了曹操，后来大意又失了荆州，最后更是丢了性命。而马谡呢，他是诸葛亮的爱将，这个人心高气傲，最终呢丢失了街亭。缺点二，战略失误，一意孤行。说刘备啊，他白帝城托孤之后，蜀汉其实呢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蜀汉本就是三个国家当中人口最少也是势力最弱的那一个，连年战乱加上饥荒瘟疫这样的天灾，老百姓们早就厌倦战争了。可是诸葛亮就在这个时候偏偏组织了六次北伐战争，小国弱民，组织军队长驱直入去攻打一代劳的大国。此时的蜀汉连个能用的将军都没有，可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这怎么想啊，也是以卵击石。可是诸葛亮呢，偏偏就筹划了六次，耗尽了蜀汉的国力和财力。那缺点三呢，是为人听了马谡当初的建议，才有了后来的七擒孟获。在任用马谡上受到了当时群臣的反对，但是诸葛亮还是很坚持自己的想法，派马谡呢去驻守最为关键的街亭，结果满盘皆输。作为三国演义当中最有人格魅力的诸葛亮，他在蜀汉功业的建立当中功不可没，但是人无完人，即便是卧龙再如何智谋过人，也始终填不平蜀汉跟其他两国实力的巨大差距，当然他也摆脱不了凡人的缺点。有人说诸葛亮适合内政，军事水平有所欠缺，那你们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1: 做个聪明人还是傻人，下意识的选择暴露了你的境界。
0: 你愿意做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愚笨的人呢？我估计大部分人都想做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啊，在愚和智之间，古人却更提倡去当一个愚者。苏轼就讲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郑板桥呢也有说难得糊涂的讲法，这个愚解释为什么，其实就是笨傻还有呆。可是在古代呢，人们就更喜欢用它的另外一层含义了。比如说诸葛亮在《出师表》当中是这样说的啊，说愚以为营中之事。那你能说诸葛亮笨吗？肯定不行啊。所以呢，愚在过去其实呢是一种谦辞，大智若愚啊，愚者智大。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活得太精明啊，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反而好像这个稀里糊涂的是吧，才是人生大智慧。所以呢，我也想到了唐伯虎的故事。作为江南的四大才子之首，唐伯虎的才华呢也受到了宁王的赏识。当时天下人尽皆知，说宁王这个人哈野心很大，说不定哪天就反叛朝廷了。那周星驰版的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呢，唐伯虎是一个装了绝症才躲过宁王的招募的。但其实呢，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唐伯虎是靠着装疯卖傻是混过去的。为了让宁王相信自己真的疯了，说一大把年纪的唐伯虎哈，就是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裸奔，然后边裸奔还边喊说我是宁王请来的贵宾。就这么折腾了半年，宁王也忍不住了，就让人把唐伯虎给就扔出城外去了。然后呢，没过多久反而是宁王因为叛乱被杀，那一些他的座上宾呢也纷纷就受到了牵连，都治罪了。而唐伯虎呢靠着装疯卖傻躲过了这么一劫。在三国杀里面哈，有这么一句台词说，愚者既出，智者何存。那些看似好像很笨很蠢的人，他们其实都是最聪明绝顶的人。

0: 是为了不过分的去暴露自己的这种才能，所以呢去掩饰自己。而反观那些好像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呢，他们其实呢可能是在显摆自己的本领吧。殊不知这不光是招人反感，也会暴露出你的软肋。抗儿装糊涂生存的例子，那我又想到了荀攸。作为曹操最信任的心腹之一，荀攸呢素来以低调处事而闻名。有一次哈，荀攸就献计打了胜仗，曹操亲自去找皇帝要给荀攸这要封赏，然后回到家里面了，家里面人都私下问说这个前线如何如何。结果呢，荀攸即便是在自己的亲戚可以说是家人面前，都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的高兴，就说了一句说这是军队的功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聪明睿智，守之以愚。推崇愚者也并不是说我们好像就是凡事都要稀里糊涂的啊，而是说为人处事，我觉得懂得适时的隐藏自己，藏起拙，藏起弱点，内心清醒，做事稳当，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大智若愚。
1: 补冬不如补霜降，一口萝卜赛人参，顺应节气补起来，强健入冬。
0: 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到了，这次啊冬天是真的要来了。一到秋冬季节呢，我们人的抵抗力就很容易下降，然后呢我们就容易生病，所以说食补在这个时候特别的重要。那你知道秋冬我们吃什么比较健康吗？这次呢我来给你们推荐一个蔬菜。别看它呢长得普普通通，有些人可能还吃不惯它的味道，但是在老人们的嘴里，它可比人参还要大补。说著名的美食家苏轼有这么一首诗：秋来霜露满冬园，芦苻生儿皆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这个吃遍了人间美食的苏轼，他呢在被贬到惠州的期间，曾经呢就借了当地人的半亩地，然后呢种菜。虽然说过得很苦哈，但是你看吃自己亲手种的，那肯定感觉不太一样。而这儿呢这个芦苻讲的它就是萝卜。你看我们到了霜降的时候了，它这个霜降什么意思呢？它并不是说好像这一天就一定会下霜，说这个时候天气会急速的变凉，昼夜的温差会特别大，反正就是正式向冬天过渡。那你像我们人在这个季节呢，因为突然间冷了嘛，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就很容易下降，那尤其是气血不足的人遇凉就容易循环不好，寒邪入体呢就会滋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在这个秋天跟冬天，你像我自己也是，就是手脚会比较凉，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说民间的俗语就讲了，说一年补透透不如啊补霜降。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更适合就吃一些进补的这个食物去调理身体。而萝卜呢，萝卜在老百姓口中可堪比人参鹿茸，有这个晚吃萝卜早吃姜，生病不用开药方的说法。也有人说萝卜是十月的萝卜赛人参，当然这个确实是有点神话了，可是萝卜本身的营养价值确实呢正好就很适合这个秋冬来吃。你看首先我们说萝卜它性寒，那秋天嘛秋冬嘛就是很干燥，吃萝卜呢我们就可以去热，然后能够化痰。你像秋冬如果我们保护不好的话，其实我们特别容易得这个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他们肺热，然后呢就会咽喉的肿痛不舒服，而这个时候呢萝卜就特别好，然后用白萝卜的性寒去缓解你体内的这种燥热。而到了晚秋呢，这个秋寒更厉害了，你像很多老人这个时候可能就腿疼啊，老寒腿发作呀，还比如说一些身体可能素质不太好的小朋友啊，也容易生这种季节性的疾病。那萝卜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个维生素啊，这样的微量元素，你像你吃个萝卜可能能增进点食欲啊，其实也能从变相上说提高我们个人的免疫力。那我们最后讲呢，秋天其实有一个情绪上的低落，你看秋风萧瑟，霜叶飘落，人呢就容易有了所谓的低沉情绪。有一种词形容它呢为秋郁。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是为一些琐事所困惑，而吃萝卜呢就能克服这种情绪，因为中医上讲说吃萝卜能通气啊，能顺气啊。你看萝卜下肚， 五脏六腑悲一股，气流畅通，自然可能你心里的那种郁结就全部被打开了，所以你的身心就会变得很轻松起来。所以为什么苏轼喜欢吃萝卜，说不定他就是用吃萝卜来缓解自己这个仕途不顺的怨气。
1: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历史上的著名预言有什么根据吗？
0: 中国封建王朝社会那么多，你们能说出几个短命的王朝呢？作为首先实现大一统的秦朝，就开了一个短命王朝的好头。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横扫六国，但是只到了第三代就被推翻了。如果归咎原因是各路起义军围攻秦朝，特别是巨鹿大战，项羽率领五万楚军击败了20万秦军，导致这些剩下的这些秦军也就没有斗志了，干脆就直接投降了。这个也是抗秦战争当中的一个关键点。然后说另外一边呢，刘邦呢就率先攻下了咸阳称王。其实无论是楚王项羽也好，还是刘邦，无论他们在这场战争当中呢谁的功劳最大，他们确实都验证了那一句著名的预言，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其实他们算是老乡，一个是江苏宿迁人，一个是江苏徐州人，两个地儿呢离得很近。最先发起号召的陈胜他也是楚国人，他们的出生地都是在楚国的地域，那为什么亡秦的就一定要是楚人呢？有什么根据吗？这句话其实出自于楚南公之口。随着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的起义军就都响应号召了。楚人项梁也准备起兵征讨。范增呢就对项梁说：“秦国灭掉的六个国家，楚国是最冤枉的，因为在其他的六国里面，楚国疆域最大。”实力也最强，如果正面对抗啊，这个输了的话，其实还容易让人心服口服。但是秦国偏偏是用了两次卑鄙的手段对抗了楚国，一个是借谈判之名扣押了一国领袖楚王，有两句话嘛，说是有句话说两军交战嘛，不斩来者。但是秦国呢，他不讲道理啊，他就直接把这个对方的君主给扣了。然后到后面呢，秦国又勾结韩国跟魏国，又偷袭楚国，导致了楚国无力对抗秦国，最终灭亡。所以对于很多的楚人来说，这肚子里面确实是一股怨气，他们始终觉得你真赢得不光彩呀、啊，你像是项羽的爷爷。楚国名将项燕在对抗秦国的战役当中多次大胜，其中就包括他击败了名将李信，可是最终呢也是因为战败自杀身亡了。所以说亡秦必楚，这就是从侧面说明了这个是吧仇恨到底有多强烈。还有一点很关键，楚国跟秦国相比呢更像是贵族掌权的国家，几个贵族部落组成了一个国家，尤其是国内的屈、景、昭等这么几个大的姓氏。虽然楚国被灭亡了，但是在这些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还在。然后再加上你看那么远是吧，楚国天高皇帝远的，这个一缺少监管，然后就容易生变化。传说秦王东巡也是为了镇压风水上的这个东南方有天子气的预言。无论亡秦必楚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楚南公说出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反正秦朝就是在楚人手中亡了，就应验了那一句预言。
1: 清君侧的四次行动背后藏着造反的野心，为何他却成功了？
0: 你知道什么是清君侧吗？我来科普一下，清君侧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这里的君呢是皇帝，君侧就是皇帝身边的亲信。你像过去一些大型的军事活动，他们以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佞党为理由开展讨伐皇帝的军事行动，虽然看起来名正言顺，但是其实都是打着自己的算盘的造反行动。我国历史上的清君侧你知道有哪几次吗？公布答案，西汉的七国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元朝的博罗铁木尔之乱，还有明朝的靖难之役。这几次行动呢，除了靖难之役都是以失败告终的。那好，为什么最后一次成功了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啊。七国之乱的原因是晁错挑起了削藩， 吴王刘濞联合其他的六个诸侯王，以清君侧、朱晁错为理由起兵。这皇帝一看叛军的势头很猛啊，就杀了晁错全家。但是刘濞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本来呢就是看上了江山，所以并没有退兵。汉景帝知人善任，启用了周亚夫，叛乱的七国也是各怀想法，所以呢这是一盘散沙。周亚夫主攻吴王，又断粮道，叛乱呢只有三个月就结束了。唐玄宗的安史之乱，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呢，也是因为安禄山跟史思明两派势力在后期呢有很大的分歧。而这个波罗铁木儿在反叛攻入元大都之后呢，这个没读过书的大老粗立刻就过上了声色犬马的生活，结果很快就被前来评判的王保保剿灭。所以呢，这三次清君侧行动失败的原因，多是自己的内部出现了问题。但是靖难之役为什么就成功了呢？作为朱允炆的叔叔朱棣，虽然是屯兵准备，但是对比皇帝的实力哈，还是逊色了不少。成功的原因呢有好几点。首先，诸多藩王在建文帝的削弱下已经岌岌可危，为了保全自己，他们肯定是支持朱棣的。而且呢，在这个时候的明朝，一些有能力的大将特别的匮乏，有所准备的朱棣突然起兵，不光让保皇派措手不及，也拿不出什么有军事能力的将领。那朱棣呢，看清了实力差距，速战速决，直接攻入国都。胸无大志的建文帝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就选择了自杀。所以呢，这其实也让朱棣是白捡了一个便宜。以地方进攻中央本来就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而且一般来说哈，地方实力想要对抗中央，无异于叫什么来着，以卵击石。带着清君侧旗帜的行动呢，带有极大的风险。至于朱棣能够成功，其实还是建文帝他自己拉胯，你们觉得呢？那大家可以聊一聊哈，为什么偏偏只有朱棣成功了？
1: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为何红色能有如此地位？
0: 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这赶上国庆节啊，这个马路上到处都是中国红，红旗，然后灯笼，乃至咱们路边的广告牌都换成了以红色为基调的。那你知道中国红是怎么来的吗？真要追究人们喜欢红色的历史，我觉得还是起源于古代的，就是远古的先民。我们的祖先嘛，最早是太阳崇拜，然后呢再有了动物崇拜，然后之后才是神话崇拜、宗教崇拜。太阳其实本身就跟红色离不开什么关系，除了正午的太阳闪耀的刺眼，早上跟晚上都是红色的。在我们祖先的认知里面，太阳呢就是红色，然后呢血液也是红色，这个火焰也是红色。用贾兰坡院士的话讲，所有的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的，好像他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所以在敬畏心的驱使之下，就诞生了最早的红色崇拜。当然红色能够深入人心，其实还得感谢阴阳家的五行学说。古人用金木水火土来代表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而每一种元素呢都会对应一个很特殊的颜色，火对应的就是红色，代表了蓬勃的生命力。在五行学说诞生的几千年之后，你像是中医啊、建筑啊、饮食等所有方面几乎都跟五行密切相关。老百姓心里呢将五行奉上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说五行代表的青、黑、白、黄、红就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几种颜色。那红色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正统色，周朝的王室同样居功至伟。周朝因为按照五行学说崇尚火德，红色在当时呢最为推崇。《礼记》里记载说，周人上赤，大事敛用日出，荣事成元，生用星。这句话呢是说，说周人有多崇尚红色呢？赶上丧葬的大事，必须得在清晨日出天上都是红色的时候。打仗用的呀，战马必须是白腹红毛的马匹，牲口也必须是得用红色皮毛的牲畜。虽然说周王朝落幕之后，其他颜色呢也相继成为了宫廷的主流色，但是历朝历代仍然将上礼仪的周朝当作榜样，所以说红色的崇拜仍然占据着很大的比重。然后呢就说到近代了， 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和军阀，我们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而与此同时呢，西方的革命代表颜色就是红色，因为革命就会流血。

血液是红色的，所以红色就作为了一种能够激昂人心、鼓舞精神的颜色，就成为了我们近代革命人士的代表颜色。所以说，在传统跟现代的双重影响之下，红色就与中华民族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再加上民间又赋予了它喜庆、热闹，然后祥和的含义，所以红色呢就成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认同。如果说有什么颜色能够代表中国，那一定是中国红。

凤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国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
6: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0: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1: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2: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3: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9: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4: 你们怎么都投我？
10: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2: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5: 我
9: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6: 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漫游中国时间了，游万里神州，上民风民情，和我们一起开启便捷又有趣的自由之行吧。我国最奢侈的两个城市，这里的人们每天的生活节奏都特别慢，基本上都是在娱乐休闲中度过，你知道是哪里吗？
17: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人们普遍都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随着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了，很多人对于旅游这个行业很是热衷。在休息的时候，人们都会外出旅行，体验一下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和异地文化。而在中国现在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都不甘愿平庸，每个人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而在我国却有两个最为奢侈的城市，这里的人们每天生活的节奏都特别慢，基本上都在娱乐休闲中度过，而且通宵打麻将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城市就是国内一直都非常出名的城市，那就是成都。其实说得好听一点呢，就是生活节奏比较慢，人们都对目前的生活现状特别的满足。而很多去过成都旅行的游客都会发现，这里的大部分人每天就是遛遛自己的宠物，然后找个休息的地方，一群人打打麻将，唠唠嗑，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生活不正是我们一直努力工作想要的生活吗？每天无忧无虑的

0: 娱乐玩耍，并不会为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而烦恼。可想而知，成都的人们得有多奢侈啊。其实这和成都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都占据了整个西部最好的一片平原，一直有着天府之国的美称。也正是因为这样，才造成了这里的人们从小就不愁吃不愁穿的现象，人们对于生活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追求。再加上他们对于娱乐项目的热爱，才会导致他们可以一整天都在打麻将。而在成都的旁边还有一个城市，相信大家也都猜到了，就是一直有很多的人拿他们两个人相比较，这就是重庆。重庆和成都一直被人们称为美食城市，两个地方都有着特色的火锅，让人品尝之后流连忘返。那为什么说重庆的生活也是特别奢侈的呢？这正是因为重庆在发展上的成功转型。现在以旅游业为主的重庆，几乎可以说人们坐着就可以把钱赚了。通过很多网络上的短视频，大家也都纷纷了解到了重庆，感觉那里的人每天都特别的悠闲，因为每天都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前去旅游。但是重庆的天气确实和成都不能比，这里的天气一直都是比较极端的。在夏天的时候，这里的温度一直是国内比较高的地方，在凌晨的时候，这里的温度也能达到一个37度的高温。在这样的高温城市中，人们也提不起对工作的热情，但是两者相比较之下呢，还是觉得重庆人稍微会努力一点，最起码他们不会一整天都泡在打麻将中度过。当然了，我们在今天的听路上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重庆和成都的这样一种闲适的状态，也是大家业余生活的一种表现，可能有点夸张，但还是想告诉大家的是，重庆、成都这都是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在那儿的确会过得很奢侈。
1: 喝盖碗茶，看川剧，穿戏服，观变脸，成都的这个茶馆真的很巴适，有机会的话不妨亲自来体验一下。
0: 成都是一座慵懒的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纵情享受着生活的一切，麻将声、大碗茶香、火锅味儿、川剧变脸，都是成都街头巷尾的独特风情。作为一座被茶水滋润着的城市，来到成都怎么能不去体验一下这里的盖碗茶，顺便看上一出精彩的川剧呢？其实成都喝茶看戏的地方有很多，像宽窄巷子那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茶楼，都有着变脸表演。但是我个人比较推荐位于天府广场的盖碗梨园茶馆，就环境氛围专业性来讲，大概是成都最好的一家喝茶看戏的茶馆了吧。梨园茶馆位于天府广场负一层，地理位置很优越，也很方便寻找。就环境来讲，整个茶馆装修得非常好，站在门口就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戏曲风格。里面的坐席都是按照戏楼的模式安排的，走进来就可以体验一把戏楼听戏的感觉。如果想去这里喝茶看戏，最好还是提前预定座位购买门票，并且电话确认时间和位置，因为这里真的很火爆，每天演出的场次也很多，店家不知道你想看哪一场，所以光买票是不会留位置给你的。而至于演出的内容，只能用精彩纷呈来形容，不仅有期待已久的变脸喷火表演，还有青衣小旦、巴蜀邪戏、杂技、功夫茶等四川特色表演，精彩程度绝不亚于一场春晚。最好笑的大概就是邪戏皮筋顶灯了，正常表演都用四川话，颇具特色，但却完全能够听懂，加上诙谐的表情和有趣的内容，会引得观众频频大笑。听四川的朋友讲，这出戏其实很有名，他们小时候经常能够在电视中看到，但现在看依然会被逗笑，大概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而另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表演就是手影舞。说起手影舞，便会想

0: 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时候可以供玩耍的东西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很多游戏其实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而对着即将消失的落日，用手指模拟各种小动物是我们经常干的一件事情。不过天赋所限，那时候最多也就学些简单的鸟之类的，而这里的手影舞所呈现的内容却要复杂和生动得多，奔马、猫头鹰、兔子、狼等等形象都在表演人员的手上呈现。讲到功夫茶，这真的会让第一次观看的人大吃一惊。茶壶中装着滚烫的开水，长长的茶壶嘴儿就像一把利剑，而表演的人就像一名剑客，茶壶在空中旋转翻滚，在身上腾挪转移，茶水都丝毫不洒，并且还能隔着老远的距离精准地将热水倒入茶碗中。当然最高潮的部分非变脸莫属，很多人来这里就是奔着变脸来的，而其精彩程度自然不会让观众失望。不管是台上的表演还是近距离的体验，配合着背景音乐，会让观众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或许只是一个眨眼，或许一个快速的转身，一个简单的遮挡，纵然你全神贯注，但表演者脸上的脸谱就已经换了模样。不过变脸也在追求着创新，木偶变脸、木偶喷火，这都是从前您可能没有见过的表演，非常的新颖，也很让人惊叹。在这里除了精彩的表演、美味的零食之外，您还能够试穿戏服，要是有兴致还可以画京剧脸谱，也算是一个特别的体验了。特别提示的是，这里的戏服非常好看，很典雅，很国潮。
1: 到成都旅游，宽窄巷子、春熙路、锦里这三个地方不能不去，玩好也要吃好，才算不虚此行。
0: 众所周知，四川乃是我国内陆的天府之国，各类资源丰富。四川的省会成都更是我国十大古都之一，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底。无可厚非，它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到了成都，不仅要玩得尽兴，还不能错过一次与各类古典文化以及特色小吃相逢的机会。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的三个地方，有古典的建筑群，有汇聚了四川特色小吃的聚集地，还有时尚现代的商业圈。成都的宽窄巷子、春熙路连在一起，从两个地方去锦里是要坐一段车，但是距离还算可以。花一天的时间逛三个地方，是不是很充实呢？宽窄巷子上午一个半小时就差不多了，下午春熙路，晚上锦里，三个景点相距都不远，宽窄巷子步行到春熙路差不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其中锦里宽窄巷子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品种齐全，满足了外地人不用走很远的路，不用辛苦的到处找就能够吃到成都小吃。而春熙路商业圈早在省内外闻名，现在加上红星路、太古里连成一片，而且在太古里还有一个喧闹的幽静去处，古大圣祠寺。因为这三个地方算是最能代表成都文化的了，所以说大家去了成都，如果不去这三个地方，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就好像到了北京不去故宫、不去长城，到了上海不去外滩、不去东方明珠，到了重庆不去瓷器口、不去洪崖洞。这样的选择虽然说不上什么规则，但大家对于每个城市的标志或多或少都有些打卡的潜意识，不到那里就好像没有来过目的地一样。来四川必须去成都，来成都必须去宽窄巷子，宽窄巷子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与大慈寺、文殊院一起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街区。宽窄巷子是慢生活区，展示了老成都的院落。

0: 化。宽窄巷子是清朝时八旗子弟在成都的四合院住所，当时不准满族以外的普通人随便进出，号称少城。解放后回归了大众百姓，在政府的打造下成了旅游景点，建筑街道干净精巧，好吃好玩的极其丰富，非常适合来成都这座温情休闲城市旅游时去闲逛消磨时光。这些院落大多被颇有格调的酒吧餐厅占据，游客和文青们扎在巷子里闲散地度过整个下午，感受时光的停驻。宽窄巷子是一个西式餐饮、轻便餐饮、咖啡、艺术休闲、健康生活馆、特色文化主题店为主题的精致生活品味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成都的生活气息，一种格调，一种氛围，承载着老成都的历史和新成都的朝气。无论是美食小吃街还是文化艺术区，人来人往的闹腾一直存在。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成都，一定要去宽窄巷子喝盖碗茶、掏耳朵。同样是极具特色小吃为主的地方，宽窄巷子与锦里的文化历史时期不同。如果想品尝小吃，个人建议还是锦里，因为那里的美食更多。锦里曾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现在属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一部分。来了这里不去吃小吃就是最大的遗憾。比较出名的有好吃街的荞面、三大炮、牛肉焦饼、黄醪糟、糖油果子等等，色香味俱全的甜水面、凉面、卤菜都不错，还有一家卖油炸臭豆腐、洋芋的，也是四川的名小吃。锦里有许多在成都市区很难买到的附近郊县的特产，像张飞牛肉，产于四川阆中，外表呈黑色不大好看，内呈牛肉本色，用上等牛肉拌以特制香料制成，味道独特。另外还有九九鸭脖、牛肉豆花、三合泥、糖油果子、撒尿牛丸、臭豆腐、油茶、牛肉焦饼、酸辣肥肠粉、荞麦面、钵钵鸡、糖葫芦等小吃。春熙路与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南京市新街口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并称中国的五大步行街，始建于1924年，熙来攘往如登春台。由于修建时期更早，虽然没有解放碑繁华，却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它的历史味道还是很有韵味的。由于得到了众多媒体的高度好评，春熙路的美食、商业、养颜指数都非常之高，吸引了很多做网络直播的网红小姐姐、小哥哥在此取景拍摄。同时，春熙路的太古里也是奢侈品聚集街，得到了众多高富帅和白富美的眷顾，所以说这里养颜指数高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1: 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中国最晚睡觉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
0: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国，地大物博。由于中国面积很大，所以不乏我们国内有一些地方是有时差的。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最晚睡觉的地方。这个地方到了晚上11点天才黑，上班族是永远看不到新闻联播的，而且这里的人吃完晚饭之后基本上都已经10点了。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就是新疆的喀什，它隶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是我们国家最晚日落的地方。根据当地老人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当地人吃完晚饭后基本都是10点了，在这里也永远看不到新闻联播，甚至当你在午休的时候，喀什地区的人们才刚下班准备吃饭，当你准备收拾上班的时候，喀什人才准备午休。有游客从当地老人那里听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老人有一个嫁到北京的女儿，他们通电话的时候，女儿说晚上已经收拾好了，准备要睡觉了，但是他们这边才刚刚吃完晚饭。还有当地的小伙子说，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是凌晨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很多到这里来旅游的内地游客们都会觉得我们喀什人是很奇妙的，入睡的时候别人却开始上班，而且我们这边午休过后3点才开始上下午的课，其他地方的学生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上完一节课了吧。还有的游客表示，他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在喀什的夏天基本晚上11点后才会天黑，冬天晚上9点天黑，所以在喀什即使你到了凌晨2点都是没有困意的，也丝毫感觉不到自己在熬夜。而且在这里，当其他地方的人8点开始上班的时候，喀什人还在家里呼呼大睡。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喀什很奇妙呢？根据当地导游的介绍，我们还了解到，有些游客刚刚到这里来旅游的时候还挺不习惯的，但是他们很大部分都表示能够接受，而且也非常喜欢这里。毕竟这里这么多的旅游美景真的很吸引游客。比如说这里的帕米尔高原、石头城等旅游景点都是很受游客欢迎的。如果有机会，您想不想到喀什体验一下有趣的时差呢？
1: 楼兰古国可以说是我国最贵的景点，门票收费3500元，如果你想去的话还需要写申请，获得批准才可以进入。
0: 在中国的很多景点可以供我们去旅游，而那些景点有些是免费的，有的就算收费也比较合理，不会让游客觉得承担不起。而在我国的新疆有个景点，门票收费3500元，如果你想去的话还需要写申请，获得批准才可以进入。这个地方就是楼兰古国。神秘的楼兰古国因为楼兰美女而举世闻名，它曾经非常繁荣。因为位于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在公元前176年建国，繁盛一时，但是在公元630年神秘的消失了，引得专家学者纷纷推测和探究。一些中外游客就不远万里前来，只为一睹这座消失的古城的遗址。如今这里虽然是新疆最荒凉的地方，但是从留下的遗迹仍旧可以看出曾经的繁荣。到这里来的游客都会好奇，想知道这个曾经富庶的地方究竟为何变成不毛之地呢？有人提出了几种推测，一种是战争。因为楼兰的富庶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觊觎，因此在战争的摧毁之下，这个美丽的城市就被人废弃了，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片不毛之地。还有人推测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由于人类乱砍滥伐导致绿洲萎缩，水源干涸，这里的人们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有人说是因为发生了瘟疫，导致这里的人们都生病死了，侥幸逃脱的人也都前往别的地方了。还有人说是外来昆虫的入侵，导致楼兰所在的民居被这种昆虫破坏，而本地没有他们的天敌，所以导致楼兰人逃离。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是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还没有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材料从而确定。因此这些都是人们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做出的假设而已。楼兰古国里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着人们去揭开，因为它的特殊性，因此不是公开游览的景点。我们如果想去的话要写申请，相关部门批准之后才可以去，门票3000元，还有500元的文物保护费。由于那里环境恶劣，气候复杂，因此还需要当地的向导来指引路线。而外国人想要进入需要缴纳30万元的押金，防止有不法分子威胁文物安全。因为高昂的门票和游览途中比较危险，因此去游玩的游客很少，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不到5万人游览过楼兰古国。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0: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1: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2: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9: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1: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3: 哎呀，这个礼物免费旅游，你中奖啦！
9: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4: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计划去新疆旅游时需要提前知道的一些注意事项。
15: 新疆因为其绝世美景和万种风情，成为近年来大家争相到访的旅游胜地。新疆的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历来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说。在新疆，早晚温差可以达到10度到15度左右的差距，南疆的气温高于北疆，北疆的降水量高于南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准备到西藏去游玩的话，一定要带上几件较厚的外套，早晚温差大，以备晚上御寒。新疆的日照充足，部分地区的紫外线也很强，最热的月份是在七月份，吐鲁番的平均气温达到了33度，最高气温会得带上50+的防晒霜、防暑药物、太阳伞、墨镜、帽子等等。新疆的气候干燥，要带上50+的防晒霜、防暑药物、太阳伞、墨镜、帽子等等。新疆的气候干燥，有些地方的风沙也很大，所以我们也建议您带上保湿乳、润唇膏，还有矿泉水等等，随时的防护皮肤，补充能量。再来说一说关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新疆呢，是属于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有其独特的宗教信仰，这一方面在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那儿的时差吧。关于时差呢，虽然咱们都用的是北京时间，但是新疆时间和北京时间呢，还是会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例如夏天，北京晚上8点钟左右天就黑了，但是新疆大概要到晚上10点左右天才会黑。所以旅行的话呢，我们建议您把时间安排在早上9点到晚上8点之间为宜。那里一般早上上班的时间呢是在10点或11点，中午休息的时间也比较长，下午15点之后才会上班。再来说一说那儿的安全问题。首先，新疆的安检很严格，身份证一定要随身携带。 虽然有些繁琐，但是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让不法分子没有可乘之机，大家也可以安心的游玩。另外，新疆幅员辽阔，景点分散，而且距离较远，长途跋涉，路途辛苦，大家到那儿去游玩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如果晕车呢，一定要备好晕车药。新疆高速上车比较少，会遇到一些车辆超速行驶，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过了高速，新疆大部分都是牧区，公路上也会经常的看到牛羊牲畜，小心行驶，避免撞到。新疆呢是久负盛名的瓜果之乡，水果品种繁多，像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叶城的石榴等等。那关于吃方面的健康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在吃完水果后再喝茶，避免造成腹泻。还有香甜的哈密瓜也不要吃太多，小心上火。吃葡萄之后不宜饮水，容易引起腹泻。还有就是新疆主要以肉食为主，例如羊肉串、大盘鸡、馕包肉等等，所以到那儿去旅游建议千万不要用食过量，咱们慢慢品尝，让肠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再来说一说到新疆去游玩的语言问题。一般呢，北疆的汉人会多一点，很多时候用汉语交流都没有问题。而去南疆游玩的话呢，因为少数民族占多数，汉语交流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建议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语速放慢，或者呢可以问一下当地的小朋友们，因为新疆的学校大多都是双语教学，很多的小朋友都会汉语，他们可能会帮到你。再来说一说关于网络，新疆各大城市都能够找到上网的地方，很多酒店也提供上网服务，只有少数偏远牧区可能会没有信号。所以如果您准备进入牧区之前，可要提前的告诉家人，避免家人因为联系不上而担心呢。再来说一下季节的问题，新疆最佳的出游季节呢，就是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因为冬季的话气温会低到零下二三十度，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封山封路了，而每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又非常容易出现大风和风沙浮尘，降水量增多，出行不便。那五到十月份呢，就是最佳的时间了，漫山遍野的花海、辽阔的大草原、香甜的瓜果等等，美不胜收。
14: 在西藏，上千年的景点有许多，而上千年的植物也不少。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其中一种沙棘树。
15: 说起西藏，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树木很难生长，而且在西藏的很多地方基本看不到大树的影子。所以说在西藏能够见到大树，大家可能都会被惊讶到。不过在西藏山南市措那县的曲卓木乡境内，就生长着一些天然的古沙棘林，据说这些古沙棘树还有着上千年的岁数。其实在西藏，上千年的景点有许多，而上千年的植物也不少。沙棘并不属于阔叶植物，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它的特性是耐寒、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因此被广泛用于水土保持。中国西北部大量种植沙棘，用于沙漠绿化。本以为它简简单单的只是一些灌木，没想到措那县曲卓木乡境内的沙棘树能有两三层楼的身高。曲卓木乡的沙棘树每一棵都有着上千年的生长历史。很多人都以为西藏一般的山上连树木都是很难生长的，而这里却生长着这么多的沙棘树，而且都是有上千年历史的古树，着实令人震惊。在这四千多米海拔的环境中，人稍微走快一点都会觉得很喘，沙棘林生长在这里也是非常顽强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胡杨林，它生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腐。胡杨林确实坚韧挺拔，而沙棘树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着，还活了上千年。用高原小强来形容这片沙棘林一点儿也不过分。现在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沙棘汁、沙棘片等之类的产品。沙棘树是胡颓子科酸刺属的一个亚种，被国内外专家誉为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营养保健品和药用植物，并称

0: 之为可再生的金矿。沙棘树除了千姿百态、形态优美外，还能长出金黄色的小果子。沙棘果实营养丰富，据测定，其果实中含有多种维生素、脂肪酸、微量元素、亚油素、次酸黄酮、超氧化物等活性物质和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是目前世界上含有天然维生素种类最多的珍贵经济林树种。其维生素 C 的含量远远高于仙枣和猕猴桃，从而被誉为天然维生素的宝库。所以说，西藏并不只有高原的风光，而是有非常多样化的景色。我们今天节目中为您介绍的这片千年古沙棘林就是。最后要提醒各位，因为措那县已经属于边境地区了，所以您要前往措那县游玩，必须要携带边防证。
1: 在西藏有这样一个地方，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的深处，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它就是来自西藏的江南索松村。
0: 在西藏有这样一个地方值得去折腾一番，它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的深处，西林吞白村位于南迦巴瓦的西南方向。这里是观察中国最美山峰的最佳地点，这里就是林芝的索松村。春天到来的时候，索松村犹如被雪山和桃花包裹起来的世外桃源般美丽。林芝的索松村坐落在几百米高的山崖上，崖下是奔腾不息、滚滚而来的雅鲁藏布江，抬起头就是中国十大名山之首的南迦巴瓦。这个喜马拉雅山东端最高的山峰，有着三角形状的峰体和终年不化的积雪，加上云烟缭绕的雾气，仿佛人间仙境一般。似鹿非鹿的面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似一个娇羞的女子遇见了心上人一般，害羞地躲了起来，难以窥见其真正的美貌。而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索松村，就是一个观看南迦巴瓦峰最好的地方。春天的索松村完全显映在一片片花的海洋，包围在一簇簇粉色的桃花中，在蓝天与雪山的映衬下更显得娇艳动人。雪山与桃花的呼应，给人冰火两重天的反差。走在这里，静谧而又安闲。走进村子，就仿佛走进了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在村中悠然的漫步，到处都是奇形各异的桃树，张开粗壮的枝干，却开出温柔如水的桃花。黄色的土地和青翠的草，远处开始忙碌的农民插下一颗颗麦苗，偶尔闲逸上来哼一段小曲儿，渲染着春天的气息。青山绿水间，小桥流水中，云雾时而纠缠的朦胧，时而远离的飘渺，一户户人家小院点缀在这里，构成了一幅幅浓墨重彩的乡间田园的画卷。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吧，依山傍水，安静闲适。院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踢两脚球、赛几趟跑，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这句话形容这里的生活，我想最合适不过了吧。在这充满美丽风景的地方，闲下来时找一隅之地，沏一壶好茶，拿一本书，偶尔远望看着满地的桃花，偶尔眺望欣赏远处的山峰。当一阵微风飘过，一束一束的桃花瓣翩然落下，如睡醒的精灵飘落在发梢、肩部又或是书缝中，为这惬意的光景增添了一丝丝的妩媚，为这清淡的光景增添了点点色彩。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对稻城的描写又像极了这个地方。近处是广阔的稻田，有农民在劳作，远处是一座座山峰，再远是在白云中若隐若现的雪山，配上远方的一片湛蓝的天空，美得不可方物。这里的人民也很热情，如果你晚上住在这里，他们还会邀请你围着

0: 跳起舞蹈。不用不好意思，当气氛热烈的时候，大家会手拉起手，无关乎会不会舞蹈，不会跳才好玩呢。在这里，你会感受到家的温暖，人的热情，你会有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经历，放下你每天离不开的手机，感受久违的温暖。身处在这奇异的画卷中，心也渐渐地沉静下来。那月光倾泻，像美妙的夜曲，自然而美妙。有一种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意味。这里虽然是个小村庄，但该有的美丽它都有，该有的发展它也都有。如果有兴趣，到这儿来看看吧，会让你看到冰封的雪山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里的美是语言无法形容的，是相机无法拍摄的，是文字无法描绘的。这样的美要用心感受。来这里看看吧，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村庄。这里有花，有水，有桃林。
1: 松茸是一种纯天然的珍稀名贵食用菌类，有着菌中之王的美誉。
0: 松茸学名松口菇，是一种纯天然的珍稀名贵食用菌类，有菌中之王的美誉，是松栗等树木外生的菌根真菌。新鲜的松茸菌盖呈褐色，菌柄为白色，菌柄较粗，菌盖较小。松茸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名声大噪了。在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的第二年，人们惊奇地发现被轰炸后的地区竟然有松茸长出来，此后它变成了人们眼中具备顽强生命力而且不惧辐射的佳品。从此松茸在日本封神。其实就算是在今天，全球近乎 90% 的松茸仍是在日本被消费的。松茸对气候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一般长在无污染人迹罕至的高山林地。在我国四川、云南、西藏和东北等部分地区能够找到松茸，其中西南部横断山脉地区是松茸主要的产区，比如四川甘孜的雅江、巴塘、德绒，云南迪庆香格里拉、曲靖陆梁，西藏林芝、小金等地。这些地方都是历史悠久的无污染的原生态地区。还有个重点，松茸至今也无法人工繁育栽培，现在已经被列入我国二级濒危保护物种。松茸的生长十分缓慢，一般5到6年才有可能产出松茸，而每年采摘松茸的季节只有7到8月份的雨季。松茸一旦长出，需要在3到5天内采挖，才能保证其新鲜和营养。一旦等到松茸的菌盖散开，营养物质也就随着气味散开，松茸的价值便也打了折扣。松茸有4个主要的营养特点，第一是均衡。松茸含有人体所需的绝大部分基础营养成分，营养结构整体配比合理均衡。第二是营养含量充足，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松茸的百克营养含量在菌类中名列前茅。例如松茸氨基酸中的药用氨基酸和必需氨基酸的比重较高，是很好的营养补充食品。第三是吸收性好，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与西藏自治区纳曲地区安多县的交界处，于2006年7月1号启用，为青藏铁路集团公司直属的客货两用无人车站，也是青藏铁路上最重要的观光车站。唐古拉站是青藏铁路上海拔最高、环境最艰苦、地质条件最复杂、环保工程最艰巨的车站。5000多米的高海拔导致这里严重缺氧，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最低气温达到-45摄氏度，年均雪暴日40到70天，环境的恶劣程度是整个青藏铁路全线之最。唐古拉站全长 1.25 千米，占地77002平方米，车站共有3条古道，

站房建筑面积 384.2 平方米，设有太阳能储电池室、配电室、通讯机械室、信号机室、控制台室、展览厅等。站房主体结构为混凝土现浇架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可承受7度抗震烈度。站房正面墙壁以两个大小不同、顶部重叠的人字形图案设计，屋顶装设类似塔顶物件，就像一顶放在地面上的皇冠。车站的站台位置经铁道部特别挑选，就像一顶放在地面上的皇冠。车站的站台位置经铁道部特别挑选，以便旅客能在最佳位置上往西望，观赏唐古拉山的最高峰，海拔6621米的格拉丹东雪山。唐古拉山车站突出藏民族建筑特色，站房内设置有陈列室，主要用于介绍青藏高原风光以及多年冻土的相关知识。车站站台立有标记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5072米，铁路过唐古拉山垭口的最高点的石碑。基本站台设置观光台及雨棚，供游人欣赏雪域风光，拍摄世界屋脊的独特景致。唐古拉山常年吹着7级以上大风，为了防止大风灾害，唐古拉车站还安装了大风行车安全综合信息视频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当地风向风力，及时地向过往车辆发出预警。这样独特的火车站，您是不是很想去体验一下呢？

0: 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1: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凤凰城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4: 杨老妈，小儿左肩是肩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全吐出来了。
8: 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妈妈，妈妈，
2: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会找剪刀吗？
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4: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的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嚟就中国香港女歌星珍妮为你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友谊太阳》。

好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张欣欣、实习记者高伟峰、通讯员曾凡莹的报道。石榴仔同心筑梦，反邪教宣传浸润民族中学校园，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防范邪教向民族校园渗透，提升各族师生识邪、辨邪、拒邪的能力。9月11日，市委政法委联合上师院委统战部、政法委、教育局等单位，在上师院民族中学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揭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守护青春、平安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此前，上师院民族中学通过开展反邪教主题班会、手抄报创作评比等活动提前预热，为集中宣传筑牢思想基础。活动当天，校园内整齐摆放多块反邪教警示教育展板，集中展出学生优秀手抄报作品，供全校师生参观学习。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宣传咨询服务点位，工作人员向各族师生发放宣传手册、笔袋和宣传物资，并重点讲解邪教蛊惑群众、破坏民族团结、离间民族情谊的严重危害，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抵制各类邪教渗透侵蚀。本次活动将反邪教警示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筑牢校园反邪教安全屏障，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石榴仔共同理念，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营造崇尚科学、团结友爱、平安有序的校园环境。来自记者韦英奇、通讯员邓志恒的报道。2026年中越银行跨境反假货币系列宣传活动在东兴市举办。9月10日，2026年中越银行跨境反假货币系列宣传活动在东兴市举办。本次活动由广西东兴农村商业银行主办，广西北部湾银行防城港分行、桂林银行防城港分行协办，中越12家银行机构共同参与。活动以守护金融安全、共创无假边境为主题，通过现钞跨境调运、户外联合宣传、合作交流会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化中越跨境反假货币务实合作，健全边境地区假币联合防控机制。当日上午，桂林银行防城港分行与越南投资发展银行芒街分行在东兴口岸顺利完成中越货币双向跨境调运。这次调运是双方在跨境金融领域的常态化合作实践，有效满足了边境地区经贸往来与人员流动的现钞需求，助力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随后在东兴口岸 E 桥出入境通道外，中越银行机构联合开展金融知识双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金融知识场，内容涵盖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支付便利化等板块，并设置宣传展台。中越银行宣传人员通过发放中越双语宣传折页、现场答疑等方式，向中越边民和出入境游客普及两国货币、防伪等金融知识。在交流环节，中越双方银行围绕人民币防伪反假知识、中国债券与黄金市场对外开放政策开展了宣介，并就口岸金融宣传常态化合作、中越现钞跨境调运管理、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反洗钱内控管理、跨境信用信息需求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进一步凝聚边境地区跨境金融务实合作的共识。来自记者张欣欣、通讯员邓之恒的报道。防城海关完成核区首票携带出境宠物检疫业务。9月10日，旅客郭女士配合防城海关官员在防城港口岸联检大楼对于外犬17完成了检疫工作。这个是海关总署自2025年4月在全国推广的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模块以来，防城海关核区

成的首票携带出境宠物检疫业务。在当天，海关官员通过线上核对疫苗接种记录和狂犬病抗体检测报告，现场逐项实施体温测量及健康检查，查看宠物的芯片信息，确认全部合格之后，便通过系统的签发动物卫生证书，全程约30分钟。取得该证书后，郭女士即可携带17出境。据了解，携带出境宠物检疫功能无废，嵌入互联网加海关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将以往线下填单委托代理的办理模式转为线上申报预约查检，在线预览证书的全链条电子化流程。申报时，系统根据目的地国家自动匹配检疫表单，并对疫苗有效期检测报告时限等关键项进行提示，帮助旅客避免因材料遗漏或过期耽误行程。下一步，防城海关将持续做好政策的宣传推广，为出境旅客提供申报指导，确保便民措施落地见效。来自记者吴仁发、实习记者卢柯宇、通讯员黄恬、马梦卷的报道。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100万元。9月10号，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签约仪式在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郑重举行。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该学校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主要用于奖助学金及教学条件的改善。咁呢个系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首次接受企业资金嘅捐赠。仪式上，该学院嘅党委副书记、校长蒋伯平代表学校向企业嘅慷慨捐赠表示感谢。咁佢表示，学校将管好用好嘅捐赠资金，扎实做好长优助困工作，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激励师生勤教勤学，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走心走实。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辉表示，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希望以这次捐赠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携手为地方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仪式的最后，双方代表签署了捐赠框架协议书，防城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代表向学校递交捐赠牌，学校接受捐赠牌并回赠捐赠证书。好的，今天与大家分享了多则的港城资讯，我们轻松一下，继续来听歌。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好嘅，听齐一首歌曲之后啦，欢迎翻来直播紧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喺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通讯员魏梅婷颜玲嘅报道，防城区120,000株优质大红金嘅树苗蓄势出圃。近日记者走进防城区大红金苗圃基地，咁连片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生机涌动。基地内120,000株大红金苗木嘅长势健壮，品相优良，现已全面达到出圃标准，即将批量上市供应。项目业主防城区农旅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咁佢哋大红金苗圃基地占地约50亩，搭建咗封闭式嘅育苗大棚，自去年起开展大红金苗木规模化培育，基地实行全程精细化管护，定时开展咧舀水施肥、除草防虫等养护工作，培育出嚟嘅苗木长势均匀，苗桩叶绿，根系发达。基地今年年初完成一批苗木的销售，目前存量120,000株大红金苗木均达标，可以随时对外供应，充分满足本地及周边群众扩种种植的需求。据悉，该基地始终秉持科学化、标准化育苗理念，严把苗木培育源头质量关。基地精心培育240,000株的红柠檬针木苗，从优质母本选种、苗木嫁接培育到日常的除草松土、精准水肥管控、病虫害防控，搭建起全流程规范化培育管护体系，标准化的培育模式有效保障了树苗的生长。下一步，防城区农旅公司将深耕特色育苗产业，持续优化育苗技术，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特色林果连片的规模化种植，不断拓宽群众的增收致富路径，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来自记者黄剑芳的报道，博浪滩景区暑期系列活动的圆满收官。随着暑期旅游旺季落下帷幕，博浪滩景区推出的2026北部湾开海节活动、民族美食集市及系列宾项目原本收官。在暑假期间，白龙滩景区打造的民族美食集市集中展示了防城港本地特色小食与东南亚风味美食，引得游客们频频驻足品尝。同期设立的桂姑娘文创产品展销区，展示了以广西民族文化为灵感设计的手工艺品与创意周边，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据介绍，景区推出的海上法拉利、滑翔伞、摩托艇、沙滩车等海上及沙滩运动项目，同样受到了众多游客的追捧。此外，景区还同步开展了 NPC 沙滩巡游、潮玩大集、亲子游乐园、海洋科普课堂、山海海鲜盛宴等配套活动。游客既可以在乐园嬉戏，亦可以在科普展区探索海洋奥秘，充分满足了全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在丰富旅游体验的同时，景区还将安全保障作为重点工作，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实行专人

0: 全天候值班，落实安全巡查与应急响应机制，并在游客集中区域设置多个一线服务点，提供咨询引导、应急救助、便民补给等服务，着力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来自本台记者的报道，凤城广社第三届青少年女子手球交流赛在桃花湾体育馆开赛。9月12日，2026年凤城广社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凤城广社第三届青少年女子手球交流赛在桃花湾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旨在深入推进体教融合，丰富我市青少年体育生活，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市各中小学校80多名的青少年女子手球爱好者参赛，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多个组别，为全市青少年女子手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平台。一场赛事，一次成长。本次交流赛让更多的青少年积累了大赛经验，锤炼了心理素质，充分展现了凤城广社青少年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竞技风貌，同时推动了青少年手球项目的稳步发展。
1: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像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2: 夜风凛凛，独。

好的，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的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走马看港城》，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进入下半 part 的节目时间，粤响经典。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呢来自中国香港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郑伊健为你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友情岁月》。郑伊健在1967年的10月4号是出生于中国的香港，籍贯是广东的恩平，是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今期节目为大家推介这首歌《友情岁月》，是电影《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和《古惑仔二之猛龙过江》的主题曲，由刘卓辉作词，陈刚荣作曲并编曲，郑伊健是演唱。最早是收录在1996年4月1号发行的原声带专辑《古惑仔二之猛龙过江》电影原声音乐中，之后收录在郑伊健在1997年5月9号发行的专辑《伊健十三》中。这首歌曲旋律明快，具有独特的香港风味和地方特色，主歌副歌起承转合方式多元，与粤语歌词的音节高度匹配，在情感上是非常强烈的，一听起身就懂得是哪一首歌，而且很容易就能够将旋律哼唱出来。这首歌曲就好像歌名一样，记着了一代一代人的友情岁月，是无数人的青春岁月，更是80后无可取代的经典曲目之一。《友情岁月》这首歌表达的核心是对于共同走过患难的兄弟情谊的怀念，以及那份刻进青春里的热血与义气。那么歌词唱到，来忘掉过去，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年轻时一起打拼，一起闯荡，哪怕后来各奔东西，那段岁月也都永远值得记着。另外歌词当中唱到，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讲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身边一直有兄弟陪伴住。这首歌基本成了一代人的青春的记号，旋律一响起就好像回到了当年看古惑

就是这个电影的时候，所以很多朋友在 KTV 点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红了眼眶。虽然唱的是怀旧，但亦有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这种往上冲的劲，并不是单纯的伤感，而是带着热血的那种怀念。好的，今天有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由中国香港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郑伊健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金曲《有情岁月》。

猜罪，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

0: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0: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2: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4: 保护未成年。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境，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下午好，欢迎做客我们的快乐小院，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熊孩子楼上泼墨，楼下遭殃，父母妙招赔罪，街坊们纷纷点赞，一起来听听。
7: 孩子贪玩高空泼墨，楼下遭殃了，父母想了个办法赔罪，街坊们纷纷点赞。泼墨，
8: 泼墨，挥毫，我给你对，挥毫，挥毫泼墨，这工整。
7: 那我有孩童泼墨，
8: 我有大人挥毫，
7: 我前面还有字儿，
8: 我前面还有词儿，
7: 我有孩子贪玩高空泼墨，
8: 我有这个大人没事儿。底下挥毫，这好像为了工整，好像差点意思了哈。文雅这词儿啊，泼墨挥毫，文人都这么说。
7: 但是这个泼墨泼到你们家呢，一阵的黑雨，
8: 楼上真泼墨，
7: 就住一楼啊、然后楼上的孩子就泼墨呀，你呢正跟底下刷房子呢，
9: 就是
7: 你扇个海外立面
9: 好
7: 一会儿城管就来，你先把第一档子事儿对付了。
8: 物业我就没对付过去，还等城管。
7: 你先解决一下，
8: 对，我先得骂街，我先得说上面泼墨这孩子，谁家孩子？
7: 这你、
8: 有大人没大人？不知道正东外立面呢。
9: 小孩听不懂这句。
7: 你家外面晒的被子、衣服，
9: 对，
7: 你最爱的那几个球星签名的那球衣、球鞋，全给你泼上了。就你那鞋还特别棒，是今年一个明星限定款的，正晒鞋呢啊！
9: 实在没得干了，
7: 我们帮你安排。
8: 你们能给我往好了安排？
9: 我们帮你编排啊啊！帅白帅白的这漆呀、那孩子泼的墨呢，点儿也大点儿，往外溅，哼，101个斑点儿。
7: 猛一看你们家呀，
8: 跟狗似的。
7: 老有人问你，大磊得罪人了，外面惹事儿了，大磊家里出什么了？
9: 出什么？出几个外立面呗。
7: 家里这养什么了？关键是你还不知道，因为你在家里啊正忙着做馅儿呢。
9: 真忙、
8: 我这一上午有多少活儿？我跟问问啊，这是不是实在没事干了？我又得晾鞋，又弄外里面，还在屋里做馅儿，这活就一人干。
9: 不是，你
7: 当，特别这个尽兴。忽闻敲门声，但是你还没听见，
9: 你以为是自己剁案板的声音。
7: 后来呢，你终于听见了啊，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在你们家门口守候多时了。
10: 哎呀，王大磊呀，你快开门吧！
7: 对不起呀、对不起呀。您纳闷怎么了？孩子真是
9: 是你的。
8: 到这儿，到这儿就离韩琦沙庙就不远。
7: 孩子
8: 吧，
7: 人家不好意思说嘛，给您道个歉啊，孩子闯祸了，您原谅我们吧。
8: 先讨恩啥？这先让原谅，这事儿就小不了。
7: 你还说那孩子嘛，
9: 我也喜欢孩子。
7: 哎，而且孩子他这个年纪就是皮啊，
9: 嗯，
7: 这七八岁狗都嫌。 没事儿，您也得
9: 更惶恐啊。王大爷说这狗都嫌更惶恐我呢，是不是？
7: 您甭打他啊，孩子都这样，谁小时候不调皮，谁不捣蛋，就说两句得了，没什么大事儿。他妈挺高兴啊、哦、是。
8: 他妈谢的也太快
7: 那您要是原谅了的话，
9: 回见。
8: 他干我什么事儿啊？
7: 哦，您还不知道呢？
8: 多谢谢你没告诉我。
7: 嗨，敲半天门了，我以为人这事儿都知道了呢。
8: 光敲门这里边就知道了。你发密电码来吧。
7: 是这么回事，就是孩子往楼下泼墨，可能把您家呢也给泼黑了。
9: 给您家抹黑了，
8: 完了。我这很好的外立面，
9: 不是不有那个鞋呀、啊、背后褥子保护的吗、
8: 啊？都泼上了。
7: 我因为我不太清楚啊，您家那个。被子是黑被子吗？
8: 没听说谁家盖黑被。
9: 有啊，听说那个您得过黑被吗？
8: 得过黑被就这么讲啊、
7: 嗯、然后呢，我们这不是带着孩子特地给您道歉了吗？
9: 对、啊、
7: 您要说这被子不是黑的是白的，我们就给您洗一洗。
8: 那能洗得出来吗？
7: 能洗多少洗多少呗。这件事呢我们也是批评他了，那现在呢我们希望孩子呢把这些衣物呢都收回来，让孩子手洗 对他的一个惩罚。
8: 那应该让他长长教训。
7: 现在爸爸就在楼外墙呢，正在清洗呢。因为是这样的，他爸爸呀已经亲自的打了个吊绳，高空作业。
8: 我就住一楼，不用吊绳。
7: 不是，您楼上不是还有几间呢吗？
8: 嘿，好家伙！
7: 正在清理住户的楼外墙。孩子呢做错事了，本来说给您仨瓜俩枣的解决解决，但是呢我们觉得呀不能靠钱解决，得让他知道，做错事就要承担后果。
8: 嗯。
7: 诚心诚意的替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8: 那应该。
7: 嗯，
8: 完了，那你看能不能洗出来吧？
7: 您告诉我原来什么样？
8: 当然这被窝上面这龙凤也是洗不出来了。
7: 那要不然洗个乌鸡？
8: 乌鸡？
7: 那要不乌鸡白凤呢？
8: 没听说过，你给我洗出药材来。
7: 这件事儿呢，确实引起了街坊的热议。大多数的街坊对这件事情父母的做法表示点赞。
8: 也就只能这样了。你说孩子淘气完了，那怎么挽回呀、啊？
9: 完了嘞，重修外立面呗。
7: 当然，你正在修外立面，同时剁馅的时候呢，第二波城管就到了。
9: 拆了，拆了，拆了，拆了，拆了。
8: 我觉得铺完墨，城管可能看不出来。
6: 没买车位，婚车不让进，新娘走路嫁进门。网友说这物业不近人情，没有人情味。听友们你们怎么看？
7: 没买车位，婚车不让进，新娘走路嫁进门，真不知道这个小区的物业是怎么想的。咱们也听街坊们如何议论。大婚娶妻呀、啊、
8: 吓我一跳。我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大圣娶亲，
7: 这是大婚娶妻，就因为人家业主就是新郎官吧、
8: 啊、
7: 没有买停车位，新娘子的车，接亲的车就不能开进去、啊、
8: 哦，就是说在酒店呢他得租停车位，租完了之后呢好让这个迎宾的车呀和这个客人的车停在这儿，是不是这意思？
7: 不是酒店，就是新郎他们家
8: 啊，不让车进。
7: 哎，新娘呢不是嫁过来了吗？
8: 这是新郎对新娘不满，
9: 变着法的找那么一个借口，
8: 哎，不让车进。
9: 哎，要说两口子都谈婚论嫁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8: 是不是？
7: 看你拆一对是一对。
9: 要我说啊，就是这个物业可能就想啊，要包糖，来包烟，是不是？新郎官没表示。
8: 哦，这就是故意的责难刁难。
7: 就因为一包糖，
8: 嗯，
7: 一包烟。
8: 还，我跟你说，就有这样。

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

0: 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3: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5: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6: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9: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0: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1: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2: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9: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11: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9: 哎呀这个回报比一个
13: 免费旅游你中奖啊。
9: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4: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小院，冬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拍照新点子，在大雨中拍婚纱照体验过吗？雨天如何拍出好效果，一起来听听。
15: 我说小花
16: 啊，
15: 你怎么意思，那么多雨

0: 雨伞跟咱酒吧这摆着干嘛呀？
1: 卖啊！我也进了一批雨鞋，你们看看哪个好看？这
0: 酒吧，
2: 你要改批发？
1: 你看今天雨多不多？
2: 雨
1: 多不多？
2: 还行。
1: 这路过咱们酒吧，这拿个雨伞吧。
2: 发型没了。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反正雨也大，您在咱酒吧这儿消费点，等雨停了您再走，不也行吗？
2: 对呀，都是阵雨，你这叫雨伞套餐。
1: 哎，就人用用还咱们就行，只要他能够进咱们酒吧喝两杯点点，我就
2: 还
1: 借了。
2: 哦，你就把伞给借了。
1: 这一来呢，还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咱们酒吧觉得特别有温暖的感觉啊，对我个人产生了崇拜和爱慕的心理。
2: 哎呦，就一把伞至于吗？
1: 哎，一把伞，许仙和白娘子怎么认识的？一把伞。
2: 那许仙要前世的姻缘呢？
1: 说到这，我就不能碰上一个心意相合的呢？
2: 哦，你预备堆雨鞋。然后看哪位穿得上，然后剩一只，然后找这个去，是吧？
1: 哎呀，反正我还是为了服务大家，为了引导消费嘛。
2: 得了，
1: 为了这个
2: 你呀、啊，就是财迷转向。
0: 哎，我说小花，我这又发现问题了。
1: 又怎么了？
0: 咱们酒吧这冰棍怎么这么便宜了？
1: 嗯，这没人买呀、啊，这天天天下雨，刚做一口，咵啦，大雨下来了。
2: 我以为就让雷劈了。
0: 那冰棍棍这么导电呢？
1: 咱们这酒吧还好一点，我觉得有一个业务应该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0: 我知道了。
2: 什么业务？
0: 洗车。
1: 洗车、啊、还有一个拍婚纱照，外景的
2: 拍婚纱照。
1: 嗯，
2: 还真是，你说这俩还真是，就得晴天才行。
1: 那可不，谁愿意大阴天外面打着雷到外面顶着雷拍婚纱照啊？
2: 哎，也难说，说不定现在的新人就有那个性的。
1: 新主意婚纱店。
2: 二位，
1: 嗯，
2: 明天咱们照这婚纱。
1: 嗯，明天。
0: 不，
2: 怎么了？
0: 我们俩这个婚纱照啊，
2: 嗯，
0: 跟您预约这时间呢，确实当时定的也早了一点。
2: 啊，是啊。
0: 但是最近呢，咱北京这天气吧，也有点反复无常。您看这说下雨就下雨，这雨这明天拍得了吗？
2: 拍得了啊。这怎么会拍不了呢？您对我的技术要是不放心，我可以拿出我的资质让您看看。
0: 我不是对您的技
2: 呢，明天肯定是有雨的，您放心。
1: 哎呦，您大哥您可真逗，下雨我们
2: 呢，明天肯定是有雨的，您放心。
1: 哎呦，您大哥您可真逗，下雨我们还拍什么外景婚纱照啊？
0: 我们就怕这个
2: 啊。
0: 网上大家都说了，风雨雷电四位神仙最近天天在家呀。
2: 我跟你们说，二位
1: 啊，
2: 这你们就是不懂艺术。
1: 什么？
2: 不懂艺术？这个艺术，这个构思啊，这个是一种独特的美，雨中漫步是一种浪漫呐、啊。我告诉你说，我等了这么多年给新人照这个外景的婚纱照，就盼着这机会，你们就不
1: 是下雨天就暗呢？
2: 嘿，
1: 天啊。
2: 他天暗我能补偿啊，我们有灯啊。
1: 哦，
0: 我以为您赔我们钱呢。
1: 不是，
2: 咱那上能有防雨的设施啊，这您不用操心，设备我是专业的。您要不信我给您看我的资质，我是资深的。
1: 行行，我们看过好几回了已经
2: 啊。
1: 因为还有那个你可以调啊，后期真的。
2: 哎嘿，不咱不在后期调，我这人要就是原汁和原味儿、
1: 嗯、
2: 我跟您说，我这个摄影作品呢、啊、很多人都说好。你听说过有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吗？
1: 嗯，
2: 没有雨蒙蒙哪来的情深深呢？
0: 蓝色预警了，
2: 蓝色才到哪儿，要的就是蓝色的这个背景啊。明天不
1: 是
2: 蓝色
1: 不是预警，不是背景
2: 啊、哦。对不起，预警也没关系，他这不是全天都预警，咱可以捡着那个能拍那会儿赶紧拍。我跟你说，这个机会是千年难得一回。
1: 万一有积水怎么办？
2: 积水那难得，您哪儿找去？找可找不来。我跟你说，您再打个伞，哎呦，那雨顺那伞哗啦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哗往下一流，哎呦，那个境界隔着那水帘帘儿，那一个浪漫、
1: 哦，
2: 很多新人想要的效果拍不了，大晴天儿。
0: 您是哪个曲艺团说评书的吧？
2: 是，
0: 哎，您真能说。
2: 特别好，我跟你说，
0: 不是，那明天这天气我们俩还是担心。
2: 不用担心，您放心，这有我呢，因为我是专业的，不信您看我资质啊。
1: 第二天
2: 没事，咱不就能跟您说了吗？我们要的就是那雨。
0: 不是，您看现在闷热这劲儿，估计一会儿这雨绝小不了。
2: 哎呦，我跟您说没多大，北京的雨您还不知道吧？咱们躲一躲、嗯、要这感觉啊。
0: 来，
2: 看我、
1: 哎

0: 看你调一下颜色什么各方面。
1: 不是我调，这是雷。
2: 啊？
1: 啊！再来，我看，咔！
0: 啊，还是雷啊！
2: 哎呦，这以假乱真，您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
1: 咱们上那儿去，那块景好。
2: 掉点了，掉点了，快点吧！
1: 没事，就到那儿。
2: 到了。
0: 到底到了还是怕了，老公？
2: 到了，这雨也下大了。
1: 哎呦，不怕什么？来，稍微给支一点伞，哎，对，
2: 快点，
1: 哎，好，不要擦，这就要这满脸这水这感觉，哎，走，哎，对，来，给我这相机打点伞，哎，啪，
0: 哎呦，老公劈着谁了？
2: 摄像师，
1: 我没事，
2: 我是说您后边给您打伞那位，
0: 哎，那个咱们还拍吗？
1: 拍呀，
0: 会吧，要不然改天吧。
1: 别改呀，现在想改。他也来不及了，不是吗？你看看这
2: 伞弯了。
0: 我的伞
1: 啊，那这对面抓住了，让你飞翔的感觉。对，好，
0: 躲不躲呀？
1: 别躲，对，抱着他，对，让你不离不弃那种感觉。好，起旋风了，赶紧
2: 快撒手那伞，
1: 别撒手，对，让你差点冲上，对，
2: 撒手那伞，
1: 别撒手，
0: 我抓不住了，
1: 哎，好，哎呦，稳的伞，好，哎呦，
2: 哎，啪，哎，这水可都没了脚了啊。
1: 哎，赶紧！
0: 我裙子有点飘了。
1: 对，要
2: 这裙子缠着呢，这都拽不动。
1: 就要这飘起这种，对，烫点水这种感觉，哎，哗哗的，对，给烫水踢，哎，给踢起水了，抬起来，好走。
0: 咔嚓！哎呀，我得缩回去。
1: 这是剁着脑袋。
0: 如果您想拍婚纱照，正赶上雨天的话，您想拍出一套完美的雨景婚纱照吗？其实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只不过对于摄影师的要求会很高，因为啊，雨水具有反光，所以呢，画面的景致呢就会色调浓淡有致，别有一番风味。
2: 隔着玻璃拍雨景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在这个室外的玻璃上涂一层薄薄的油，这样呢，水珠就很容易挂在玻璃上，拍起来呢就有那种美丽的雨景的效果。
1: 如果用彩色片拍摄雨景，那么照片就会出现明显的偏蓝色调，这样色调可以渲染出雨天寒冷的感觉。
2: 当然了，要是赶上特别特别大的雨呢，
1: 那还是先把我捞上来再说吧。
3: 一家人误食野生毒蘑菇，结果全部进了医院。提醒大家，不认识的野生菌类不要轻易尝试。
0: 法治现场，
2: 现场。
1: 我就是节目直接开始了。
2: 今天这个节目直接开始，
0: 这个难
2: 是有原因的。
0: 为什么声音那么高啊？
2: 就是为了规范播出的秩序啊！我呢，闲言少叙，以说新闻当先，咱们直奔主题聊新闻。说个什么事儿呢？哎，有这么一家人，周末时候出去玩去了。哎，看见呀，有一些野生的这个菌类植物，盆剪下来收集好了，做成菜，大家吃喝下去，结果送医院了。
1: 也不知道这位有没有资格证，
0: 这种声音都能播。
1: 关键是那盆它也不是普通话呀。
2: 哎呦呦，我来晚了，我这看新闻没看着，
1: 赶紧看，能赶上这新闻。
2: 哦，我先看看吧。
1: 这个
0: 到了林子里了，看见没有，漫山遍野都是蘑菇，采了蘑菇，今天晚上咱们就有菜吃了。
1: 我跟你们说呀，这蘑菇是好东西，它是真菌。
0: 是，
1: 哎，真菌能耐就不小。这个吃完了有各种各样的营养。
2: 没听说过
1: 啊？
0: 你看多漂亮的蘑菇，咱们就采这样的，这个就相当于平菇。让你爸给你讲讲香菇什么样啊。
1: 香菇，你看这就是圆的，这个黑，你看这个黑呀、啊，这你看这蘑菇这黑，
0: 太黑了
1: 啊，没关系，黑呀、啊，它补肾，你知道吗？这是从哪儿长？从树上长出来，你看
0: 给孩子闻闻，
1: 香不香？
2: 骚。
1: 哟，那踩错了，这边上这黑的在吃蘑菇呢。这树底下的蘑菇啊，你要认准喽，哎，有的能吃，有的不能吃。你看这太细的，上面这一个点一个斑点的，这就不能吃。这大块肉厚的这就能吃，
0: 哎呀，老公，你看这个天上下雨以后呀，这个咱上回来采点还没那么多蘑菇呢。
1: 那是，那必须得雨后有了水分之后啊，这叫雨后的蘑菇一般的增长。
0: 那不是雨后竹笋吗？
2: 对啊，不是说雨后的春笋吗？
1: 雨后春笋，春天才有笋，但是什么时候都有蘑菇，你知道吧？
0: 好，
1: 蘑菇比笋长得可快。
0: 往兜里放孩子，快！
2: 哎，往兜里放孩子。
1: 他是说孩子往兜里放，
0: 七八岁狗都嫌，真的，我都不爱跟咱孩子说话，说哪些
1: 那你不是成了嫌的那个
2: 妈妈是那个。
1: 行了，你要说你妈是那个，我成什么了？
0: 太贫。
1: 不是，我跟你说，媳妇好歹是你亲生的，你这个不能太过分。
2: 那爸爸，我不是你亲生的吗？
1: 是啊，所以我不嫌弃你啊。
2: 哦，
1: 对不对？
2: 那你是我亲生的吗？
0: 太烦，我只好给他送你妈那儿，这暑假就别回来了，真不想见他。
1: 你是不是有了外心了？
2: 妈妈，你说这话，奶奶也跟我说过，我奶奶不想见你。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呦，这说话打理的摘了半兜子了，咱们就回去支锅吧。
0: 可以，这样柴火咱就来炖那小鸡蘑菇。
1: 那还得逮只鸡啊，这蘑菇啊得先洗干净了。呵，你看你妈这摘的还真好，这五颜六色什么都有。
2: 爸爸，这蘑菇怎么这么红啊？
1: 这叫大红菇，吃完长大个儿，你知道吧？
2: 哦，
1: 你没玩过那个游戏，吃完那红蘑菇就长大个儿。
0: 你闻闻，香着呢，是不是？
2: 小鸡炖蘑菇。
1: 哎呦，我说孩子，七八岁好歹你也上小学了，你学学普通话。来，宝贝数数，这有多少种蘑菇啊？
2: 一种。
1: 啊？就一种？
2: 两种。
0: 我当然说要女孩好吧。
1: 那这都是你不培养，智力开发不够，你知道吧？
0: 教育孩子他跟他爹学的。
1: 哎，
0: 言传身教。
1: 人不都是说慈母严父，母亲管教育吗？
0: 做人还得跟爹一条准。
1: 你看孩子这么会儿吃两碗了。嗯，这蘑菇的味儿有点
0: 异常的特别，
2: 特别就很异常了。妈妈说了个病句，还异常的特别。
1: 嗯，别着急，你们先吃着啊，我得上卫生间去的。
0: 怎么那么讨厌呢？人家吃饭的又说这个，
1: 这有什么不能说？我说的很文明啊。哎呀，这送点纸来。
0: 你瞧你爸多没出息，去给你爸拿纸去。
2: 哎
0: 哎，我说送纸我回不来了。
1: 儿子蹲我边上了。
0: 这俩这不争气劲的。
1: 媳妇儿
0: 啊，
1: 咱还送一卷纸呢。
0: 等着，没法说。
1: 老乡，再送三卷纸来。
2: 看完这新闻您明白了吧？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路边的野生菌呐，哎，您也别采。无锡下大雨，路边上啊长了很多的野生菌。这家人呢，哎，当然有一位就是贾六，把这蘑菇都采集回来，切点蒜炖吧炖吧，一家人啊，这个岳父岳母孩，妻子完了这个丈夫都吃了，引起食物中毒啊。后来一家人被送到上海救治，这才脱离危险。情况最严重的是那个父亲和那个孩子，尤其是这个父亲。这么着，咱采访一下当事人。
3: 俩男争送醉酒，女同事起了争执，结果闹到了警察局，一起到现场看看。
0: 哎，小朱大磊，你们毕业的时候有没有特别不舍的校园？
4: 王大磊毕业的时候非常不舍的不是校园，是校花。
0: 哦，我还给人校花写了一个表白条，是吧？
4: 不让打白条了吗？
0: 抄了一顿，抄了一段出师表。
4: 抄了一顿，
1: 这是出师表吧？
0: 叶小柱呢，是一直不想离开学校，他主要是不想负起工作的责任、家庭的责任，
1: 不是他不是
0: 事业的责任，
1: 他是没有那样的能力。
0: 然后呢，还逗跟老师呢说，我也给您写一张请假条吧。老师说，您都这会儿了，您还写什么条啊？他说，您看看就知道了，写的是，学生殷小柱，因腹中滚滚，
1: 闹肚子，腹中滚滚，
0: 腹中滚滚如闷雷。
1: 还挺响，你别说，
4: 还是闷雷，
0: 想给人拽嘛，对吧？用点文词儿，腹中滚滚如闷雷，
1: 要吃了胀气了。
0: 特请假，无限期。老师，无限期，闹肚子说闹肚子。

0: 休个一天半天的，我能理解什么叫无限期呢？
1: 对，
0: 后来老师明白了啊、哦，这是应小猪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2: 就是舍不得离开校园。
1: 老师说我没看出来舍不得呀，
0: 别起哄，别起哄，小猪啊，那个马上走上社会了。这肚子呢也该治得治，别老吃凉西瓜。夏天也不行啊，你还顶嘴。
2: 我没说话呀，
1: 关键是怎么老如闷雷，多大动静的呢。
0: 后来呢老师也说，孩子们好多话想说，不知道从何说起，离开学校了心里多少有点迷茫是吧，走进社会有点忐忑，面对未来心中有点担心。
1: 这好几首歌吧。
2: 老师说到这儿，全班同学都说，老师您说什么呢，那闷雷声音太响了。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2: 啊，
0: 舍不得学校还好，你们不知道吧，咱们胡同里边的那个张哥和李哥舍不得一美女，俩人打起来了。
1: 那怎么叫舍不得美女，我头一回听说这样的词句搭配。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哎，你不行了吧，
0: 但是呢
1: 我送你回家。
0: 我
2: 有
0: 酒量特别好。
2: 哪儿跟这儿呢，
0: 多喝了也没有什么事，再来一杯。
2: 又喝多了。
1: 嗨，你看这逞能，这就是，哎呦，
0: 其实
2: 哎呦，别喝了，别喝了，我送你回家吧，你可别喝
0: 了。最爱的还是我。
2: 得得得，起了，别喝了，别喝了，我
1: 话也多了，
2: 来，
1: 我
2: 你起了吧。
0: 也之前的初恋。
2: 哎，别提初恋的事儿，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来吧，来吧，来吧。
0: 这是混的好极了。
2: 走走走走，放你走啊，走喽走喽，来，结下账。
1: 哎，对，你结下账啊。
2: 我这我都账好说，来哥们儿搭一下，我抱你走了。
1: 哎，等，哎你呀、啊。回家就行了、
2: 不是
1: 这事儿我来一力承担。
2: 你陪他喝酒了吧，你是不是也喝了？
1: 我
2: 喝
1: 酒
2: 可不能开车啊。
1: 我是我不开车，我打车送他。
2: 你打什么车，我有现成的车。得了得了，
1: 你放下，你那车不行。
2: 我什么
1: 车，他坐不惯。
2: 什么坐不惯呀、啊、
1: 他一坐就晕。
2: 哎呀，他喝了酒了，
1: 你看
2: 没事，
1: 你别惯了吧，不惯吧。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
2: 来我抱着。
1: 不，哎，别睡，你有媳妇儿
2: 离婚了，
1: 真的
2: 啊！
1: 哎呦，这么惨，赶紧回家歇着去吧，别往心里去啊，上心里去。我送他走，我正合适。我媳妇儿没有了，
2: 哼，好嘛，那不刚上星期的事儿吗？哎呦喂，您这转变也太快了，这就好人家喝酒啊，起来吧。
1: 不是我这也
2: 来，我抱着你，咱走。
1: 慢慢慢慢，
2: 哎呦喂，
1: 你动不动，你这真的晚上不行。
2: 你按着我这肩膀干嘛？
1: 你不灵，你看我，哎，跟我走走走。
2: 要不然你先把账结了去。
1: 我，你不是来就是结账的吗？回头我明天告诉他，这顿你请的，回头我再请啊！再见，再见。
2: 少来吧，
1: 走走走走走走，
0: 这边，
1: 这边，
2: 这边，
1: 这边，
0: 这边。
2: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哎，你跟我学有意思吗？
1: 你学我，你非要我先来的，你是后到的，这是跟我喝多了，根本就现在意识不到你的存在。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跟我跟你没关系，知道吗？别自责，你看他要跟我在一起，
0: 你们在一起，
1: 你就别那什么了啊！
0: 你们俩在一起，
1: 对，他说我们俩在一起，你看看，你就不要妄想了，这都说得很明确了，干嘛呀？对不对？我说你媳妇带上一跪搓板，你这一宿睡不着觉，
2: 都离婚了。
1: 哦，对，不让你跪了哈。再见啊！
0: 你也结婚？
2: 您说的好，哎，来，咱们走。
1: 哎，
0: 你也结婚？
1: 你别动我媳妇儿啊！
2: 哎呦，我天哪，不至于吧？
1: 这要跟我结婚，马上就成我媳妇儿。
0: 你也结婚？
1: 你得叫嫂子啊。
0: 他也结婚？
1: 你看，对对，他说他要跟我结婚。来来来来，走啊！
0: 结婚？
1: 哎，你撒手行吗？嘿，
0: 对对，
1: 干嘛老拽着？有机会上家看你去啊！
2: 我
1: 知道
2: 你
1: 离婚。你
2: 是不是属虎的？
1: 我是属虎的。
2: 是属纸老虎的吧？
1: 怎么叫纸老虎？
2: 就这儿说话卖嘴啊，我们这儿都挪窝的，您这是站着看节目呢。
1: 站下站下站下站，你这人就是没事老动手，你是不是属猴的？
0: 你们干嘛呢，挠吃来挠吃去。
1: 你看
2: 走走走走
1: 走
2: 走吧，走
1: 走走走走走。
2: 你拽我，嘿，你拽我干嘛？
1: 你拽我干嘛？
2: 你拽着我呢，
1: 你拽着我呢，
2: 我拽你干嘛呀？
1: 我在这你拽我干嘛呀？
0: 我走了，再见。
1: 你看他要跟我走了，你再见啊，再见，再见。你别来，再见。
0: 怎么回事？报警吗？报警。

0: 多了这话你也信？
1: 不是，他是先要跟我结婚，后喝多了的，当时还清醒。
0: 是吗？
1: 我现在要送他回家。哦、这个人，
0: 这是你女朋友是吗？
1: 啊，
0: 未婚妻，
1: 即将是啊，
0: 即将是你女朋友还是即将你未婚妻啊？
1: 都是啊。他呢，横挡竖卧啊，他就拦着，就不让他跟我走
0: 啊、哦。
1: 他离了婚了。对不对、
0: 哦、你们认识吗？
1: 我们啊，曾经也认识，是一桌吃的。
2: 我请他。

0: 我给您解释一下啊，是这么回事，就这男的成心把这姑娘灌醉了。
1: 这男的你不认识？
0: 这男的我当然认识了。
1: 那你叫他这男的干嘛呀？
0: 我这么说我怕您分不清，我直接说他名字。
1: 陈可来啊。
0: 你
2: 的路坦坦，用心中的指引。
1: 在我这儿打呀、啊、
0: 在我跟您
3: 姓。
1: 我在这儿你还敢打呀、啊、
0: 姓张这小子把这姑娘灌醉了，他图
2: 天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花。

0: 深爱你的美。
1: 咋连他名字叫什么都说不上来？
2: 跟你什么关系啊？
3: 对，跟你有关系吗？哎，甭管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我跟你有关系吗？他这叫反咬一口。
1: 道路不平有人铲，
3: 你看看。
2: 哎，你是到底认不认得这俩人呢？怎么就道路不平有人铲了？你过路的？
3: 他是铲道的。
2: 怎么说不清楚现在？
1: 我说的清楚。
3: 谢谢大同志，谢谢大同志。哎，你说不清楚了。
1: 两是旁人，我能管吗？争取爱的这个，
3: 你看看他都说不上来。
1: 没问题吧？
3: 这都说明心虚现编的。
4: 下龙湾，
5: 你看浪吗？
4: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6: 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老挝语时刻，本期关键词啤酒 Beer。 老挝啤酒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当的名气，在东南亚一带更是如雷贯耳。凭借其独特配方和精湛工艺，使用德国啤酒花、酵母和法国大麦芽，结合本土茉莉香米和喜马拉雅泉水，赋予其独特口感。哇，作为国酒，老挝啤酒代表文化自豪，其影响力遍布全球多个地区。老挝啤酒在中国已有十多年的售卖历史。2012年，老挝啤酒首次亮相中国东盟博览会，并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指定啤酒。美国《时代》杂志曾将老挝啤酒评选为亚洲最好的啤酒，《曼谷邮报》也将老挝啤酒评为东南亚遗忘的宝石。啤酒 ，Beer。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2: 真实的意图。

0: 总会。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听见精彩精彩。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小耳朵故事屋。轻轻闭上小眼睛，竖起小耳朵，让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快乐的时光。今天的奇妙故事要和大家见面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故事现在开始。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圆规小姐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2: 圆规小姐，圆规小姐觉得世界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她自己。圆规小姐觉得大家都应该让着她，这样才对。比如说吧，当圆规小姐在路上撞到橡皮擦太太的时候，她没有说对不起，还很生气，因为她觉得橡皮擦太太竟然挡了她的路，太可恶了。大家帮助了圆规小姐的时候，圆规小姐也从来不说谢谢，因为她觉得那都是大家应该做的。就像那天，圆规小姐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摔了下来，原来她的自行车坏了，尺子先生在一旁看见了，赶紧过来帮她把车子修好。可是

0: 位小姐一句谢谢也没有说，就骑着自行车走了。别人说话的时候，圆规小姐从来都不听，可要是别人没听到她说的话，圆规小姐可是会大发雷霆的。重要的，所以咯，她也从来不会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对别人好。有一天，圆规小姐走出家门的时候，发现到处都空荡荡的，橡皮擦太太不见了，尺子先生不见了，铅笔老师不见了，剪刀大叔也不见了，整个世界先生不见了，铅笔老师不见了，剪刀大叔也不见了，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圆规小姐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圆规小姐还挺开心的，整条马路都是她的，她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商店里的东西也是她的，她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可是没过多久，圆规小姐就开始觉得无聊了，她开始想念大家的声音，想念大家对自己的帮助，想念那个大家在一起生活的世界。一天天的过去了，圆规小姐一次次的回到家里，又一次次的走出家门，可眼前的世界还是一样。圆规小姐哭了，她这才感觉到原来大家是那么的重要。她难过的想，如果大家可以重新出现在她的世界里，她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大家。突然，圆规小姐听见了熟悉热闹的声音，她不敢相信地抬头张望，才看见大家又回来了，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从那天开始，大家惊讶地发现，从前那个讨厌的圆规小姐变成了一位可爱的圆规小姐。虽然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但大家都很喜欢现在的他呢。亲爱的小宝贝们，在生活中，如果总是只顾自己，不尊重别人，也不珍惜别人，可能会失去别人的尊重和珍惜啊。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蜂蜜姜汁小饼》。
0: 蜂蜜姜汁小饼。熊奶奶已经很老很老，腿脚不方便，耳朵也不好使。一天，她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闭着眼睛听天气预报。今天夜晚，大雨。她猛地睁开眼睛。嗯？蜂蜜，晚上要下蜂蜜。熊奶奶从躺椅上爬起来，嘟囔着。活了这把年纪，听说过下雨的、下雪的、下冰雹的，第一次听到天上要下蜂蜜。想着甜甜的、香香的蜂蜜，熊奶奶咧开剩下一颗牙的嘴巴笑了。我要赶紧接点蜂蜜。熊奶奶想着，慢吞吞地从房间里搬出盆盆罐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院子里，时不时地停下来用手捶捶腰。乐乐熊经过熊奶奶的家门口，看到熊奶奶的院子里摆满了瓶瓶罐罐，忍不住问，奶奶，您在做什么呀？啊，是乐乐呀，快快来帮帮我。熊奶奶说着，朝乐乐熊招招手。乐乐熊走过来，看着熊奶奶正费力地滚动着一只缸。奶奶，你为什么要把它们晾在院子里呢？乐乐熊一边帮熊奶奶滚着缸，一边纳闷地问。一会儿你赶紧回家，也把你家能装东西的家伙事儿都摆出来。熊奶奶笑着说，今天晚上天上要下蜂蜜啦。熊奶奶说着，咂吧咂吧嘴巴，似乎她已经吃到了香甜可口的蜂蜜。真的吗？乐乐熊最喜欢吃蜂蜜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闻到了漫山。

0: 遍野都是香香甜甜蜂蜜的味道。天气预报报道还能有假？熊奶奶说完呵呵地乐起来。乐乐熊帮熊奶奶摆好了缸，急忙地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熊妈妈听了乐乐熊的话，笑了笑说，哦，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呀。晚饭后，天空果然阴沉沉的，乐乐熊趴在窗台上等着看天上下蜂蜜。可是等着等着，乐乐熊就睡着了。第二个早晨，乐乐熊一睁开眼睛，马上问妈妈，下蜂蜜了吗？
1: 下过了呀，
0: 妈妈笑着说，这是我用天上下的蜂蜜给你烤的蜂蜜姜汁小饼，早餐可以吃哟。虽然没有看到天上下蜂蜜，但是能吃到最喜欢的蜂蜜姜汁小饼，乐乐熊也很开心。吃过早饭，乐乐熊去熊奶奶家，熊奶奶正站在院子里发呆呢。
1: 奶奶，早上好啊。
0: 乐乐熊大声地说着，走进了院子。熊奶奶抬头看见乐乐熊，高兴地说，看，昨天晚上不仅下了两罐蜂蜜，还下了甜甜的香香的蜂蜜小饼。乐乐，快来尝尝。果然，在熊奶奶院中的那口大缸里有两罐蜂蜜，蜂蜜上还放着一碟子小饼。乐乐熊拿起一个小饼咬了一口，惊讶地说，
1: 奶奶，这小饼和早上我吃过的一样，有种妈妈的味道。
0: 熊奶奶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把抱住了乐乐熊。好孩子，回家后替我谢谢你妈妈。

0: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小白兔的纸月亮的有趣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小白兔的纸月亮。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晚上都没有月亮，星星也没有，整栋森林就像被蒙上一块巨大的黑布，到处黑漆漆的。以前森林里的夜晚可热闹了，到处都可以听见动物们的歌声，可现在一到晚上，动物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白兔呢，它也躲在家里，不过它比任何人都想看到月亮，因为月亮出来了，它才能在月光下跳舞，在月光下唱歌，也才能听见朋友们的笑声和歌声。可是月亮去了哪里呢？它病了吗？它去了别的地方吗？小白兔忽然想，既然月亮不在了，可以重新做一个月亮呀，这样的话晚上大家就可以出来玩了。说干就干，小白兔取出一张厚厚的白纸，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很漂亮的圆月亮，然后他拿着这个纸月亮兴冲冲地跑了出去。他找到了小猴子，小猴子哥哥，请帮我把这个月亮挂到大树上去吧。小猴子答应了，这个纸月亮被挂到了那棵最高的大树上。天眼看就要黑了，动物们都急急忙忙地回家了，小白兔却在大树下望着树上的纸月亮。小白兔，你快回家吧，不然你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小猴子跑过来说。就在这时，树上的纸月亮忽然散发出明亮的光芒，缓缓地、缓缓地升到了空中。哇，这哪里是什么纸月亮呀？这是一轮真正的月亮。月光从天空中洒下来，把大地照得明亮极了，也漂亮极了。无数的星星也从云层中钻了出来，一个个顽皮地眨着眼睛。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其他的动物也纷纷地从家里跑了出来。月亮姐姐说话了，小白兔，谢谢你的纸月亮，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会偷懒了，一定会好好工作。哇，原来是这样呀，动物们都在月光下欢呼了起来。谢谢你，小白兔，大家一起叫道。
0: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小鸭子学走路。
1: 小鸭子学走路起来，小花蛇看见了说，小鸭子，你走路的姿势好奇怪呀。小鸭子看着小花蛇走路时用肚子

着它，一爬一爬的，真好玩。小鸭子于是就学小花蛇的样子，把肚子贴在了地上。可是小鸭子一步也走不了，只好又一摇一摆地走起来。小青蛙看见了，说：小鸭子，你走路的姿势好奇怪呀。小鸭子看着小青蛙，走路时蹲在地上，两条后腿一蹬，就跳出去好远。小鸭子于是学着小青蛙的样子，可是小鸭子却一屁股坐在地上，怎么也跳不起来。不行不行，我只有两条腿，不会像小青蛙那样走。小鸭子说。那时候，小马远远地走了过来，小马昂首阔步，哒哒哒，既有力又稳当。小鸭子赶忙学着小马的样子走起来，可是它走出的还是一摇一摆的步子。哎，看来我是真的太笨了，学不会那些好看又有趣儿的走路姿势。小鸭子垂头丧气地说。好孩子，为什么要学别人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况且，我们鸭子走路的样子也不算难看呀。鸭妈妈走过来说。小鸭子看着妈妈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一摇一摆，别提多神气了。哈哈，真好！小鸭子也跟在后面，神气地走了起来。

着土，若然若你没法入眠，踮起脚尖，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

0: 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2: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3: 妈妈，我困。
2: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4: 洋洋妈，
5: 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6: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7: 豆子妈，豆子吐了，
8: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1: 妈妈，妈妈，妈妈，
2: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找剪刀吗？
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

0: 变了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苦恼的骡子。
2: 苦恼的骡子。有个商人赶着一头驴和一头骡子运送货物，商人将货物分别放在驴和骡子的背上，吩咐他们驮好，便吆喝一声上路了。驴和骡子走在前面，背上驮着沉重的货物，商人走在后面，手中还握着一条长长的鞭子。当商人看到谁走得慢了，便挥动鞭子朝谁打去，同时嘴里还会骂道：这些不懂事的牲口，还不快些赶路，难道只知道吃我的草料吗？每到这个时候，驴和骡子都要赶紧跑上几步，以免主人的皮鞭打在自己的身上。与骡子比起来，驴的个子是那么小，身体是那么弱，但商人一点儿也不可怜驴子，他背上的货物不比骡子背上的少多少。走在大路上，由于路是平平的，驴子还可以应付，但是当走完大路来到山上时，驴就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有些招架不住了。刚刚翻过一个小山头，驴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两条腿连站都要站不住了。于是驴对骡子说：骡子哥哥，我求求你了，把我背上的货物放到你背上些吧，你身高体壮，再放些货物也能走得动路，而我再这样走下去准会累死的。骡子听了驴的话，连理都没有理他，只顾着走自己的路。驴看到骡子不理自己，又硬撑着走了几步，对骡子说：骡子大哥，只要你分一点货物，我不但死不了，而且还能将余下的货物运走，这样不更好吗？但是骡子依然还不理睬他。刚刚走出不一会儿，驴便累得从山上滚了下去，摔死了。商人看到驴摔死了，立即将他背上的货物卸了下来，全部压在了骡子的背上。不仅如此，还把那头死驴也放在了上面。商人拍拍骡子的头说：没有办法，驴死了，这些货物就得由你来驮，现在只好辛苦你了。听完主人的话，骡子掂一掂自己背上的分量，真是苦恼极了。他禁不住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真是活该，假如在驴请求减轻负担时我听了他的话，现在就不会既要驮他的货物又要驮他了。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小熊的生日礼物的有趣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2: 小熊的生日礼物。今天是小熊的生日，可是没人给他庆祝生日，也没人给他送生日礼物。唉，这只能怪小熊自己，他的脾气很不好，小动物们都不敢和他说话。一个人过生日真是没劲透了，蛋糕不好吃，就连平常最喜欢吃的蜂蜜也不好吃。小熊想了想，抱着西瓜来到了屋后的山坡上。忽然一只小鼹鼠从土里钻出来。嗨，给你一块吧，小熊说着将一块西瓜递过去。小鼹鼠高兴极了，顾不上道谢，抱着这块西瓜便跑远了。时间过得很快，一年过去了，又到了小熊的生日。像以前一样，没人给他庆祝生日，也没人给他送生日礼物。

0: 突然，小熊家屋后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小熊连忙跑过去打开后门。哇，几个又大又圆的西瓜一下子就滚进了屋里，紧接着一只胖胖的鼹鼠也跳了进来。熊哥哥你好，鼹鼠高兴地说，多谢你去年送我的西瓜，我用西瓜种子种了好多的西瓜，现在西瓜熟了，你快尝尝吧。呀，原来是去年的那只小鼹鼠呀，谢谢你。小熊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啊，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呀，这真是太好了，鼹鼠兴奋地大叫了起来，小熊也高兴地笑了。不知道过完了这个生日，小熊的脾气会不会变得好一些呢？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草丛邮局招聘邮递员。
0: 草丛邮局招聘邮递员。草丛邮局只有一个人，小青蛙不仅是草丛邮局的局长，还是邮递员。他每天要接发许多的信件、包裹和汇款，忙得不得了。我得招聘一名助手了，小青蛙对自己说。可是找谁好呢？小青蛙想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他决定贴个告示，择优录取。前来报名的有小蜻蜓、小刺猬和小蜗牛。如果你们真的想试一下的话，小青蛙指着一堆信件和包裹说，你们先帮我把这些信件和包裹送给收件人吧。小蜻蜓拿着几份快递飞走了，小刺猬背着几个包裹走了，小蜗牛也背着一捆信件慢慢地爬走了。没过多久，小蜻蜓飞回来了，快递顺利地送完了，小青蛙很满意。又等了一会儿，小刺猬回来了，包裹也顺利地送到了收件人的手里，小青蛙不住地点头微笑。可是他们左等右等，也不见小蜗牛回来。小蜗牛本来爬得就很慢，不适合做邮递员的工作。小蜻蜓不满地对小青蛙说，就是嘛。小刺猬也插了一嘴。小青蛙喝了一口茶水，慢慢地说，别着急，我们再等一会儿吧。这时候天开始下起了大雨，小青蛙坐不住了，对小刺猬说，小刺猬，我们去找小蜗牛吧，让我也去吧。小蜻蜓说，不行，你的翅膀一沾雨水就飞不动了，就我和小刺猬去找找看，一会儿就回来。小青蛙说完，就和小刺猬一起走出了邮局。刚走出邮局，小青蛙和小刺猬就看到了小蜗牛正冒着大雨，一点一点地朝着邮局爬行着。小青蛙和小刺猬赶紧跑上前去，小蜗牛看到了他们，气喘吁吁地说，还有一封信没有送到呢，小田鼠搬家了，我明天再去找。小青蛙和小刺猬把小蜗牛一起扶到了邮局，小青蛙就着急地问小蜗牛，那信在哪儿呢？可别被雨水给淋湿了。你放心，信放在我背上的壳里，一点儿也没有淋湿。这就好，你办事很认真负责。小蜗牛，你被草丛邮局录取了，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邮递员了。小青蛙高兴地宣布着。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面包龙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面包龙，熊大哥在小镇上开了一家面包店。这天，熊大哥拿出所有的面粉，做了一条大大的面包龙。哇，这可是一条会动会说话的面包龙呀！呼，它一下子就飞到了大街上，飞出了小镇，飞到了天空。

0: 种，绿色的树林，青青的小河，红红的野花，眼前的景色漂亮极了。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哭声，面包龙连忙飞过去，呀，是一群小野猪正饿得哭呢。面包龙把自己的尾巴扯了下去，这可是香喷喷的面包呀。小野猪们吃了这些面包，马上不哭了。我再送给你们一些面包吧。说着，面包龙又把翅膀扯了下来，这样面包龙就不能飞了，只能摇摇晃晃地走。没走多远，它都摔倒了。快来呀，这里有面包。一只小蚂蚁首先发现了它，紧接着许多蚂蚁跑了过来，许多小动物也都来了。面包龙却一点儿也不害怕。你们快吃我身上的面包吧。这时小野猪们跑了过来，不能吃呀，你们吃这些野果吧。说着，小野猪们把采来的野果拿了出来，小动物们拿着野果走了。小野猪们抬着面包龙，把它送到了小镇上。熊大哥看到了面包龙，高兴极了，给面包龙安上了尾巴和翅膀。呼，面包龙又重新飞到了天上，阳光照在它的身上，闪闪发亮。哇，面包龙好像已经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龙。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五个神奇的喷嚏。
0: 五个神奇的喷嚏。大仙女早上刚起床，就打了五个具有魔力的喷嚏。嗖嗖嗖，它们飞走了。第一个喷嚏飞到了池塘边，一头大象正使劲地甩着长鼻子，难受得直掉眼泪呢。原来一只老鼠钻到了它的鼻子里面，就是不肯出来。嗖的一声，这个喷嚏飞过去，一下子就钻到了大象的鼻子里面。大象马上就打了一个大喷嚏。老鼠像没炮弹一样从大象的鼻子里飞了出来。哇，好棒呀！大象扬着长鼻子兴奋地大叫了起来。第二个喷嚏飞到了山脚下，一只大灰狼正在追赶一只小白兔，眼看小白兔就要被抓住了，嗖的一声，这个喷嚏飞过去，一下子就钻到了小白兔的鼻子里面。这个时候，大灰狼已经将小白兔抓住了，不过他还来不及高兴，小白兔便打了一个厉害无比的大喷嚏。啊的一声，大灰狼被打飞了，重重地摔到了远处的树丛中。小白兔大叫了起来，哇，我的喷嚏这么厉害呀。第三个喷嚏飞进了树林，一只小野猪掉进了深坑里，哭得正伤心呢。嗖的一声，一个喷嚏钻到了小野猪的鼻子里。啊切！伴随着这个大喷嚏，小野猪一下子就从深坑里飞了出来，安全地落到了地上。它激动极了，急忙找妈妈去了。第四个喷嚏飞到了河边，咔嚓咔嚓，一只大黑熊正在河边努力地砍树呢。它想砍一棵大树，给大家建一座桥。可是这棵大树太大了，它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嗖的一声，一个喷嚏钻进了大黑熊的鼻子里。啊切！大黑熊的大喷嚏太厉害了，大树一下子就倒了下来。轰隆轰隆，伴随着一阵的巨响，河面上顿时多了一座大桥。大黑熊跳到这座大桥上面，激动地大叫了起来。第五个喷嚏飞到了一栋房子里，鸽子邮递员正在发愁呢。他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信，就像小山一样。可是只有他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将这些信按时地送到每个人的手里。

0: 的一声，最后一个喷嚏钻进了鸽子的鼻子里，它也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哇，好神奇呀！所有的信顿时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出去，嗖嗖嗖，是这样神奇。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
0: 不是这样神奇？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小熊的洞洞屋的有趣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小熊的洞洞屋，小黑熊独自住在一个树洞里，树洞不大不小，刚好够住一只熊。小黑熊喜欢它的树洞，它给树洞取了一个名字叫洞洞屋。洞洞屋里既干净又舒适，小黑熊住在里面感觉既温暖又满足。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黑熊开始觉得孤独，也许是从看到树上来了麻雀一家吧，也许是从看到树下面来了兔子一家吧。总之，回到洞洞屋里，小黑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总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小黑熊不知道的是，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他，就是树洞所在的那棵大树。唉，要是能有个人一起吃早餐就好了。早晨起床的时候，小黑熊叹了口气说：小黑熊啊，一个人也要吃好早餐哟。树说：唉，要是能有个人和我说说话也好啊。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小黑熊自言自语道：小黑熊啊，我给你唱首歌吧。树于是抖动着叶子唱了一首沙沙的歌。唉，一个人待在家里真是太无聊了。下雨的时候，小黑熊坐在洞洞屋里望着外面发呆。小黑熊啊，跳个舞就不会觉得无聊了呀。树于是扭动着枝条为小黑熊跳了一支舞，但是树的话小黑熊听不懂，他以为那只是风吹树叶的声音。终于有一天，小黑熊遇到了另外一只小熊，小棕熊。小黑熊喜欢小棕熊，于是高兴地邀请小棕熊来和他一起住在树洞里。但是树洞太小了，住不下两只小熊，于是小黑熊就在树的身体里凿啊凿，好把树洞屋扩大一些。树感觉好疼好疼，但是它还是忍着，努力配合着小黑熊，好让它凿得轻松一些。树洞终于凿好了，看着小黑熊和小棕熊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树觉得好开心。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
6: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0: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1: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2: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3: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

0: 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2: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7: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6: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8: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9: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0: 北京时间17:3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锁定 FM101.9 收听下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爱，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一路同行。那么在出行的路上，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防南港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吧。
1: 阴晴冷暖，阴晴冷暖，雾雨风霜，雾雨风霜，101.9看天气。
0: 就看天气，一同来关注天气情况。港口明天是中雨转阵雨，东北风转东风2到3级，24到29度。防城中雨转阵雨，东北风转东风2到3级，24到29度。东兴中雨，东北风转东风2到3级，24到29度。上思中雨转阵雨，东北风转东风2到3级，22到28度。再来关注北部海面上，未来的两天都是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能见度是2到25公里，浪高是0.5到1.2米。
1: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时事侃侃侃。

0: 其实看看看，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新鲜及时的资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仿真度极高的虚假转账截图呢？现在在网络上呢出现了不少伪造支付的一些造假工具，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了能够生成一些转账的一些假的截图、假的支付界面，它这个迷惑性还是很强的，当然也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呢，今天的时事侃侃侃，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现在呢，在部分的一些网络平台上面，花一两块钱就可以生成大额虚假的转账截图，花几块钱还能够买到仿冒支付软件的安装包。这类工具呢，可以随意的修改账户的余额，制作虚假转账的视频，就连聊天交易记录都能够全套的去伪造，仿真的程度呢非常的高。有不少人就觉得了，把它用来弄一些什么趣味的炫耀啊，只是开个玩笑，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呢，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旦是被不法分子盯上，就会变成诈骗的工具，尤其是老年人、未成年人还有小微的商户，辨别风险的能力相对弱一些，很容易呢就会被虚假的一些转账画面蒙骗了，直接呢会造成财产的损失。如今呢，我们的移动支付可以说是深度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当中哈。那如果是低成本的一些伪造支付工具肆意泛滥呢，不只是个人的一个交易它面临着信任危机，同时呢还会滋生一些乱象，像二手交易里面伪造记录骗取货物，还有商业活动当中靠虚假收益做营销，社交平台伪造人设博取流量，种种行为都会拉高整个社会的信任成本，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那要提醒大家了，不管是开发、售卖还是恶意使用这类的造假工具，都已经是触碰法律的红线。在现实当中呢，已经有人靠虚假转账实施诈骗被判刑，还有开发一些销售这类软件牟利的人员呢是入狱了，会涉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这些罪名，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和行政的责任。当然也是让人深思的是呢，这类的一些明显的违法工具呢，曾经还在电商平台上公开售卖过，就算相关的链接被下架，还有商家换晒图神器这一类比较隐晦的名头私下去接单，也暴露出了部分平台审核把关是存在漏洞的。那想要治理伪造支付的乱象呢，是需要多方平台共同发力。一方面呢，监管是要强化法治的约束，用技术手段来补齐漏洞，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黑灰产业链，让违法者是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呢，也要做好普法和科普，提高普通老百姓的防范意识，树立网络法治的观念。其实数字交易的可信度呢，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钱袋子，只有监管、平台、公众一同努力，守牢交易安全这道关口，才能够守护好社会信用，守护我们的财产安全。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听见精彩。
2: 时事侃侃侃，
0: 其实看看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再来分享最近呢一串上班休息的组合词条是冲上了热搜了。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很多的一些网友看完之后呢，就说到接下来几周的上班节奏感觉看得都有点头晕了。那随着2026的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调休话题又再一次的刷屏网络。当然要提醒大家啊，本周日也就是9月20号

是需要上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定好闹钟，千万不要迟到了。那每逢到这个黄金周哈，其实调休呢总是会引发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那为什么一碰到这个调休，很多人就会觉得很难去适应呢？今天我们就来从心理学的角度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件事情。研究显示呢，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模式其实是相对合理的。如果持续的工作缺少足够的休息，就会容易引发高血压、失眠，甚至还会带来精神疲惫等类似的心理问题。调休最大的影响呢，就是打乱我们早已经习惯的生活规律。那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呢，都是有生物钟的，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每周的生活节奏其实早就已经成习惯。那么一旦节奏被打破，人就很容易产生失控感。就像呢，平时十点睡七点起，突然之间被迫改变作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么第二天呢，整个人就会觉得非常的昏昏沉沉了。首先呢，连续加班其实也是会加重我们身体疲惫的。那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的数据就提到了，每周工作55小时以上就会严重的损害健康，那中风的风险提升35%，还有缺血性的心脏病死亡风险会增加17%。虽然呢，短期偶尔加班不会直接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哈，但是持续的缺少休息，其实很容易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带来慢性的疲劳。巨大压力呢，还会诱发失眠，陷入到越累越睡不好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其次呢，长时间工作其实效率反而是会下降。那么很多人就认为了，工作时间越长越就是产出就可能就越多，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就有调查显示了，1560名的职场人发现哈，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那么倦怠感就会找上门来，也就是经常说到的职业耗竭了哈，注意力涣散，还有身心疲惫，提不起工作热情，其实这些呢都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那忙了一整天却感觉什么都没有收获，调休带来的连续上班甚至会加重这些不适应的感觉。当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哈，叫做损失厌恶。同样是得失，损失带来的这种感受远远大于收获带来的快乐。放到调休上就这个意思，虽然我们得到了长假，但是心里呢总是惦记着被占用的周末，那这一份失落我觉得常常会盖过放假的喜悦。那既然暂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调休的安排哈，我们大家可以尝试几个小办法，尽量的去减少不适。第一个呢，就是稳住作息，像假日和工作日呢，尽量不要大幅度的颠倒睡眠，保证每天7到9个小时的睡眠，守护好我们的生物钟。第二个呢，就是提前规划工作，假期结束复工之前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简单梳理一些工作计划，那循序渐进的去开展工作，减少一些焦虑。第三呢，就是工作间隙呢，适当的放松，中午呢，小憩20到30分钟。每工作1小时就起身活动10分钟，舒展身体。第四个呢，就是试试深呼吸，正面去放松。如果感到紧张焦虑，就不用强迫自己进入到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去，要慢慢调整好。说到底呢，大家对于调休有各种各样的感慨，其实本质上还平日里工作压力太大了。大家期待的假期呢，是一段属于自己能够陪伴家人的闲暇时光，不用被工作去牵绊，也不用提前为节后的连续上班发愁，这个呢，或许才是放假的真正意义。呀，那我们的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呢？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保持像假期第一天那样轻松愉悦的好心情。好，稍事休息会儿，在我们的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时事看看看。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谢谢看看，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中秋国庆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亲朋好友相聚呢，有一些朋友的酒局也多起来了。最近电商平台上呢，各式各样的解酒神器卖的是十分的火爆，有的说三分钟就能够快速的解酒，还有呢是打出了千杯不醉，还有修复肝细胞这样的一些诱人的说法。那这些产品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神奇呢？我们今天就来在

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揭秘一下。那我们先来看啊，记者呢调查就发现了，市面上这些所谓的解酒的产品，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属于保健食品，本质上呢只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的食品。那专家说了，酒精进入到人体呢，主要是靠肝脏来完成代谢的，整个过程呢是有几个步骤。那么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呢，主要是由基因来决定，所以靠外面吃进去的食品、保健品几乎没有办法加快酒精的分解。那么不少的一些产品配写着葛根哈，还有姜黄，那么商家就拿这些成分当做卖点。专家也解释了，这些成分呢虽然在实验室研究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是呢实验用的一些高浓度的提取物，我们其实买的这种普通食品添加量是很低的，很难去达到相同的一个效果，所以能不能护肝解酒其实还缺少严格的临床实验来证明。那有不少的消费者就反馈了，咦，吃完之后呢确实觉得酒后难受的一些症状能够减轻了很多。那专家说呢，其实这并不是产品加速分解了酒精，只是产品补充了水分、糖分，缓解了像脱水还有低血糖带来的口干乏力，是属于减轻不适感，但是呢并没有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真正帮大家解酒了。那为了躲开一些监管呢，一些直播间还玩起了文字游戏，用暗语八加一来替代酒的字样哈，不直接提解酒，靠着一些模糊的话术来暗示产品能提升酒量。那就有专家就指出了，普通的食品呢是不能够宣称保健治疗这样的功效的，那这样的一些暗示的效果其实已经是涉嫌虚假宣传，违反了广告法和不正当竞争法。那如果饮酒之后觉得不舒服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那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最根本的方法其实还是少喝酒，而且呢不要空腹饮酒，酒后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如果酒后头疼严重，想要服用止痛药，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朋友要避开布洛芬，酒精叠加的一些退烧药可能会造成肝损伤。那一旦饮酒过量呢，会出现昏迷的状况，那就一定要立刻送到医院去急救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存在可以让人放开喝酒的解酒神器，所以呢不要被商家的宣传误导，一定要理性饮酒，守护好自身的健康。好，时间来到了17:55，接下来继续来听一首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在音乐过后以及整点报时和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样的月光》好，现在分享的是身骑白马。

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0: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

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4: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5: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4: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在国产
6: 党的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7: 我国第三艘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4: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0: 北京时间18:0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锁定 FM101.9 收听下班了节目，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小爱。下班路上呢，同样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三分钟港城资讯速递。
1: 3分钟港城资讯速递。
0: 3分钟港城资讯速递，一同来关注。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提高防空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法轮岗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至10时15分，在法轮岗市上思县东兴市港口区和防城区组织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届时市民朋友可正常工作和生活，不必疏散隐蔽。继续再来关注资讯。9月14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城岗活动在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启动。活动现场，自治区测评研究院的专家做专题宣讲，市教育局、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围绕校园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流工作经验。最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据了解，在五安周期间呢，防城岗市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再来关注，近日由市科协指导，市科技馆，市图书馆，市群众艺术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之夜活动在房南港市科技馆精彩上演。活动吸引了全市2000余名市民参与。活动现场整合了科学展演、 AI 互动、科普阅读、光影科普、 VR 体验等形式，让科学知识更加的直观。现场是有科普手工 DIY、 亲子可动手工制作科创作品，并且免费带走，还有趣味的科学小实验，让大家亲手去探索科学奥秘，实现以读促学、以创建学，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近日，房南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向房南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仪式在学校隆重举行。作为世界500强太平洋建设集团在房南港的落地企业，房南港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未来5年向学校捐赠人民币100万元，专项是用于学生的奖助学金以及教学条件改善和教学科研提升，这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培育人才是注入了新动能。在当天呢，双方签署了捐赠框架协议，明确了资金的使用方向以及管理机制和后续的合作内容。据了解呢，这笔捐款以5年为周期，稳定的投入方式支持学校发展。双方将共建专项的管理制度，设立专账专款专用，实行年度审计和使用情况反馈机制，确保每一笔资金流向清晰，用到实处，产生实效。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龙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0: 下班了，去哪里？吃什么？啊，好纠结哦。
1: 下班好去处，做你吃喝玩乐的风向标。
2: 下班好去处，做大家吃喝玩乐的风向标。又到了下班这个分享美食的环节，那我不知道大家即将在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呢？其实啊，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在想着，哎，如果实在出去外面玩人太多的话，其实就近就在防城港也挺好的。阵阵的海风拂过西湾，那我们特别期待的就是可以在当地呢好好的尝地道的海鲜。那今天呢，我们的下班好去处就跟大家一起解锁防城港独一份的海味盛宴。那在防城港呢，其实美味哈是从来不需要费心去寻找的，像清蒸的花蟹鲜香四溢，还有这香煎的金鲳鱼，这外表非常的焦香，还有酸梅龙利鱼酸甜爽口，光是想一想啊，就是让人忍不住循着香气去奔赴这场舌尖上的盛宴了。像花蟹、鲍鱼、生蚝、八爪鱼、沙虫、鱿鱼、海虾，丰富的海鲜就是我们防城港人餐桌上的常客。当地人常说哈，一日三餐不可无鱼，顿顿都能够吃上新鲜的海产。不少来过这里的朋友其实都非常的感叹哈，这样的生活真的是太惬意了。当然口味不同，吃法也能够随心选，偏爱简单家常味道的朋友呢，一汤两菜就足够鲜美了。清甜的车螺芥菜汤非常的解腻和开胃，白灼海鲜牢牢地锁住原生的鲜味，再来一份脆嫩的菊香螺，那调味呢不用太复杂，简简单单一口就可以品尝到大海原本的味道了。那大家呢可以在游玩之后哈，吃上一顿，非常的解乏又很舒服。当然如果想要是吃得非常的丰富过瘾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海鲜拼盘，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边当地的美食首选了。像八爪鱼呀、海虾呀、大蚝呀、鲍鱼啊，整齐的摆放在我们的拼盘当中，各类的海鲜海货哈，一次能够给大家集全了，肉质非常的鲜弹嫩芽哈，一次呢就能够吃到很多很多种的这个海味，看看真的是妥妥的舌尖上的盛宴啊。当然如果是想换不一样的口味呢，其实我们防城港的海鲜做法也是花样繁多的，清新的清柠蒸鲈鱼，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还有酸甜开胃的酸梅龙利鱼，以及地道鲜香的蒜蓉蒸沙虫，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还有创意的做法，

能够把海鲜本身的鲜和调香完全的融合起来，可以说是越吃越上头。当然呢，如果是偏爱清淡的口感，一定要试一试本地的三鲜粥。三鲜粥里面有泥丁、海虾、螺肉和米粥，它们是一同来熬煮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煮过海鲜粥哈、啊？因为海鲜的这种鲜甜呢，会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米粒当中，每一口都会带着淡淡的海鲜的鲜甜，所以还是要去试一试。清蒸的、白灼的都是最能够保留住海鲜原汁原味的。当然了，如果是喜欢吃一些香口的，大家可以拿海鲜来爆炒呀、香煎呀，又或者是椒盐皮皮虾，哎，各有各的风味，不同的做法能够解锁不一样的海味。所以呢，喜欢吃口味清淡的，我们就清蒸白灼，然后呢再配上鱼露或者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甜辣酱。那如果是喜欢吃重口一点的，我们就可以用香煎的、爆炒的，再加上椒盐的，各有各的风味哈。那眼下呢就要到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海鲜正当时，大家不妨约上亲朋好友来到防城港，一边感受我们的节日氛围，一边去品尝新鲜的海味，赴一场佳节加上品鲜的双重美好之约吧。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吃的，不知道下班路上的您听到之后是不是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呢？那这个点呢，赶紧的开车回家，或者是想要去吃一碗粉也是可以的哈。我们这边也有好吃的海鲜粉、鸡肉粉，还有老友粉啊，真的是想想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好，那下班路上呢，也希望大家行驶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平安到家。今天的下班了，全部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小爱，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9，在下班路上收听下班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

0: 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

0: 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6: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

0: 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 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4: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3: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4: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5: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6: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7: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7: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7: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0

0: 201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2: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

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会议并讲话。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尘岗活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4号，市委书记黄江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部署，推进美丽防尘岗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黄江充分肯定了我市前一阶段贯彻落实的成效，并指出了存在问题。他强调，此次会议既是一次形势分析会，更是一次冲刺攻坚动员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不断凝聚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环境保护，一手抓问题整改，一手抓亮点挖掘，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切实把自治区关于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部署的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出成效。黄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站在全市发展大局的高度，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清醒研判当前面临的形势，把贯彻落实美丽广西建设工作各项任务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抓牢抓实，要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动真碰硬，边督边改，加大黑臭水体整治、海洋垃圾治理和养殖尾水治理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保问题整改要求，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全面检视问题，不折不扣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聚焦攻坚重点，凝聚协同合力，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过问，亲自调度，定期听取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党政同责真落地。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信息共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部门协同真联动。要加强业务指导，积极向上沟通对接，推动上下联动真贯通。要严明纪律作风，强化督导问效，举一反三，查漏洞补短板，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注重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实现由被动补短板向主动提质效转变。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以及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有关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副市长廖云对全市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点评。林春盛、童以东、韩凯、陈元清等参加会议。记者吴林报道。9月14号，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紧扣防尘岗市发展和自身工作实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对过去五年发展成果的总结客观全面，数据详实，亮点突出，对未来五年的工作谋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举措务实，将有力推动防尘岗市高质量发展。何翔认真倾听记录，对大家给予防尘岗市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要求报告起草工作专班，充分吸纳意见建议，

时将各界智慧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何翔指出，报告是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决策部署的施政纲领，是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未来五年工作落地的行动方案。市政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持续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建议，把各类建言献策转化为报告中务实可行的工作部署，让报告既有引领发展的高度，也有温暖民心的温度。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各项工作，立足全市发展大局，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多提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实干合力，携手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记者李建新报道，9月14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尘港活动在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网信委副主任何文平出席活动并宣布正式启动。何文平指出，网络安全事关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当前网络空间环境日趋复杂，人工智能在赋能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型安全风险。防尘港市作为沿海沿边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维护网络安全责任重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守牢安全底线，要提升能力，强化技术防护与应急演练，提升风险处置水平，要加强教育，面向社会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全民共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自治区测评研究院专家做专题宣讲，市教育局、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围绕校园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流工作经验。会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据悉，往安州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记者王桂娟报道，9月14号，防尘港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在光坡镇举行，市委讲师团成员、港口区东海湾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阳做专题宣讲。韩阳结合自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亲身经历，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东海湾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开展系统宣讲和深度解读。宣讲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切入点，以六个始终为脉络，围绕14个坚持核心要义，重点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相关内容，并紧密联系社区治理实践，引导与会人员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宣讲通过互动问答环节，提升了宣讲的趣味性与参与感。据悉，本次专题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举办，计划开展23场集中宣讲，宣讲聚焦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防尘港市工作实际，深入宣讲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引导广大党员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

0: 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防沉港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2026年全国科普月防沉港科普大行动，防沉港市科技馆接连推出多项形式丰富的科普惠民活动。9月11号晚，由市科协指导、市科技馆、市图书馆、市群众艺术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之夜活动在市科技馆精彩上演，活动吸引全市2000余名市民参与。活动现场整合科学展演、 AI 互动、科普阅读、光影科普、VR 体验等形式，让科学知识更直观。现场设有科普手工 DIY， 亲子可动手制作科创作品并免费带走，还有趣味科学小实验，让大家亲手探索科学奥秘，实现以读促学、以创建学，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是科技馆馆长杨吕山。
1: 本次科学之夜是全国科普月的特色科普活动，我们联动多家单位整合资源，创新夜间科普模式，将科创体验、科学展演、书签阅读融为一体，让大家在沉浸式游园体验中。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科普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活动，让科学之光照亮更多群众。
0: 防沉港市第二中学豪雅校区学生何继成：
2: 今天我来到科技馆参加了科学之夜的活动，我在这里体验了与机器人下五子棋，还有用积木拼成的无人机，我觉得很神奇也很有趣。
0: 9月12号上午，在防沉港市科技馆开展乐享科普守护健康公益义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健康民生热点，打造科技科普加公益义诊的特色惠民服务。活动现场是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共同开展现场诊疗服务，面向广大市民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口腔健康检查、亲子家庭咨询以及日常急救常识的普及。随后，来自眼科和临床心理科的3位专业医师分别带来近视防控和亲子沟通主题科普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场市民带来最实用的健康知识普及。防沉港市第四中学学生陈泽宇：
3: 今天来到科技馆参加了义诊活动，检查了眼睛和牙齿，也学习到了保护视力和口腔健康的方法，回去我要好好做眼保健操，好好刷牙。
0: 记者熊明坤报道。近日，防沉港市中华文化促进会、防沉区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庆祝活动，欢庆第42个教师节。本次活动汇集多个文艺团体，通过器乐合奏、舞蹈、独唱、诗朗诵、模特走秀等形式，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以文艺的力量礼赞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本台报道，拉大网作为京族渔民传统的捕鱼方式，正逐渐从获取海产为主的捕捞作业转变为特色赶海节目之一，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助推当地滨海旅游发展。当天上午9点，在东兴市江平镇万尾金滩的海边，一项传统的集体捕鱼活动正在进行。江平镇万尾村渔民吴朝进：
4: 我们今天拉一个网呢，有1000米，个人呢有30几个人。我们从早上6点钟呢就开始，一般拉到中午11、12点钟呢，将得轮二卖。
0: 渔民们根据潮汐和

0: 鱼汛出海，上千米的大网在十几分钟内迅速下海，大网把鱼群包围在一个弧形的海域里，数十名渔民分为两队，分别拉着渔网的两头向岸边合拢，巨大的渔网像一个口袋，装着活蹦乱跳的渔获，也装着渔民们的殷切期盼。江平镇万尾村渔民许大姐，
1: 今朝早上六点钟出来拉网的，我希望今日有大丰收。
0: 一张大网需要拉两到三个小时，既需要体力，也需要耐心。不少游客被拉大网活动吸引，纷纷下场帮忙，亲身体验一番。广州游客毕先生，
2: 我是来自广州的游客，我来到金滩这里，看到他们金竹拉大网，我感觉好好玩啊，我也帮忙拉了一把。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渔民们把大网拉到了离岸边数米的位置，网里的鱼群开始翻腾跳跃起来，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江平镇万尾村渔民吴朝进，
3: 跟着我们拉网得三四次，跟着沙尖有，幼鱼有，明虾有，又有三牙有，跟着我们都算是大丰收。
0: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与海洋渔业，拉大网也从当初以获取海产为主要目的，逐渐转变为景区特色赶海节目之一，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有力助推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东兴市鲸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阮春福，
4: 我们今天有爬楼、拉大网等各种特色赶海节目，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近期平均每天都有30,000多游客来到金滩景区游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房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 AI 技术落地东盟市场，赋能千行百业；
1: 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
2: 广西区市县三级通信监管体系正式建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作为我国唯一陆海毗邻东盟的省区，广西立足开放枢纽区位优势，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 AI 技术在制造、农业、教育、文旅等领域落地东盟市场，赋能千行百业。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1: 南宁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翻译提词眼镜正成为开拓东盟市场的敲门砖。这款眼镜累计销量突破30,000副，其中东盟市场超10,000副，业务已覆盖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公司董事长李长青：
4: 市场反馈远超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东盟往来频繁的外贸企业、文旅机构，大家都普遍认可这款眼镜的实用价值。我们新增了实时拍摄、视频浏览、 AI 识人等实用功能，针对教育、政府、文旅等场景进行功能模块化开发。
1: AI 技术把中国教育、广西文化送出国门，源自清华的宾果 AI 助教机器人将跨越国境，首批捐赠5所东盟学校。北京爱宾果广西区域负责人潘林：
5: 我们公司选择广西作为支点，就是因为广西与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通过了东博会秘书处，我们对接了东盟6国驻南宁的总领馆，对方对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非常感兴趣，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真正送到东盟孩子的课堂上。
1: 企业扬帆出海离不开平台与生态支撑，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开放枢纽，广西持续升级南宁渠道，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 AI 从展示走向产业落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专职副主任胡宇：
6: 推动人工智能面向东盟合作，我们将在东盟11国的首都建设我们海外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一个产业相关的合作，包括政策对接、融资支持和市场撮合等综合服务。
1: 如今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链正加速构建，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平台，人工智能正成为智联东盟的新引擎。2025年，广西服务进出口33.96亿美元，增长22%，连续3年保持20%以上增速。东盟连续26年。

0: 是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即将举行。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精选60家企业，带来4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全部可现场体验，直接下单。东博会不仅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更是前沿科技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本届峰会也将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的创新与应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介绍，
1: 重点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 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
0: AI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牵起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新纽带。更多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故事将从南宁起航。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将于9月17号在南宁举办。本次会议将以共商 AI 治理共创安全未来为主题，届时来自中国东盟11国人工智能相关主管部门官员，国内及东盟国家重点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伦理共识、区域协同治理、监管与风险防控、产业合作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中国东盟区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规则，促进资源对接，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合作成果落地见效。据了解，去年9月首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办，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强化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会议将在巩固已有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从具体项目对接走向制度共建，共同探索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9月18号在南宁举办。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论坛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跨境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组织多场高端对话及平行专题研讨，涵盖货币合作、 AI 金融创新、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重点领域，搭建专业化多层次的中外金融交流对话平台。论坛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圆桌会、中国东盟货币合作圆桌会、2026中国东盟 AI 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圆桌会等专题活动。与会人士将围绕本币结算、蓝色金融、反洗钱、 AI 金融创新安全等议题进行深度交流。论坛突出成果导向，将集中发布面向东盟的金融创新成果，启动一批服务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点项目，并围绕数字支付、平陆运河建设等领域开展集中签约活动，推动论坛将研讨共识转化为看得见、可落地的区域金融合作实践成果。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从构想提出到即将通航，广西各级政协委员持续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用智慧金点子助力铺就平陆运河这条京杭道。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邓俊宇的报道。
0: 在灵山县旧州镇，因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建设而搬迁的群众温小娟，在自家门口开了个小卖部。一家人从老房子搬进了交通便利、设施齐全的新家后，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4: 去外面打工啊，家里找不到钱的，没地方挣钱，而且就是可以做点生意啊，在这里也方便了很多，是吧？
0: 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做好群众的搬迁工作尤为重要。作为负责联系服务运河周边群

0: 越过越红火，
1: 以及我们本地的一些实际，便于我们群众下一步包括这个就近务工也好，那我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可以实现这个就业，也就是说搬迁的目的是为了搬得进来，也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0: 平陆运河奔涌向海，离不开一届届政协委员立足自身专业实践，深入一线调研摸实情出实招，接续接力的奔走呼吁。十三届驻贵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地矿局局长黎四龙长期关注西南地区出海通道建设。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提交关于修建平陆运河的提案，呼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研究。提案建议得到国家多个部委采纳办理。平陆运河建设期间，黎四龙也积极深入平陆运河相关项目现场开展调研，为运河建设提供地质技术支持。
2: 从前期认证到施工建设再到岸上呼吁，我们地质工作者围绕地质二字始终扎根现场，积极参与平陆运河的建设，提供地质技术保障。
0: 同样把目光聚焦于平陆运河规划建设的还有驻贵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西区委副主委、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杰。他曾多次沿着运河枢纽、沿线城镇、港口码头回访调研，他此前提交的提案中很多建议如今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
3: 平陆运河统筹推进江铁海工联动的运输建设，蔚蓝通航以后啊，西南货物出海可以缩短560公里，每年呢也可以节约物流资金啊达50亿元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海联运的短板呢得到了补齐，真正的实现了西江黄金水道直通北部湾港的梦想。
0: 作为第24批来贵中央博士服务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在挂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两年期间，带队完成运河全线踏勘，牵头完成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生态涵养区专项研究与设计，统筹36处牛轭湖生态涵养区保护规划设计，落地陆生动物通道论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前置融入工程施工图设计，为平陆运河打造新时代绿色运河样板提供了技术支撑。
4: 我们不是简单的在绿色运河的工程上做这种生态的附加工程，它是在整个大型的工程伦理里要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理念，能够
0: 以开放绿色幸福的时代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5: 9月16号，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广西交通运输部门从法治保障、管理机制、智慧航运三个维度搭建完整支撑体系，保障运河安全、有序、高效通航运营。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6: 为了保障运河安全有序、高效通航运营，广西出台了《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以立法形式明确运河航道保护、通航管理、生态保护以及各相关部门职责，实现运河建设、运营保护有法可依。同时，理顺体制，搭建专业化运营管理队伍，构建权责清晰、统一高效的运河运营管理体制。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7: 推动了我区水运管理体制改革，组建成立了平陆运河管理中心，统筹承担运河的通航协调、航道养护、枢纽管理。
6: 智慧赋能建成了全国首个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让数据多跑路，让船民少跑腿。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7: 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公平、透明、便民、高效，实现了船港杂货的一个精准联动，为船舶的一次申报江海畅行插上了 AI 的翅膀。
6: 依托这套一体化调度平台，广西交通运输厅联合海事部门，统筹引航中心、运河管理中心等多方力量，在9月6号至7号顺利保障首艘国际航行船舖驶入南宁港，验证了平台江海联运调度能力。未来广西将持续完善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做好船舶通航调度保障工作，稳步推动南宁至越南航线开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连通内河与海洋的通道效能。
0: 广西台消息，9月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社会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及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G75蓝海高速钦江大桥， 暂定为内河B级航区。

0: 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为船舶安全航行筑牢技术支撑。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越高。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为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衔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味着内河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后，可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此前内河船舶与海船技术标准不同，河船难以直接出海，随着航区体系明确，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用途船、干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广西台消息，江西赣南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当年红军从这片红土启程，于无路处闯出路，境中开新局。90多年过去，同样的土地上，老区人民接续新的长征。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的格力电器赣州有限公司总装智能车间，工业机器人高速运转， AGV 智能运输车与电子仓储系统高效联动，智能调度、精准配送、自动化生产成为常态，现代化智能制造场景随处可见。这不是简单的家电项目落地，而是南康泛家居布局的一环。当地跳出单一家具制造，将家电产业纳入家居生态体系，实现家具家电产业深度融合。地处内陆的南康曾因不靠海不沿边的区位短板，面临木材难进来、产品难出去、物流成本高昂的发展困境。为了打破地理桎梏，南康抢抓政策机遇，大胆探索内陆开放全新路径，毅然开启内陆建大港的突围之路。赣州国际陆港在全国首创跨区域组合港通关模式，联动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港口，实现同港同价同效率。从五口岸到建成5A 级国际陆港，完成了内陆洼地到开放高地的蝶变。截至今年6月，赣州国际陆港累计开行各类班列超 2.5 万列，中欧亚班列突破1800列，吞吐量达180万标箱，开放通道持续扩容提质，不仅实现买全球卖全球，也吸引外地企业前往南康投资发展，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没有航空基础，南康提前布局10年深耕，从民航对口支援起步，到拿下全国首个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首张无人机航空运营试点许可证，再到建成全国首座工业级无人机射流式风洞实验室，拥有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无人机飞行空域，一步步把低空产业做扎实。目前南康已布局38条无人机航线、32个起降场站，织密覆盖乡村的空中物流网，从智慧物流、农林植保到城市空中巡查，低空经济在红土地上落地生根，蓬勃发展。34家上下游企业集聚城市，一条前景广阔的空中产业新赛道全面成型。90多年前，红军于无路处踏出长征路。今天，老区人民在这片红土地上，以一场跨越地面、口岸、天空的奋斗，续写新的传奇。
0: 从智慧牧场的精准养殖到边境口岸的秒级通关，从田间地头的数字农业到跨境贸易的智能物流，崇左市通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技术红利转化为产业效能与治理优势，为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李林元发回的报道。
2: 在祖国南大门有一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勤务指挥中心每天高效运转。 作为全国首个将快

0: 捷通关模式拓展至外籍司乘人员的口岸。这里依托人工智能刷证件、按指纹、识面相等技术，使查验时间从1分钟锐减至15秒，效率提升约75%。该模式也成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已在内蒙古、云南等省区复制推广。有一关边检站执勤七队副队长吴学超，
1: 整体的这个模式呢，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我们口岸通关进行了一个垂直的结合，同时呢，应用了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应用到了口岸通关的全业务场景当中，推动实现快捷通关向无感通关，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和突破。
0: 崇左市扶绥县是广西重要的乳业基地，如今当地的十步乳业山水牧歌国际牧场已成为 AI 赋能现代农业的标杆。作为区市县三级重点标杆项目，公司通过 AI 中控平台实现了从一根管道接奶到无人密闭生产的全链条闭环，原奶全程零落地，解决了鲜奶损耗与二次污染的痛点。工厂布设4条智能产线，日供货超200吨。十步乳业集团总裁李春慧，
2: 所有的都是智能化，湿度、温度和它所有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可以全自动的监控，在最优美的环境养最舒适的奶牛，产最优质的牛奶。
0: 从智慧口岸的通关便利化到智慧牧场的产业数字化，崇左正以 AI 技术重塑传统业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东线随团人工智能专家、中通福广西设计公司梁之英，
3: 崇左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是从小而美，就从我们某个工作流程或者是说生产流程的一个板块开始切入，就从我们的痛点难点切入，然后这样子我们起到成效，要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生产链或者是整个流程里面去，只有这样子才能把人工智能做大做强。
4: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5: 记者近日从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10月13号至18号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6: 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比赛从崇左启程，收官站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比赛路线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的第7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此外，今年赛事最大亮点是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奇遇广西自行车系列赛将作为环广西大众赛亮相，职业赛与大众赛同场同时发车，同赛道竞速，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环广西组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唐文广，
7: 搭建职业赛牵引大众赛广泛参与、文体里融合的发展纽带，把国际顶级赛事的影响力转化为广西全面健身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动能，实现职业有高度、大众有入口、产业有带动。
6: 今年广西文旅部门也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邱玉红，
8: 赛事期间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同步上线文旅福利，涵盖合作景区门票减免、酒店民宿优惠、餐饮购物折扣等优惠权益，在贵票通、携程、飞猪三大平台投放票根当前花、餐饮住宿8折消费券，单笔订单最高200元。游客朋友们凭赛事观赛凭证、参赛凭证集合一站式享受50%联动文旅优惠。
9: 广西台消息，9月14号，记者从广西通信管理局了解到，随着全区14个社区市及88个县域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的设立，我区正式构建起自治区市县三级协同贯通的通信监管工作体系，有效补齐基层通信治理短板。自2020年起，广西14个社区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陆续挂牌运行， 为破解县一级基层通信治理难点和堵点，广西通信管理局推动

0: 信监管职能向县域下沉，并于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县域通信监管机制落地工作。新设立的88个县域通管办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落地、通信设施共建共享等重点任务，及时处置县域通信领域的突出问题，推动实现城乡通信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化，使基层通信管理更加规范化、常态化、精细化。
1: 9月15号，广西智慧渔业创新与发展国际交流活动在南宁开幕。活动聚焦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与智慧渔业国际合作，为区域渔业发展搭建高端对话平台。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及乌兹别克斯坦等9国的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齐聚，共同开启为期7天的交流盛会。
0: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广西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通过落地展会现场退税、多语种便民服务、叠加多重消费补贴、引起联动惠民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持续优化境外人士在广西购物出行消费体验，充分释放入境消费活力，擦亮广西面向东盟的对外开放消费名片。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楼道楼梯间不仅是大家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更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

0: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洋洋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成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 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会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2: 各位诗友晚上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日诗夜响。当清晨的微光遇见一行诗句，当忙碌的生活邂逅片刻宁静，让我们以诗为舟，穿越时光长河，品味千年文墨的浪漫与芬芳。下面分享宋代词人贺铸在仕途失意之际，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与怨愤所题下的一首词作。全诗情绪激昂，大气磅礴，却又蕴含了一股落寞与失意的心绪，耐人寻味，颇为悲壮。
13: 行路难，赴虎首，宋代，贺铸。赴虎首，悬河口，车如机器，马如狗，白冠巾，铺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衰蓝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0: 却为长。这首词书写有文才武艺却不得朝廷的重用，只好聊以歌酒打发岁月，但又痛感光阴俱逝，功业未成，流露出度日如年的苦闷。徒手搏猛虎，便口若和弦，车向鸡笼，驰马如狗串，头戴平民白丝巾，黄尘追着马飞卷。谁能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否是蓬蒿草民之人？道边衰栏弃落送我出京，苍天有情也会衰老不忍把眼睁。谁管齐亭美酒一杯值万钱，我要痛快淋漓的清酒坛。睡如雷鸣，行如颠，只管将来倒大杯，满满满，干干干，为我们的健康加油干。鬓发长青古未有，转眼红颜变苍颜。你看卖酒的秦帝女，她嫣然一笑有多甜，翩翩起舞赛天仙，刚刚十五如花年，莺歌燕语如琴弦。还记得汉武帝遗音秋风词，千年过去至今犹恨人生短，抓住流逝光阴不松手，把太阳拴在扶桑巅。唉，无奈忧愁袭来，一天一天长一天。这首词全篇用典以慷慨悲凉之笔，抒发人世沧桑和功业难成之慨，表现词人在失意无聊之际，即便是纵酒放歌也无法排遣的矛盾苦闷心情。贺铸长得一表人才，身长七尺，眉目耸拔，既是一位豪爽的侠士，也是一位多情的诗人，既是一位严肃苦学的学生，也是一位能处理政事的能手。他生活在北宋晚期的社会，史称他喜谈天下事，但经历的都是些难展抱负的文武小职。
1: 宋代词人贺铸晚年写下一首极为伤感的词，通篇寥寥数语，却是写尽了一生的委屈，读来令人感慨万千。下面一起来感受下。
0: 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宋代，贺铸。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动，毛发耸，立坛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乔勇金豪纵，青盖拥连飞控，斗城东，轰饮酒炉春色浮寒瓮，西海垂红，闲乎鹰叟犬，白羽摘雕弓，角穴鹅空，乐匆匆，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样孤蓬，关陇从，怀孔从，洛尘龙，不书从，何便如云众，共粗用，呼其功，家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戏曲天骄种，见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童，目送归鸿。这首词写于词人74岁临死的那一年，少年时一股侠气，结交各大都市的豪雄之士，待人真诚，肝胆相照，遇到不平之事便会怒发冲冠，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站立而谈生死与共，我们推崇的是出众的勇敢，在狂放不羁、傲视他人之中，轻车簇拥出游京郊，在酒店里豪饮，酒坛上浮现出诱人的春色。我们像长鲸和垂虹那样饮酒，顷刻几干，见货带着鹰犬去打猎，刹那之间便荡平了狡兔的巢穴。虽然欢快，可惜时间太过短促，就像卢生的黄粱一梦，很快就离开京城，驾孤舟漂流于水中，唯有明月相伴。散职事从官，品味卑微，事多繁忙，情怀愁苦，陷入了污浊的官场仕途，担任了繁重的文书事务工作。像我这样成千上万的武官都被支派到地方去打杂，劳碌于文书案牍，不能杀敌疆场，建功立业。家鼓敲响了，渔阳之兵乱起来了，战争爆发了，想我这悲愤的老兵啊，却无路请缨，不能为国御敌，生擒西夏的酋帅，就连随身的宝剑也在秋风中发出愤怒的吼声，怅恨自己急不得志，只能满怀惆怅，游山临水，抚色寄情，目送归鸿。

0: 摸鱼儿。词牌名自古至今佳作不少，宋代词人晁补之被贬后写下一首摸鱼儿，表现了作者厌弃官场激流勇退的情怀。
1: 摸鱼儿，东皋寓居，宋代，晁补之。买杯坡悬栽杨柳，依稀淮岸相浦。东皋佳语心痕长，沙嘴露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主，无人独舞，任翠卧张天，柔音借地，久尽未能去。清灵背，莫忆金龟故步，如关曾把身误，公道千骑成何事，荒了少平光武。君逝去满清静，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迹恐迟暮。词大意是这样，买下一方池塘，在岸边栽上杨柳，看上去好似淮岸江边，风光极为秀美。刚下过雨，鸥鹭在池塘中间的沙洲上聚集，很是好看。而最好看的是一川溪水映着明月，点点荧光照着水上的沙洲，四周无人，翩然独舞，自斟自饮，头上浓绿遮天，脚下柔草如茵，酒已饮尽还不忍离开。不要留恋过去的仕宦生涯，读书做官是耽误了自己，自己也曾做过地方官，但仍一事无成，反因做官而使得田园荒芜。细看镜中的容颜，鬓发已花白，所谓功名不过是一句空话，即使是班超万里封侯，也只能是长期寄身西域，归乡时已是暮年。词人晁补之，北宋的词人诗人，与黄庭坚、张磊、秦观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崇宁二年被免官回到故乡，他的故乡是山东的巨野，自号归来子，于东山上修葺归来园，过着陶渊明式的隐士生活。这首词就是在这个时候所写。
0: 在古诗文中有很多关于登高的，这其中不乏名篇。接下来分享宋代词人叶梦堤的一首《登亭咏怀词》：
1: 点绛唇，绍兴，乙卯，登绝顶小亭。宋代，叶梦堤。缥缈微亭，笑谈独在千峰上。与谁同赏，万里横烟浪。老去情怀，犹作天涯响。空惆怅，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这首词作于宋高宗绍兴五年，作者去任隐居吴兴汴山时，为作者登临汴山绝顶亭有感而发而作，抒发了作者归居后既旷达超迈又不免孤寂惆怅的矛盾情怀。
0: 水龙吟乃词牌名也，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吟咏。宋代词人朱敦儒的一首《水龙吟》，全词豪放刚健，表达作者报国无门的愤慨。
1: 水龙吟， 放船千里临波去。宋代，朱敦儒。放船千里临波去，略为巫山留故。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一重旧饮，潮游故友难科梦，俱如许。回首妖分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晨昏白羽。铁索横江，尽翻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甫，泪流如雨。这首词是作于金兵南下，词人出离洛阳时，感慨时局，吊古伤今之作。朱敦儒，字希真，号延鹤，又称伊水老人、洛川先生。早年生活放荡，词风婉丽清畅，中年逢北方沦陷于今，国破家亡，多感怀忧愤之作。晚年则隐居山林，多描写自然景色与自己闲适的生活。词大意是这样，词人乘着船一路临波踏浪，行走千里，但词人此行并不是为了登山临水放浪形骸，因此即便是妩媚的江南春色也难以将它留住，而只是稍稍顾盼而已。天上的水府星附近乌云密布，大雨将至，船下的滔滔江水像是随水神奔走，和众水一起东注入海。词人从洛阳来到南方，满腔豪情壮志却偏偏年已垂暮，感伤不已。想起以前在洛阳时和朋友一起邀游山水的隐居生活是何等的自由自在，如今却全如南柯一梦，不可复得。北望中原依旧硝烟弥漫，中原依然被金人占据，于是词人便大声疾呼，哪里有可以救国挽回时局的英雄呢？纵有奇谋报国，恐怕也会不免和孙浩一般机关算尽，也依然于事无补。念及此，词人沉痛不已，只好愁扣船舷，悲吟梁甫，泪流如雨。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
7: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8: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7: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6: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0: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1: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2: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9: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11: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9: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3: 免费旅游，
14: 提住奖啊！
9: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5: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6: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5: 关注百姓生活。
17: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5: 反映社情民意，
17: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5: 房广新闻与您同行。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房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月14号，市委书记黄江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研究落实美丽广西建设，部署推进美丽房城港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9月14号，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会议并讲话。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房城港活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9月14号，市委书记黄江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部署，推进美丽防城港建设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出席会议。黄江充分肯定了我市前一阶段贯彻落实的成效，并指出了存在问题。他强调，此次会议既是一次形势分析会，更是一次冲刺攻坚动员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不断凝聚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环境保护，一手抓问题整改，一手抓亮点挖掘，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硬作风，切实把自治区关于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部署的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出成效。黄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文明建设全局，站在全市发展大局的高度，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清醒研判当前面临的形势，把贯彻落实美丽广西建设工作各项任务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抓牢抓实。要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动真碰硬，边督边改，加大黑臭水体整治、海洋垃圾治理和养殖尾水治理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保问题整改要求，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全面检视问题，不折不扣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聚焦攻坚重点，凝聚协同合力，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过问，亲自调度，定期听取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党政同责真落地。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信息共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部门协同真联动。要加强业务指导，积极向上沟通对接，推动上下联动真贯通。要严明纪律作风，强化督导问效，举一反三查漏洞补短板，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注重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实现由被动补短板向主动提质效转变。会上，市生态环境局通报了全市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以及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有关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副市长廖云对全市落实2026年美丽广西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点评。林春盛、童以东、韩凯、陈元清等参加会议。记者吴林报道，9月14号，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何翔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紧扣防城港市发展和自身工作实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对过去五年发展成果的总结客观全面，数据详实，亮点突出，对未来五年的工作谋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举措务实，将有力推动防城港市高质量发展。何翔认真倾听记录，对大家给予防城港市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要求报告起草工作专班，充分吸纳意见建议，切实将各界智慧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何翔指出，报告是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决策部署的施政纲领，是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未来五年工作落地的行动方案。市政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的海边山特色美好家园，持续收集社会各界意见建议，把各类建言献策转化为报告中务实可行的工作部署，让报告既有引领发展的高度，也有温暖民心的温度。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各项工作，立足全市发展大局，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多提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实干合力，携手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记者李建新报道，9月14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防尘港活动在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网信委副主任何文平出席活动并宣布正式启动。何文平指出，网络安全事关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当前网络空间环境日趋复杂，人工智能在赋能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新型安全风险。防尘港市作为沿海沿边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维护网络安全责任重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守牢安全底线，要提升能力，强化技术防护与应急演练，提升风险处置水平，要加强教育，面向社会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营造全民共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自治区测评研究院专家做专题宣讲，市教育局、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围绕校园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交流工作经验。会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市人工智能科创教育基地。据悉，网安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记者王桂娟报道，9月14号，防尘港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在光坡镇举行，市委讲师团成员、港口区东海湾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阳做专题宣讲。韩阳结合自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亲身经历，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东海湾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开展系统宣讲和深度解读。宣讲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切入点，以六个始终为脉络，围绕14个坚持核心要义，重点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相关内容，并紧密联系社区治理实践，引导与会人员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宣讲通过互动问答环节，提升了宣讲的趣味性与参与感。据悉，本次专题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举办，计划开展23场集中宣讲，宣讲聚焦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防尘港市工作实际，深入宣讲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引导广大党员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防尘港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2026年全国科普月防尘港科普大行动，防尘港市科技馆
接连推出多项形式丰富的科普会。

0: 民活动。9月11号晚，由市科协指导、市科技馆、市图书馆、市群众艺术馆、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之夜活动在市科技馆精彩上演，活动吸引全市2000余名市民参与。活动现场整合科学展演、 AI 互动、科普阅读、光影科普、VR 体验等形式，让科学知识更直观。现场设有科普手工 DIY， 亲子可动手制作科创作品并免费带走，还有趣味科学小实验，让大家亲手探索科学奥秘，实现以读促学、以创建学，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兴趣，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是科技馆馆长杨吕山。
1: 本次科学之夜是全国科普月的特色科普活动，我们联动多家单位整合资源，创新夜间科普模式，将科创体验、科学展演、书签阅读融为一体，让大家在沉浸式游园体验中。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科普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活动，让科学之光照亮更多群众。
0: 防城港市第二中学豪雅校区学生何继成：
2: 今天我来到科技馆参加了科学之夜的活动，我在这里体验了与机器人下五子棋，还有用积木拼成的无人机，我觉得很神奇也很有趣。
0: 9月12号上午，在防城港市科技馆开展乐享科普守护健康公益义诊服务活动，活动聚焦健康民生热点，打造科技科普加公益义诊的特色惠民服务。活动现场是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共同开展现场诊疗服务，面向广大市民提供免费视力筛查、口腔健康检查、亲子家庭咨询以及日常急救常识的普及。随后，来自眼科和临床心理科的3位专业医师分别带来近视防控和亲子沟通主题科普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场市民带来最实用的健康知识普及。防城港市第四中学学生陈泽宇：
3: 今天来到科技馆参加了义诊活动，检查了眼睛和牙齿，也学习到了保护视力和口腔健康的方法，回去我要好好做眼保健操，好好刷牙。
0: 记者熊明坤报道。近日，防城港市中华文化促进会、防城区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庆祝活动，欢庆第42个教师节。本次活动汇集多个文艺团体，通过器乐合奏、舞蹈、独唱、诗朗诵、模特走秀等形式，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以文艺的力量礼赞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本台报道，拉大网作为京族渔民传统的捕鱼方式，正逐渐从获取海产为主的捕捞作业转变为特色赶海节目之一，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助推当地滨海旅游发展。当天上午9点，在东兴市江平镇万尾金滩的海边，一项传统的集体捕鱼活动正在进行。江平镇万尾村渔民吴朝进：
4: 我们今天拉一个网呢，有1000米，个人呢有30几个人。我们从早上6点钟呢就开始，一般拉到中午11、12点钟呢，将得暖意卖。
0: 渔民们根据潮汐和鱼汛出海，上千米的大网在10几分钟内迅速下海。大网把鱼群包围在一个弧形的海域里，数十名渔民分为2队，分别拉着渔网的2头向岸边合拢。巨大的渔网像一个口袋，装着活蹦乱跳的渔获，也装着渔民们的殷切期盼。江平镇万尾村渔民许大姐：
5: 今朝早上6点钟出来拉网的，我希望今日有大丰收。
0: 一张大网需要拉2到3个小时，既需要体力也需要耐心。不少游客被拉大网活动吸引，纷纷下场帮忙，亲身体验一番。广州游客毕先生：
5: 我是来自广州的游客，我来到金滩这里，看到他们金竹拉大网，我感觉好好玩啊，我也帮忙拉了一把。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渔民们把大网拉到了离岸边数米的位置，网里的鱼群开始翻腾跳跃起来，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江平镇万尾村渔民吴朝进：
4: 跟着我们拉网得三四天，跟着杀尖也有，幼鱼也有，明虾也有，又有三牙也有，跟着我们都是先大丰收。
0: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与海洋渔业，拉大网也从当初以获取海产为主要目的，逐渐转变为景区特色赶海节目之一，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有力助推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东兴市京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阮春福：
6: 我们今天有爬楼、拉大网等各种特色赶海节目，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近期平均每天都有30000多游客来到金滩景区游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房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4: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5: 妈妈，我困。
4: 有事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6: 杨老妈，
7: 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8: 孩子妈。
9: 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0: 豆子妈，豆子吐了，
11: 又全吐出来了。
12: 孩子妈，
13: 妈妈，我鼻子好痒。
14: 妈妈，我肚子疼。
15: 妈妈，
4: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6: 你会找剪刀吗？
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17: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知识，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买车之前经常听人说买车容易养车难，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自己买车之后还真有这种感觉。
18: 10万公里的车其实并不算很老，哎，就和人的中年有点像，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但是身上可能有点小毛病了，哎，什么高血压、脂肪肝啊，哎，这些平时要多注意啊。那首先要考虑更换的就是轮胎，这是车子唯一和地面接触的东西啊。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它有个这么建议的啊，无论轮胎磨损情况如何，超过6年就要更换。那英国橡胶厂商协会 BRMA 呢，同样也这么规定，轮胎使用6年之后呢，就必须要更换。 F6 汽车科技联合同济大学发布了一个汽车后市场乘用车维保行业白皮书，上也有个数据啊，这中国车辆年平均行驶里程是16250公里，20000不到的啊。那这么算下来，6年刚好是开到10万公里左右。那么有些朋友一年里程没那么多，可能8年10年才会开到10万公里嘛，那就更需要更换轮胎了啊。佳通轮胎中国研发中心的邢晨等人啊，在期刊橡胶科技上面发了一篇论文，轮胎老化耐久。

0: 相关的还有刹车片，10万公里的时候也是建议检查更换一下的。你比如说凯美瑞保养手册就写了啊，刹车片每6万公里检查更换一次，10万公里呢已经接近第二次检测更换了啊。那刹车片这个东西越用越薄的嘛，就和肥皂橡皮一样的，用着用着就变小了啊。那中国矿业大学的姚望有篇硕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汽车刹车片磨损寿命预测与失效预警方法研究上面说呢，当刹车片严重磨损时，可能会引起摩擦系数降低，或是导致制动滞后现象啊，说人话呢，就是本来刹车一踩那不就慢下来了吗？现在有可能哎，前三分之一刹车踩下去没有力道的，没感觉的。哎，如果自己开车习惯还好，那要是别人开我们的车子不习惯，刹车情况不了解，呀没反应，已经撞上去了啊。那其他比如说刹车油、刹车盘这些东西也是建议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的。那2020年中国汽车后市场维保行业白皮书上面的这个数据呢这么说啊，更换刹车片的时候呢，只有 14% 的用户会同时更换刹车盘， 12% 的用户呢会同时更换刹车油。哎，说明刚才讲的这两样东西还是比较容易被疏忽的，需要注意啊。那讲完安全方面，再来说说用车体验方面有哪些值得换啊。毕竟我们用车不只是从 A 点到 B 点，不少朋友啊是想要车子开起来坐起来舒心一点的，体验好一点的。那么首先比较建议检查更换的部件呢，就是底盘上的一些易损件。第一个呢是发动机舱和悬架上的橡胶件，哎，这个东西啊和开头讲的轮胎有点像的，时间长了会老化，性能会变差啊。那重庆大学杨攀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发动机橡胶悬置性能衰退研究上面说啊，这现代汽车中广泛采用橡胶材料，但是在高里程啊，一般就是超过10万公里的这种情况啊，那汽车橡胶件呢性能会发生不可逆的衰退，哎，从而导致车内产生明显的抖动或者是异响。哎，说几个常见的现象啊，你比如说过减速带的时候感觉车子哎就快散架了，或者说怠速的时候啊，哎，这个扶手箱方向盘一直在那边抖啊，那这个时候可以去检查一下橡胶件是否开裂，重点看发动机的这个机脚胶啊，哎，以及底盘的各种衬套。还有一个易损件叫什么避震，避震一般不会一下子就挂掉或者是不能用，哎，但是它会漏油渗油，哎，检查橡胶件的时候记得让师傅这个顺便也看一看，照片拍来给我们看看啊。那除了底盘上面的易损件之外，十万公里变速箱油也差不多是要换了，不少车型第一次换变速箱油的时间是在质保期内的，那过保之后呢，大家对车子的保养难免是会有点疏忽或者不重视的。哎，十万公里有可能已经过了第二次换变速箱油的时间点了。你比如说啊，思域保养手册规定4万公里换变速箱油，迈腾、速腾规定3.5万公里就要换变速箱油了。哎，总的来说，10万公里的时间点，我们自己注意一下。哎，毕竟变速箱坏了，修起来可就厉害了啊，代价也不小。简斌呢，在期刊《石化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自动变速箱油失效分析》里面有讲到，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会出现氧化变质，或者是受油泥等沉积物影响，粘度发生变化。放到我们使用体验上来看，就有可能发生换挡顿挫，严重一点，这档位挂不进了，摩擦片有可能还打滑失速，就好比我们笔记本电脑长时间不清灰，有可能呢电脑慢慢就卡起来了，后面严重起来就死机死在那边了，开不了机的都有可能啊。那你其他比如说什么电瓶、点火线圈，有些车还有正时皮带、正时链条什么的，十万公里的时候也要检查一下，看看要不要换啊，这里就不细讲了。总的来说，车子开了10万公里，只要正常保养，在轮胎、刹车、底盘、变速箱这些部件上多注意一些维修保养检查更换，还是能够继续正常开下去的啊。
1: 电动车充个电好了还不用保养的，比油车便宜多了，不一定的。实际上没有理想的使用条件的话，开电动车有可能比油车还贵。
0: 电动车么充个电好了，哎，还不用保养的，那比油车便宜多了，不一定的。哎，实际上没有理想的使用条件的话，哎，开电动车有可能比油车还贵。就好比啊，如果说我们一个月收入只有3000块钱，送了我一辆法拉利，开不起的，道理是一样的啊。首先啊，有没有固定车位和私人电桩，电费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广东省举个例子啊，广东省发展改革为发布了一个关于我省新能源汽车用电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上面说啊，这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呢免收基本电费，哎，且这个电压等级低于1000伏。按大工业电镀电价中的1到10千伏对应的峰谷电价标准执行， 而2021年的10月1号起呢，在广州等市的1到10千伏的工业电价呢，基础电价为 0.6475 元每度啊。这谷电的话呢是 0.2461 元每度，风电的话呢是 1.1008 元每度。那我们就按照都是按照晚上啊这个谷电来算的话，大家充电机

基本上以这个时间第二天起来啊，是吧？那么市面上大部分的主流电动车的这个电耗呢，都在10到15度每百公里。也就是说啊，如果是有私人电桩的话，那百公里电费也就是2.5到3.7块，确实是很便宜的啊。但如果是去外面充电，这个电费就是没有那么便宜了啊。参考宁波市物价局发布的关于核定新能源电动汽车公用充电桩充电服务价格的通知上面说啊，这公用充电桩的充电费用呢，基准价格呢是1.4元每度，允许上浮15%，下浮不限。那实际情况当中啊，你加上服务费，基本上是在1到2元每度左右，那相当于百公里的电费啊，要10到20块钱。而且呢，公共电桩一般都是在停车场里，如果充电不免停车费的地方，5块钱每小时有可能也跑不掉。那这么一算的话，和油车加油的费用可能还真就差不太多了。那除了电费啊，这电动车它也是需要保养的，而且费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低啊。那特斯拉 Model 3举个例子啊，保养手册上规定呢，每2年或4万公里呢保养一次，需要做的项目呢有空调干燥剂包的更换1387.8块，自动液更换753.5块啊，空调滤芯更换394.3块，轮胎换位124.3块，雨刮更换397.3块，每4年还要换一次电池冷却液735.4块。也就是说，即使去掉雨刮、空调滤芯这些自己能换的东西，每4年一个循环保养周期，总共花费大概5284.6块，每年平均下来1321。奥迪 A4L 每10000公里的小保养价格也就是1291。所以说啊，哪怕光从日常的油费、电费、保养费用上面去算，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也不见得比开油车便宜多少。那奥迪你刚才不是说了吗，10000公里1291是吧，那我一年做2次的话，那么2000多块钱是吧。电车的确是要比这个油车是要便宜的，但不是感觉上哦，我做个奥迪这种一年大概花个3000块钱，哦，我这个电动车买过来了，我这个月啊，我今年1分钱都不用花，不是这种感觉啊，便宜没有想象中那么便宜啊。那么除了日常使用的成本，电动车的隐形成本有可能比燃油车还高。那第一个就是充电，它是有时间成本的，和加油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那油车加油顶多几分钟就搞定了，这加油站嘛，也就是到处都是的，你路过的时候我们选一个加一下就行了。电动车目前来说没有那么方便的啊，如果是家用的这种慢充的电桩，220伏的电压，一般一个小时呢也就是充上50公里左右的续航，即便是快充也要2个小时左右才能充满。你要是碰上个出远门，跑到中途车子快没电了，高速服务区在那边充，2个钟头就过去了，说不定还不是到了马上就能充，还排队了。好了，这个时间浪费起来就有点厉害，本来你就是出远门，要么有事要么旅游，这白白浪费掉的时间，其实那只能是让平板电脑和手机跟着自己过了，对不对？那比尔盖茨在微软当 CEO 的时候啊，他就有个传闻的啊，看到地上掉了100美元啊，不捡的，原因就是那弯腰捡起来他要几秒钟时间呢，这几秒钟他能创造1000美元的价值，我去捡他100干什么呢啊。再一个呢，就是老生常谈的保值率问题啊，这电动车亏的钱啊要比油车多不少，我们之前视频也是做过的。那么参考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金针菇发布的2021年5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上面说啊，这3年车龄的电动车平均保值率呢是 41.1%， 油车呢最低也有 61.1%。 你差不多同样30万的车子啊，3年后电车要比油车多亏6万块钱，也是实实在在的钱啊。最后呢，就是电动车的生命周期里面还要面临更换电池的问题，也是笔不小的费用啊。不是所有的车企都承诺电池终身质保的啊，而且有些还只是承诺电芯终身质保的，一定要看清楚，不是一听新能源电动车没问题，闭眼睛买好了，没有这事儿要问啊。那车子用了比较久之后，这电动车换电池的费用啊，一般比发动机大修还要贵得多。举个例子啊，2020年11月份啊，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范大姐帮忙这个栏目啊，他报了个新闻啊，于师傅北汽 EC180 由于电池损坏需要自费来更换电池，那么 4S 店给出的报价呢是44303块钱啊，这4万多块钱可是不便宜的，有些车子发动机大修修的厉害也就是这价钱，对不对？而且啊，这个是2017款北汽 EC180， 它只有 20.3 度电啊，这个电池不是很大的啊，和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电动车50度左右的电池比起来，意味着如果我们换有可能价格要翻一倍啊。那么发动机大修，这个一般情况下5000到10000块钱咬咬牙我们也拿得出来吗？问题也是能解得解得了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啊，有些朋友说电动车用的比油车还要贵，他也不是在瞎说，或者说是在凡尔赛或者怎么样，有这个可能性的，真的有可能会比油车贵啊。那么如果说自己是有固定电桩的，

0: 车位的，而且呢也不是经常跑长途的啊，这个扎轮胎的几率也不会比别人特别高的。他要是说那个电动车养起来还比那个油车贵，那有可能他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告诉我们，他有可能有两台车，一个电车，一个油车，那我们就呵呵就好了啊。
1: 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
0: 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啊！就好比我在路上捡到10块钱很高兴，哎，到家里发现自己掉了50块钱，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划不来的。那首先啊，无论是油价上涨前特意去排队加油，还是降价时囤个一箱油，实际上真的是省不了多少钱的啊。那参考上海2015年至今的92号油价调整趋势，除了2020年2月3月疫情期间油价变动 0.6 7元每升和 0.81 元每升，其他时间大多数的变动幅度啊，就只有 0.49 元每升，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这价格变动呢都只有2毛钱到3毛钱。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油价上涨前去排队加油，差不多就是每升省个3毛啊。如果油箱50升那你加满一箱省下15块钱啊。那这15块钱是我们用排队时间来换来的啊，不一定划得来。每台车子加油基本上要个3到5分钟，然后呢再加上扫码付钱的时间，每个人的时间大概7-8分钟就没了。那我们少算点好了，按照前面有7辆车排队好了，那我们这一排可就是1个钟头啊。那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赚了这个15块钱，哎，大家掂量啊。另外排队的时候呢，车子有时候有些朋友啊是怠速那边停着的，或者说挪一挪的时候启动，不挪的时候熄火，对不对？也是要油钱的啊。那张保中在期刊职业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怠速油耗对整车油耗的影响和思考，他们说啊，通过怠速实验发现呢，大众速腾每小时怠速油耗 2.72 升，沃尔沃 S60 2.47 升，名爵 MG5 3.2 升，我们就按 2.5 升来算好了。92号油价7块每升算，怠速排队一小时17块5，哎，这样一算你排队加油是亏本的啊。而且呢有些人还是特意赶去加油站排队的，路上开车不要油钱啊，哪怕加油站离家只有2公里，来回不就10公里吗？这点路油费2-3块钱，哎，也是逃不掉的啊。所以说呢特意去排队加个油，从经济账来说真的不一定划算啊。那么能算得清楚账的人肯定也不止我一个人的，对不对？大家都会去算的，那为什么就是还有那么多人要去排队加油呢？这有可能和占便宜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啊。孙正兴在期刊中国市场发表了一篇论文，基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特征的广告诉求实施上面说啊，爱占便宜是人的天性啊，很多时候呢，哎，消费者要的并不是便宜本身，而是要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哎，说实话就是我心里能爽上就可以了，真的这价钱怎么样我其实还没那么在乎啊，排队加油就是图个开心。所以总的来讲啊，这理性上来说，要是刚好路过加油站，车子排队也不多，顺便趁机加个油，能多省近10块钱，喂，那这真赚到，对不对？你如果是为了那赚那15块钱特意跑一趟加油站，那就不值当了啊，反而还是亏的。
1: 一些朋友开了暖风，会发现某些出风口不论怎么调就没风，温度调到最高，档位调到最大也没用，都担心怀疑车子是不是哪里坏掉了。其实这个和车子没什么关系。
0: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汽车暖风空调怎么用，他说这个还不简单，开车谁不会用啊？啊，我说我和你打赌，哎，你用的时候绝对会犯不少错误的，就好比你天天用手机。很多小窍门你其实还是不晓得的，哎，有些设置有可能你都是乱来的啊。那第一个误区啊，就是以为暖风开得越大，车里就越热。哎，风速比较慢的时候啊，提高风速，哎，确实能让系统的这个换热量变大。但当这个风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换热量它是不怎么增加了，出风口的温度反而是会下来的。韩赛赛等人发表在期刊《能源研究与信息》上面的一篇论文啊，《汽车空调暖风系统平行流换热器换热性能研究》里面，它有个模拟仿真研究的，这结果这样的。哎，对于一定结构的换热器，随着风速从2米每秒慢慢增加到4米每秒，哎，也就手动空调差不多从2档你弄到4档，那这空气侧出口温度有降低的趋势，这个就是由于风速增加换热时间不足导致的。就好比说好吃的这个东西你要慢慢品尝才能吃出味道来，你吃的太快，你刚才吃了什么，哎，那你买的是好吃吗？没乐趣了啊。所以说这个车子里面啊，热起来了之后就应该把风速降下来，保持在2档左右，这是最科学的，一直开4档有可能是反效果的啊。那

有些朋友开了暖风啊，会发现某些出风口不论怎么调就没风，哎，温度调到最高，档位调到最大也没用啊，都担心怀疑这个车子是不是哪里坏掉了。哎，其实这和车子没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个热空气温度高密度小，它是自然上升的，所以说从底部出风让热空气自己通过对流跑到上面去是热的最快的方式啊。那市面上一些车型呢也就是这么设计的，你只要一开暖风，它默认的这个送风模式都是底部出风的，哎，就是靠我们这个腿啊脚啊这些出风口出风的。有些高级点的车子座椅下面还有出风口嘞，但是上面中控台附近的这些出风口直接就关掉了，不用了啊。以前我们视频也讲过的，二三十年前的这个大众普桑就已经用这个设计了，而且一直用到现在，还有不少大众系的车子在沿用。只要打开暖风，中央出风口默认就是不出风的。想要中央出风口，你出暖风是手动要调整这个空调送风模式的啊。第三个误区啊，就是冬天暖风搭配内循环更暖和更舒服。这暖风搭配内循环确实暖和，但却并不一定舒服。哎，那个人在车子里面，我们时刻都在呼吸吧，活着，对不对？那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当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时候啊，有可能会让人产生头晕、焦躁等等不舒服的感觉。内循环开久了，坐在车里面就会感觉到燥热、面红耳赤，就是这个道理啊。杜新慧发表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报》上面有篇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轿车成员舱内供热负荷计算及影响因素分析里面说啊，按照人体卫生标准，一个人每小时大约需要20到30立方米的新鲜空气。那么当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啊，车身缝隙 1.5 毫米的时候，成员舱的漏风量也就是每小时10立方米，即使缝隙比较大，哎，也是不够一个人所需要的量的。所以即使车里只有一个人也不能一直开内循环啊，需要经常打开外循环通风换气的啊。那如果车里面还坐了其他的乘客，那换气的频率是要更频繁一点的啊。第四个误区，开暖风的话玻璃容易起雾啊。这车窗玻璃起雾和空气的温度湿度有关系，温度越高，空气上所能携带的水汽也就越多。那开启暖风之后啊，车内温度升高，那我们坐在车里面呼出来的水汽就比较容易进入空气里面，之后呢再碰到这个冰冷的车窗，水汽又凝结起来了，所以开暖风确实更容易引起玻璃起雾的。但是暖风你调好了它还可以除雾的，哎，通过热空气加热玻璃表面来平衡玻璃和车内的空气温度差是可以除雾的。也就是说只要调整好送风模式和出风口，让暖风对着玻璃吹，哎，即使一开始会起雾，等一会儿玻璃热了，雾气也就消失了啊。东北大学赵伟卫有一篇论文《汽车前挡风玻璃除霜除雾分析》里面他说啊，虽然热气流除雾没有冷气流快，哎，这个要注意，哎，但它的确也可以除雾，而且呢要考虑到，哎，这近期温度对驾驶员的影响，冬天除雾最好开暖风。第五个误区呢是开暖风一定要把这个 AC给关掉。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车子都需要这么操作的啊，现在不少车子的空调都比较智能了，你即使开着这个 AC 按钮，温度低一定的程度压缩机它也是不工作的。哎，你比如说什么丰田亚洲龙，说明书上写着的，车外温度低时即使按下 AC 键，除湿功能也可能不工作。帕萨特说明书上写的更精准一点啊，只有温度高于3度除湿功能才会工作，除湿功能和压缩机密不可分，哎，也就意味着压缩机在低温的时候会停止工作，你按不按 AC 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的啊。即使温度稍高，压缩机还在工作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它可以除湿的，哎，减少车窗起雾的风险啊。那再加上即使是冬天，压缩机也是要偶尔启动工作的。朱亮亮等人发表在期刊《智能与空调四川》哎，上面有篇论文《汽车空调压缩机常见故障分析与排除》上面讲到啊，这压缩机需要每2周启动一次，每次至少5分钟，哎，通过这个制冷机的循环，哎，带动这个冷冻油润滑相关的密封件，防止旋转部件出现冷汗的这个现象，出现时点冻牢嘞啊。所以说如果车子是自动空调的话，那嫌麻烦的朋友可以直接把所有事情全部调到 auto 自动，设定好一个温度，一年四季不管了啊， AC 键一直按着也没有太大关系，我自己也是这么干的啊。那总的来说呢，暖风空调虽然用起来比较简单，但是你要真的去纠结一下了解这个详细的东西，我们不一定每一个做法都对啊。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2: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4: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3: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5: 保护未成年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地，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美。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四季养生，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精气神为生命之根，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只有养足了精气神，人体才会健康长寿，少生疾病。
7: 养生的要诀在于养好精气神。全方位地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及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养好精气神的第一步，就是要重点调理好最消耗精神的五个地方。一般来讲有五个，第一眼睛，第二耳朵，第三舌头，第四鼻子，第五就是大脑妄想。精气神为内三宝，耳目口为外三宝，而内三宝为生命之根，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只有养足了精气神，人体才会健康长寿，少生疾病。可是我们毕竟是凡人，生命不过数十载，不可能做到无欲无求。要是真学陆龟鹤，那岂不是人人都成了苦行僧？凡人自有凡人的办法，该吃吃，该睡睡，然后学点中医养足精气神，永葆青春美貌，这才是我们多数人的追求。《黄帝内经》上记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意思是人的精神要保持恬淡虚无的状态。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果我们的精神状态安守祥和，我们的健康状态就会相应的健康。如果我们的精神飘渺，时时飘忽，我们的身体机能也随之失衡。现代人非常注意营养，

其实人体本身需要的能量是不多的，但 90% 的能量就是心生妄念消耗掉的。精神内守中，守好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是很重要的。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如果每天留恋花花绿绿，精神就会消耗掉。洪楠老师曾多次讲述手机对于现代人身心健康的危害。现代人严重依赖手机，把精神都消耗在手机上。中医上学名叫肾精，比如一天都在看电视看手机，你的肾精慢慢的消耗，但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只会感觉非常累，因为肾精消耗严重。眼睛东张西望的留恋，看到了欢喜，心生贪恋，这都是耗精神。虚云老和尚从来都在定中，他的照片眼睛都是下垂的，所以他到100多岁精神好，视力也好，甚至能写小楷字。眼睛是通肝木，耳朵是通肾水。现代人听音乐喇叭开得很大，这些音都是物理音，对人的精神都是损伤的。寺院里讲究环境清静，声音要安静，人要多听自己身体的声音，而不是拉伸耳朵去听，消耗自己的肾精。第三个，舌头，口味要清淡。很多人追求重口味，吃酸辣火锅，或者每天要吃橄榄菜、辣椒等下饭，这都是口味败坏。而口味败坏根本原因就是肾精不足。比如解渴，口渴了，喝水能解渴吗？其实解渴是靠体内生津。有些糖尿病的一直感觉口渴，就是他体内无法生津的原因。津恰好是来自肾水和心火相交之后，嘴巴里就有口水，这时的口水是甜的，肾精不足你就感觉不到甜味儿。第四个是鼻根，许多人很爱闻香水，女士们爱喷香水，但有所不知的是，香水会伤脾胃，让人消化不好。法华经说了，鼻根有800功德，如果鼻根清净，你看一个地方好不好，比如你要买房子，你用鼻子闻一闻就知道了，这是鼻根清净的功德。第五个是意根，人的大部分的精气神都给妄念给消耗了，比如疑心重的人一般脾胃不好，不容易积聚脂肪，通常手纹会比较乱，因为思维太复杂，容易猜疑，一会儿想他是好人，一会儿想他是坏人，这类人就比较累，所以人要简单一点生活，这样精气神就足了。

鼻涕眼泪横流，一天一卷卫生纸都不够，而且由于频繁擦鼻涕，鼻子都变得又红又肿又疼，根本没有心思放在工作上，那种痛苦就别提了。即使没有以上这些症状，你也别小瞧了鼻炎，很多时候它会引起鼻塞、头痛，造成精神不集中、脑子不清醒、昏昏沉沉、记忆力下降、工作效率降低，再严重了还有可能引发脑梗死、高血压、心脏病等，个别患者甚至会夜间猝死。在中医看来，鼻子长出的毛病都是气受影响引起的，鼻子在面部的最高处，是最容易受寒气侵袭的部位，鼻炎就是寒气侵入人体后伤害肺脏引起的。《黄帝内经》中说，肺气通于鼻，肺合则鼻能知香臭矣。如果肺气虚弱，浊气无法下降，清气不能上升，鼻子得不到肺气的温煦，就会出现嗅觉障碍。而鼻子不通畅的话，肺的功能也会受影响，时间长了难免出现病变。因而想要鼻子通畅，必须首先保持肺气的升降通畅。这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就能做到。先将两手的食指外侧互相摩擦，到有热感时，用食指外侧沿着鼻翼两侧由上至下按摩30次左右，到鼻子也有微微发热的感觉为止，然后再按摩鼻翼两侧的迎香穴15-20次。每天不拘时间的按摩3-4遍，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和应对鼻炎了。我这个方法可不是纸上谈兵，前几天就有一位姓张的病人，用它治好了反复发作4-5年的鼻炎。他来我这儿时已经是打针吃药治疗过很长时间了，但都不太管用，现在鼻子还是不能闻见什么味道。他说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感冒发烧，只要一感冒发烧，立刻就会整天的流鼻涕、打喷嚏，难受之极。张先生笑称，现在他出门最不会忘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鼻炎药，另一个是纸巾。而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已经时不时的出现耳鸣、头晕、失眠的症状，就说明张先生已经发展成了慢性鼻炎了。即使是这样，在使用我的方法1个多星期后，他的症状就有所减轻。首先是鼻子感觉通畅了，紧接着头痛的症状也明显好转。3个月后，张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现在他终于体会到呼吸也是一种享受。他说，现在他每呼吸一下，都觉得生活真是太美好了。后来我又偶遇张先生，他说现在他还是坚持揉按鼻子，不仅鼻炎不再犯了，而且平时也很少伤风感冒了，并且他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几位同样患有鼻炎的同事朋友，他们用了以后效果也都非常明显。除了揉鼻子这一招之外，患有鼻炎的朋友还可以喝辛夷花粥来辅助治疗。到药店买一些辛夷花，每次取5克与2两大米一起煮粥，鼻炎严重时连续喝几天，平时症状不明显就隔3-5的喝。中医认为辛夷花性味辛温，入肺、胃经，有散风寒、通鼻窍的功效，是治疗鼻子问题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头痛、鼻塞等症状的首选之药。《本草纲目》

0: 都称赞它是心仪之心温，走气而入肺，能助胃中清阳上行，所以能温中去面目鼻之病。
1: 一只蚂蚁看见大象在游泳，对大象吼道：你给我上来！大象呼哧呼哧呼哧的就爬上来了。蚂蚁看了看它，又对大象说：你下去吧，没事了。
2: 你干什么？你没事闲的？
1: 没啥，我游泳裤丢了，看看是不是你穿了。
3: 一天，丈夫半夜喝得烂醉才回来，
1: 妻子埋怨他回来的太晚，丈夫就解释说刚在大街上被两个推销员缠住了。
4: 这么晚他们向你推销什么呀？
1: 他们对我说：你要钱还是要命？
3: 眼镜蛇啊，是近视的很厉害，和大象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完全暴露了。
1: 两个人客套了一番之后，眼镜蛇对着大象的鼻子说：
5: 会呀，来就来呗，还牵头猪来，真是太客气了吧。
3: 有个名字叫菲尔的旅行推销员，是个著名的酒鬼。
1: 有一天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一家酒店吃夜宵，喝了很多的酒。
3: 刚走出酒店，他突然看见一个人站在路中间，这个人也刚从酒店出来，比菲尔喝的是更多呀。
1: 那个人似乎在天上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用手往天上一指就说：
6: 对不起，请问那是太阳还是月亮？
3: 菲尔看了看，然后摇摇头说：不知道啊，我也不是本地人呢。
0: 四季养生小知识，长期坚持静坐能恢复生命活力，缓解心理压力。静坐能恢复生命活力，缓解心理压力。静坐时注意力高度专注，呼吸变得平缓均匀，身体能量的消耗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也比平时减少很多，血液循环的力量自然比平时加强了。有力的血液循环可以帮助我们净化血管中堵塞的物质，让很多长期休眠的血管重新恢复生命的活力。增强的血液循环经过五脏六腑，能帮助净化积存的代谢垃圾，提升脏腑的自愈功能。经过皮下，能帮助皮肤和肌肉净化过剩的自由基，改善气色。即便是短时间的静坐，也会感觉到那种从身体深处升起的轻松舒适的生命能量，就像身体内部被一双温暖的大手按摩过一样。专家指出，静坐对于慢性疾病和顽固症状，如高血压、心脏病、肾病、肺病、脑供血不足、偏头痛、身体沉重、四肢寒冷、风湿病、失眠、盗汗等，都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静坐可变化身心气质。有个比喻说，静坐就好比给我们的心灵洗个澡，每天坚持静坐可以使一个人的气质沉静下来，在举手投足之间呈现优雅、恬静、柔和的美感，这种气质是身心平衡的产物。同时，内在的心态越柔和，外在的身体就净化得越好，内在的情绪越稳定，外在呈现的气质也就越美好。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静坐中的双盘坐姿可以快速塑造美好的体态。双盘也称家夫坐或金刚坐、吉祥坐、莲花坐，大多道教的坐姿一般都是双盘坐，以两小腿交叉叠置于近大腿根部，是禅坐中最稳固的坐姿，不但有助于快速入定，更可以疏通堵塞的经络，快速减掉身体各部分的赘肉。练习双盘的人很容易保持腰部、臀部、大腿和小腿部位的优美曲线，体态显得特别年轻。静坐能缓解心理压力。静坐有助于释放焦虑、紧张、烦躁、不安的情绪，使整个生命感受到平静、喜悦、自在和安详。一切精神产物，包括思想、情绪、感受等等，它们都是有生理基础的，那就是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所以身心是交互缘起、互相影响的。我们不稳定的情绪、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因缘作用的结果，造成它的因缘不只包括

外界的人事物，还包括身体这个内因。身体的神经系统是情绪和思想产生的生理基础。比如人在愤怒的时候，给他打一针麻药，麻痹了身体的神经系统，他的愤怒情绪就会立刻消失。静坐就好像是在按摩我们的神经系统，让这个调皮的孩子不再影响我们。根据医学专家研究，在静坐过程中，我们至心一处，位于脑前区域的额叶活动会有所增强，脑细胞会开始分泌脑内啡、血清素，这些都是帮助人体神经系统放松平静的重要元素。许多人通过10分钟的静坐就能感受到紧张的情绪得到舒缓，烦躁的心情趋于平静。长久的静坐练习更能帮助我们培养出稳定而从容的情绪状态。静坐能够开启内在的智慧。静坐时并不是什么都不想，脑部的运作并没有关闭。禅修中的一念带万念，或是念念不住，都是提醒我们不要试图消灭念头，而是学会专注。在静坐中，随着专注的练习，大脑枕叶活动虽然会减弱，但脑前区域的额叶活动却增强了。额叶与人类的智力活动相关联，所以在静坐中，人们经常会迸发出灵感，产生新的思路，回忆起遗忘的事情。长久的静坐会使头脑变得更加清晰敏锐，当然这些仅仅是静坐的副产品。通过静坐，我们得以开启内心的智慧，这是更高的追求。有的静坐方法从止入手，训练心静止在一物之上，这样的方法能够培养出生命的定力。有的静坐方法从观入手，训练心的觉察力和敏锐度，这样的方法能够成就慧力。通过止观的练习，就能定慧等持。

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

0: 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3: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
4: 电子离地，
5: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0: 主动承担，
6: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相聚在心灵之约，每天一点心理学，了解自己，看见他人，助力您的职场生活更顺利。警惕，每个缺乏责任感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双不肯放手的父母。
10: 生活中的你或者你身边是否有人是这样的呢？遇到事情很容易退缩，总是想要依靠别人。如果是自己做错了事，会习惯性的把问题的原因推卸到其他因素上面，不愿意承认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的，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只在

0: 了心，那他的父母是要负一大部分责任的。就说前天晚上在我家路口发生的一件事吧，有一辆车右转时没有礼让行人，撞到了一个女孩，当时直行是绿灯，所以这件事百分百是汽车的问题。可是开车的司机却不愿意承认，那个司机看着大约30岁，脾气非常火爆，他指着女孩说，你看到车拐弯不知道让你是瞎了吗？你自己不长眼还要来害我。而司机的父母也是一个劲儿地跟我们旁观的人说女孩坏，说女孩故意碰瓷，很多路人帮忙作证替女孩说话都被他们骂了。等到交警来了之后，司机可能看不能抵赖了，就埋怨他父母，就是你们一直在后面讲话影响我开车，以后坐我车都给我闭嘴。这个司机虽然已经成年了，但是心智上依旧算是个熊孩子。而正如那句话，每个熊孩子背后都有一个熊家长，他的父母明知道是自己儿子做错了事，却非要栽赃诬陷别人，正是这样的无理护短造就了他儿子缺乏责任心的特质。护短的父母总是会为孩子的错误找各种借口，那孩子当然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渐渐的他就会变得不明是非，即便被别人批评了也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他的世界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正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认过错误，所以他也不会处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你有一对护短的父母，那你要意识到，他们的护短虽然是出于爱你的心，但导致的结果却是害了你。社会不会像你父母那样无底线的包容你，做错了就是做错了，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小时候你父母不教给你的，长大后社会会教给你，而这时你要付出的代价也要大得多。但是现在也并不是不可弥补，首先你要能觉察到这一点，认识到你是在逃避责任，你找的那些借口和理由都不是真正的事实。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要勇敢地去面对自己做的事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真正去做了之后，就会发现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难，而且这种我敢于承担责任会给你的心里带来一股很强的正面能量，这比你一直推诿逃避要好得多。此外，你要学会与父母分离，学会独立，这当然不是让你把父母甩开，是让你从心底里认识到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你现在已经成年了，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即便原先被他们引领错了方向，现在你也该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儿了。要摒除或减轻他们对你行为的干预，自己该做什么事就去做，他们不愿放手，你要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他们，你已经成熟了，你也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辛苦的过程，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那你肯定可以成为一个让人尊重、让人欣赏的有责任心的人。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到一些喜欢抱怨的人，他们总是不停地抱怨自己的生活、工作和人际关系等等，让人感到疲惫和无奈。
0: 有听友在后台留言说，他和一位朋友相处得非常累，因为他每次约那位朋友出来玩，朋友总是会和他抱怨起自己的生活，加班没有加班费，工作没有发展空间，男朋友总是忽视自己。一开始他听着对方的抱怨，会耐下心来安慰对方，给他出谋划策，积极帮他寻找解决办法，但是他发现对方根本做不到，也不想去做，到了下次见面还是会继续和他抱怨新遇到的不顺。听友遇到的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我们常常能够听到身边有人在抱怨工作、抱怨他人、抱怨环境，他们对现状不满，但是又不想付出努力来对抗现实，改变。

现状。现实给他们压力，让他们难以承受。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们只能给自己寻找发泄口，向他人抱怨自己的遭遇，就是最便利的方式。但是负面情绪是会传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大家每天只是消解自己的焦虑就已经手忙脚乱了。如果这个时候别人再给我们传播负能量，那我们就会想要逃离那个人，逃离负能量源。可是有些关系你逃不掉，比如对方是你的爱人、你的父母，或者是你至好的朋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很简单，就是教他们学会感恩。一听到感恩，可能有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甚至是嗤之以鼻，认为感恩就是在唱高调，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感恩可以促使人的认知发生改变，塑造人的正面视角，培养人形成积极的思维方式。有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家中失盗，被偷走了很多的东西。他的朋友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忙来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信安慰我，我现在很平安，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家中失窃原是一件极为不幸的事，罗斯福却能淡然处之，这源于他善于感恩的思维。当感恩的思维成为习惯时，人的积极视角就形成了，以后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就不容易钻牛角尖，把自己困在不幸与抱怨中了。此外，一个经常抱怨的人，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是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他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社会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别人的问题。说到这儿，你也可能意识到，总是抱怨的人其实是在推卸责任，而感恩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塑造积极视角，还可以帮助他们看到别人的好和付出，教会他们看到社会和环境中好的一面。遇到事情要学会正确归因。那具体该如何引导他们学会感恩呢？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写感恩日记。可以让他们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留出一些时间来回想白天的经历，然后把那些经历一一记录下来。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

0: 春暖花开。逢春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蔡健雅的歌曲《Hey Hey You》，以轻松明亮的音乐为背景，讲述追逐梦想的故事。她以清晰的歌声告诉我们，人生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遇见自己渴望的生活。

差不多姑娘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摩天动物园》。2019年，该曲获得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年度媒体推荐歌曲奖。

张天赋的歌曲《老派约会之必要》就像是反对无效的延续，前面是爱得死去活来，现在是爱得不紧不慢，不给对方施加压力，有点像是要出爱情三部曲的味道。

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8: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9: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0: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7: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9: 哎，妈妈，给我转转钱。
11: 哎呀，这个回报比我高，
12: 免费旅游，
13: 你中奖啦！
7: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4: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团的天地之间，这是一首充满东方摇滚色彩的二次元风格片头曲，是飞儿乐团第一次和动漫影集合作。当时接到这个邀约非常兴奋，动漫的作业非常的耗工费时，所以这个案子飞儿乐团制作做了长达一年之久，光是 demo 就来回修改了数十次，音乐制作也来回很久，确实是一首精雕细琢的作品。

忽而今夏由汪苏泷倾情打造。汪苏泷不仅是歌手，还是作词、作曲和制作人，可谓是全能型音乐人。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而真挚，是一首给人带来温暖和感动的歌曲。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就像是一封迟来的情书，带着时光的印记，缓缓展开在你我面前。

面大概是喜欢你轻而易举，说出却万分艰难。蔡明佑的这首单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就温柔地讲述了这份青涩心动，很多真心话藏在玩笑之中，害羞胆怯不敢告白。如果你心里藏着不敢宣之于口的人，一定能听懂这首歌里的小心思，

述了这份青涩心动，很多真心话藏在玩笑之中，害羞胆怯不敢告白，述了这份青涩心动，很多真心话藏在玩笑之中，害羞胆怯不敢告白，述了这份青涩心动，很多真心话藏在玩笑之中，害羞胆怯不敢告白。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张国荣带来的这首《十号风球》，以华丽的情感表达和紧张激烈的曲调为特点，整首歌以十号风球为背景，展现了在狂风暴雨中的心情和感悟。

吴雨霏的《吴哥窟》是一首深情而富有故事感的歌曲，它用旋律和歌词为我们描绘了一段关于爱与执着的动人篇章，

你是否曾在喧嚣城市中怀念起姥姥那充满爱意的叮嘱？郝云用一首《姥姥说》精准捕捉那些关于姥姥的珍贵回忆，熟悉的场景，亲切的话语，以音乐为笔，勾勒出无数人心中共有的姥姥形象，瞬间勾起你的深深共鸣。快来感受这份直击心灵的力量，

有梦就有目标，就使劲往前冲，潜力是无限的，不管成功与否，至少不会留有遗憾。歌手游长靖演唱的《一颗星的夜》，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

0: 转悠，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前排书架只有半张侧脸好清瘦，她轻咬嘴唇，读书那么投入，我瞄了一眼她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我愿为你写出一首。
1: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2: 歌曲不露声色，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充满情感纠葛的故事。曲风延续了 Jam 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节奏舒缓，歌曲运用了吉他、鼓等乐器，营造出一种温暖而略带忧伤的氛围。

少一点天分，展现了杜宣达独特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歌曲的编曲简洁，却不失层次感，搭配杜宣达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营造出一种既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

薛之谦的这首《暧昧》，通过简洁明了的歌词和抒情的旋律，让人们不仅可以听到美妙的旋律，更可以感受到歌曲中所蕴含的深刻思考和内涵。

在这首 Nothing to Lose 中，易烊千玺以低沉磁性的声线颠覆电子浪潮，他的演绎用层叠和声与颗粒感嗓音交织，用迷幻曲风铺展追梦之路，嗓音中既有青涩又藏锋芒，让我们跟随节奏一同感受这青春的炽热。

陶喆演唱的歌曲《星星》，曲调优美，旋律清新，歌词寓意深远，是一首无法忘怀的好歌。

《爱与痛的边缘》是王菲1994年发行的专辑《讨好自己》中的一首歌曲，封面上那一张桃红素面的封套出自王菲本人之手。那个时候，她还在王菲与王静文之间徘徊，最后选择了讨好自己，选择了王菲。也是因为这样，王菲才更加的与众不同，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冯程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9: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8: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9: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8: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9: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0: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

0: 全国更新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3: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4: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3: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4: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3: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5: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3: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

0: 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建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

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货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0: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运河航区正式公布。
2: 广西曲市县三级通信监管体系正式建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作为我国唯一陆海毗邻东盟的省区，广西立足开放枢纽区位优势，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一大批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 AI 技术在制造、农业、教育、文旅等领域落地东盟市场，赋能千行百业。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1: 南宁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翻译提词眼镜正成为开拓东盟市场的敲门砖，业务已覆盖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公司董事长李长青：
4: 市场反馈远超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东盟往来频繁的外贸企业、文旅机构，大家都普遍认可这款眼镜的实用价值。我们新增了实时拍摄、视频浏览、 AI 识人等实用功能，针对教育、政府、文旅等场景进行功能模块化开发。
1: AI 技术把中国教育、广西文化送出国门，源自清华的宾果 AI 助教机器人将跨越国境，首批捐赠五所东盟学校。北京爱宾果广西区域负责人潘林：
5: 我们公司选择广西作为支点，就是因为广西与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亲。通过了东博会秘书处，我们对接了东盟六国驻南宁的总领馆，对方对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非常感兴趣，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教育课程真正送到东盟孩子的课堂上。
1: 企业扬帆出海离不开平台与生态支撑，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开放枢纽，广西持续升级南宁渠道，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 AI 从展示走向产业落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专职副主任胡宇：
6: 推动人工智能面向东盟合作，我们将在东盟11国的首都建设我们海外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一个产业相关的合作，包括政策对接、融资支持和市场撮合等综合服务。
1: 如今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链正加速构建，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开放平台，人工智能正成为智联东盟的新引擎。2025年广西服务进出口 33.96 亿美元，增长 22%， 连续三年保持 20% 以上增速。东盟连续26年是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即将举行。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精选60家企业，带来4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全部可现场体验，直接下单。东博会不仅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更是前沿科技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本届峰会也将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的创新与应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介绍，
7: 重点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 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联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
1: AI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牵起广西与东盟合作的新纽带。更多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故事将从南宁起航。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将于9月17号在南宁举办。本次会议将以共商 AI 治理共创安全未来为主题，届时来自中国东盟11国人工智能相关主管部门官员、国内及东盟国家重点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伦理共识、区域协同治理、监管与风险防控、产业合作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中国东盟区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规则，促进资源对接，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合作。

0: 作，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合作成果落地见效。据了解，去年9月首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办，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强化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会议将在巩固已有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从具体项目对接走向制度共建，共同探索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了解到，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9月18号在南宁举办。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整体参会规模约300人，中国与东盟多国央行金融管理部门、重点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将出席论坛。据了解，本届论坛将聚焦战略对话、项目发布与签约、数字安全三大核心板块，设置主论坛与多场专题圆桌研讨。主论坛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跨境金融发展的现实需求，组织多场高端对话及平行专题研讨，涵盖货币合作、 AI 金融创新、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重点领域，搭建专业化多层次的中外金融交流对话平台。论坛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绿色金融合作圆桌会、中国东盟货币合作圆桌会、2026中国东盟 AI 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圆桌会等专题活动。与会人士将围绕本币结算、蓝色金融、反洗钱、 AI 金融创新安全等议题进行深度交流。论坛突出成果导向，将集中发布面向东盟的金融创新成果，启动一批服务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点项目，并围绕数字支付、平陆运河建设等领域开展集中签约活动，推动论坛将研讨共识转化为看得见、可落地的区域金融合作实践成果。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从构想提出到通航，广西各级政协委员持续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用智慧金点子助力铺就平陆运河这条京杭道。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邓俊宇的报道。
1: 在灵山县旧州镇，因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建设而搬迁的群众温小娟，在自家门口开了个小卖部。一家人从老房子搬进了交通便利、设施齐全的新家后，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3: 去外面打工啊，家里找不到钱的，没地方挣钱，而且就是可以做点生意啊，在这里也方便了很多，是吧？
1: 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做好群众的搬迁工作尤为重要。作为负责联系服务运河周边群众的桥梁纽带，灵山县政协委员陈敬任为打消征地搬迁过程中群众的顾虑，他成年奔走在马道枢纽周边村屯，一边向村民宣传讲解征地政策，一边积极收集群众诉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提出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创新文旅融合业态、拓展就近就业岗位等建议，让更多群众像温小娟一样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4: 结合我们本地的一些实际，便于我们群众下一步包括这个就近务工也好，那我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可以实现这个就业，也就是说搬迁的目的是为了搬得进来，也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1: 平陆运河奔涌向海，离不开一届届政协委员立足自身专业实践，深入一线调研摸实情出实招，接续接力的奔走呼吁。13届驻贵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地矿局局长黎四龙长期关注西南地区出海通道建设，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提交关于修建平陆运河的提案，呼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研究，提案建议得到国家多个部委采纳办理。平陆运河建设期间，黎四龙也积极深入平陆运河相关项目现场开展调研，为运河建设提供地质技术支持。
5: 从前期认证到施工建设再到岸上复绿，我们地质工作者围绕地质二字始终扎根现场，积极参与平陆运河的建设，提供地质技术保障。
1: 同样把目光聚焦于平陆运河规划建设的，还有驻贵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西区委副主委、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

0: 出航以后啊，西南货物出海可以缩短560公里，每年呢也可以节约物流资金啊达50亿元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海联运的短板呢得到了补齐，真正的实现了西江黄金水道直通北部湾港的梦想。
1: 作为第24批来桂中央博士服务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新莹，在挂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两年期间，带队完成运河全线踏勘，牵头完成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生态涵养区专项研究与设计，统筹36处牛鄂湖生态涵养区保护规划设计，落地陆生动物通道论证，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前置融入工程施工图设计，为平陆运河打造新时代绿色运河样板提供了技术支撑。
2: 我们不是简单的在绿色运河的工程上做这种生态的附加工程，它是在整个大型的工程伦理里要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理念，能够科学的去嵌入完整的这种生态系统。
1: 自2021年以来，广西各级政协委员共提交关于平陆运河的相关提案60余件，涉及多个领域。
3: 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广西交通运输部门从法治保障、管理机制、智慧航运3个维度搭建完整支撑体系，保障运河安全、有序、高效通航运营。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4: 为了保障运河安全有序、高效通航运营，广西出台了《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以立法形式明确运河航道保护、通航管理、生态保护以及各相关部门职责，实现运河建设、运营保护有法可依。同时，理顺体制，搭建专业化运营管理队伍，构建权责清晰、统一高效的运河运营管理体制。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5: 推动了我区水运管理体制改革，组建成立了平陆运河管理中心，统筹承担运河的通航协调、航道养护、枢纽管理。
4: 智慧赋能建成了全国首个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让数据多跑路，让船民少跑腿。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
5: 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公平、透明、便民、高效，实现了船港杂货的一个精准联动，为船舶的一次申报江海畅行插上了 AI 的翅膀。
4: 依托这套一体化调度平台，广西交通运输厅联合海事部门、统筹引航中心、运河管理中心等多方力量，在9月6号至7号顺利保障首艘国际航行船舶驶入南宁港，验证了平台江海联运调度能力。未来，广西将持续完善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做好船舶通航调度保障工作，稳步推动南宁至越南航线开通，充分释放平陆运河连通内河与海洋的通道效能。
1: 广西台消息，9月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社会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分界及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兰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为船舶安全航行筑牢技术支撑。内河船舶航行区域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3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越高。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为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衔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味着内河 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后，可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此前，内河船舶与海船技术标准不同，河船难以直接出海。随着航区体系明确，符合条件的内河船舶可经运河直航钦州湾河海交界区，无需中途换船中转，大幅提升物流效率。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用途船、干散货船、集装箱船等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3: 广西台消息，9月15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河以中国运河之光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南宁启动。本次

0: 自集中采访为期四天，来自湖南、湖北、广东、重庆等八省区网信系统的代表与全国主流媒体记者将深入南宁、钦州、防城港一线，实地走访调研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马道枢纽和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地，并参加第23届东博会峰会相关活动，通过图文深度报道、短视频、现场直播等多元新媒体形式，全方位展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在江海联运、外贸经贸、城市升级、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变革价值，生动讲述中国东盟互利共赢的合作故事。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江西赣南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当年红军从这片红土启程，于无路处闯出路，于绝境中开新局。90多年过去，同样的土地上，老区人民接续新的长征。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的格力电器赣州有限公司总装智能车间，工业机器人高速运转， AGV 智能运输车与电子仓储系统高效联动，智能调度、精准配送、自动化生产成为常态，现代化智能制造场景随处可见。这不是简单的家电项目落地，而是南康泛家居布局的一环。当地跳出单一家具制造，将家电产业纳入家居生态体系，实现家具家电产业深度融合。地处内陆的南康曾因不靠海不沿边的区位短板，面临木材难进来、产品难出去、物流成本高昂的发展困境。为了打破地理桎梏，南康抢抓政策机遇，大胆探索内陆开放全新路径，毅然开启内陆建大港的突围之路。赣州国际陆港在全国首创跨区域组合港通关模式，联动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港口，实现同港同价同效率。从五口岸到建成5A 级国际陆港，完成了内陆洼地到开放高地的蝶变。截至今年6月，赣州国际陆港累计开行各类班列超 2.5 万列，中欧亚班列突破1800列，吞吐量达180万标箱，开放通道持续扩容提质，不仅实现买全球卖全球，也吸引外地企业前往南康投资。
1: 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2: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党史故事，小康很高兴在这一时间又和您见面了。回溯百年峥嵘，铭记奋斗历程，汲取非凡智慧，凝聚磅礴力量，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世纪征程，感悟初心，砥砺前行。新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是党践行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下面让我们一同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三章，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1978年、1992年第一集，解放思想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第二部分。
3: 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邓小平的主张得到党内很多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公

作会议上，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成为一项主要议题。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等冤假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纲领性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11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11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的、果断的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的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的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9人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以陈云为企业，以及鼓励扶持城镇个体经济发展等途径来解决。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强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新的政策指引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还出现全民、集体和个体联营共同发展的新经济形式。为了解决多年来积累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1979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决策。同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详细阐述调整的必要性和调整的主要任务、原则、措施，指出这次调整工作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国家采取了压缩计划外投资、加强农业、优先发展轻纺工业、扩大就业、调高职工工资等政策，使国民经济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轻重工业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积累与消费关系趋于合理。1981年12月，5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国民经济调整所取得的成绩，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如期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实践。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酝酿过程中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11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有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等改革内容。在开展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中共中央把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工作日程。中共11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开始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1979年11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所以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

立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要搞顾问制度和建立退休制度。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分析了党和国家现行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产生这些弊端的社会历史原因，提出党和国家要逐步实行重大改革措施，建议修改宪法，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等等，化成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0: 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冯程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天气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冯程港，冯程港新起航。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
6: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